0: 前的疑问他们都已经解答好了，对吧？
1: 嗯，对。
0: 哦，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1: 嗯，满意。
0: 行，那如果说以后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 嗯，好，谢谢。
0: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想问一下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那么冯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广州新闻记者对冯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3: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
4: 嗯。
3: 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的。
3: 嗯，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4: 没有。
3: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4: 关关谢啊。
3: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呢因为把户口迁移到郭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忙解决。那么桑女士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新闻记者对桑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 有
3: 啊，他们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1: 嗯，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的。
3: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1: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3: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 嗯，满意，非常满意。
3: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 嗯，好的，行，谢谢啊。
3: 哎，不客气，
1: 谢谢，
3: 好，感谢您。
1: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3: 行行，好的，
1: 行，谢谢啊。
3: 嗯，好，不客气啊，
1: 嗯，
3: 再见。
1: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城区的王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北万达龙月湾小区是否通过消防验收，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消防救援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没有。
0: 这个小区现在消防验收有没有通过您也不太清楚是吧？
5: 我清楚，没有验收通过。
0: 没有验收通过。那现在您是主要想，您是主要想反映什么问题呢？就是说他们没有通过消防验收，然后存在安全隐患是吗？
5: 对，是的。
0: 这个社区和物业方面你有没有去咨询过？
5: 有啊，我就是那个业委会的一个委员。
0: 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向市消防救援局反映一下，好吧？
5: 行。
0: 那行，那有最新结果我们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5: 行。
0: 嗯，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郭源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2025年10月份提交的材料申请建房，至今没有消息，想问一下是怎么回事？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农业农村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6: 有联系了，联系没给我弄好。
0: 怎么说的呢？
6: 他说的就是我那是农田，他不管建房，我这是咋解决呢？
0: 不是这个宅基地是吧？
6: 我是宅基地，我的是，我跟你我分宅基地分30多年了，就自己长院里，我东边盖了，给小孩盖了，现在西边我想建房，我想建房，他不的就是我。他不是什么自己赔的，就是不准建了，他不的。
0: 不准建了是吧？
6: 对。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把这个问题向市农业农村局反映一下，如果说您之前是宅基地，后来可能是卫星拍的时候有问题的话，到时候我们看能不能申请变更，好吧？
6: 是的，我就那样想的。
0: 嗯，
6: 他给我申请，他没申请下来。
0: 没有申请下来。
6: 他说的就是种庄稼了，我的几十年这个你没给我申请好，我的大队他没给我报。
0: 那这样。
6: 对的，大队没给我报，我这是这几年几十年这一天我需要建房，我以后也这我现在没都住咋办？你这得给我农民解决啊，是不是？我本身村民。
0: 行行，我们这边马上再帮您反映一下，好吧？
6: 哦，那个就是果子机那个影响那个人，那个什么建房的，他来跟我说他不服，我你不服咋弄你？我这进来来跟我联系了，他没给我弄好，我他就过来那才找他。
0: 那这样，我们稍后再跟您反映一下，有最新结果，到时候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谢谢你啊。
0: 嗯，不客气，再见。
6: 哦，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程先生反映，乔城中学的学生都把车子停放到校外的道路上，有的乱停乱放，影响交通，希望加大治理。那么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解决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呀？
7: 哦，有啊，他说的意思整理整理，但是我人都学了到呀，这个教委上院我没在呀。
0: 现在乱停乱放的这种现象有没有改善呢？
7: 好点好点了，都不搁路上，都搁鸭子上上面了。那个多少怪得来弄的，来城管人弄的，不好了。
0: 嗯，行，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7: 哎，好，再见啊。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杨先生反映，自己是博物家园的居民。邻居呢擅自把他们之间的公共墙面拆掉20公分，用来放空调外机。但是呢，这个地方按照规定不能放空调外机，社区和住建部门都来进行了调查核实，说是违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拆除，恢复原样。那么杨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杨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8: 哦，有有。
0: 现在问题有没有解决呢？
8: 暂时还没有，还有这其他事情没处理好，处理好再讲。
0: 就是正在处理当中是吧？
8: 对对。
0: 行，那这样您后续看一下办理结果，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再向我们反映，好吧？
8: 嗯，好的好的。
0: 嗯，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8: 好，再见。
9: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2: 下面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养生家园小区有很多非线充电和电动车上楼充电的现象，请有关部门能够加大治理力度。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高新区和市消防救援局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10: 哦，有有有。
0: 怎么说的呀？
10: 他说，就是说，以后就是包括这个电动车这一类的消防，这属于常态化，就是去管理，就是说以后反正会多方面会加强这样管理的。
0: 啊，
10: 有的老年人嘛，他这个素质这方面没有这个年轻人能大，反正多少还会有这种现象。
0: 就现在他们已经加强治理了，是吧？
10: 对对对，他说后面反正是属于常态化了。就是，
0: 那现在这个现象有没有改善呢？
10: 现在有了，反正比之前要强一点了。
0: 嗯，行行，那后续您看一下这个治理的效果怎么样？如果说还有问题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10: 嗯，好好行。
0: 嗯，好，那祝您生活愉快，不客气，再见。
10: 谢谢你。
0: 嗯，
10: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乔城区卫岗镇崔庄的赵先生反映，自己的父亲80多岁了，10多天前村里通知要去交医疗保险，父亲呢就去村里去交了，结果从村里出来的时候下台阶没有踩稳摔倒了，腿被摔断了，医院说需要3个月恢复，医药费预计得50000元，现在村里没有人出面协调解决，请帮忙处理。那么赵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之前反映的问题，乔城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11: 这是没打电话，一说话不认你还。
0: 就是他们怎么说的呢？
11: 他说的不赖他，他说的我都是满，他说的我都满路的，他说的我工作到了，他说的他不认你，我满我还报警，我还得报警，我还得办事。
0: 您当时在大队部里面出来的时候，您不是说这个下台阶有没有监控呢？
11: 有。
0: 有监控是吧？
11: 啊，
0: 有监控的话，这个监控有没有提交给相关部门呢？
11: 没有，我要报警，他说没报，他给我说了好多
0: 遍。是村里面给您承诺的是吧？
11: 反正镇里找他了，他来上俺家，他走咱就碰见我了，俺俩搁这好吵，他说找他那头嘞，没他事儿头嘞，我没你事，不过你那啥嘞？
0: 镇里面怎么说的呀？
11: 镇里俺没去过，我哪都没去，在大队附近，啊，走南地碰见他了，俺俩走路吵吵。我说我弟说说他不来，他一半天来，他弟亲老早就来的了，来的拿一箱那个拿一箱的牛奶，那底下那鸡蛋来，看看他走了，看看走了，快点他走了。
0: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把这个问题再向桥城区政府反映一下，看桥城区政府这边怎么回复，您稍耐心等待好吧？
11: 好，关
0: 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李先生咨询，儿子的对象在安庆工商银行工作，想问一下能不能调岗，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的问题，工商银行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12: 有。
0: 他们怎么说的呀？
12: 他说我反映的问题都是关于我儿媳妇，都是把这个工作调整的调岗的事，他讲了得3年以后工作3年，我是对象工作才一年不到2年，我年限不够。
0: 啊，就是工作满3年之后，然后能申请啊咱们亳州地区进行调岗是吧？
12: 对。
0: 哦，行，那这样您稍微再耐心等待一下，看等3年之后您再申请，好吧？
12: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2: 好的，再见，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李先生咨询，自己是一位盲人，想问一下自己现在用的套餐到期之后还能再续签优惠吗？有时候手机的信号不太好，请帮忙解决。那么李先生咨询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的听众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联系了。
3: 啊，怎么跟您说的呢？
13: 他说你的信号是不是那我现在没在家，我在外地了。
3: 因为您在外地。
13: 对，这是给我联系了。
3: 哦，行，那是在外地信号不好，还是说回到老家信号不好？
13: 在外地有些信号不太好。
3: 哦，行。
13: 嗯。
3: 行，那您这个套餐的问题呢，现在有续签吗？
13: 套餐续签了。
3: 也续签了。
13: 续了，行。
3: 哎，行，行，好，不客气。如果说以后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3: 好嘞，谢谢。
3: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好，再见，好。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刘先生反映，自己是一位残疾人，用的是电信的优惠宽带套餐，本月底就到期了，于是呢就想联系客户经理继续续费使用下去，可是一直没有接电话，去人民路营业厅说是办不了，需要去总部，自己又不方便，想问一下能否帮助办理延期。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刘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3: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是电信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联系了，我又续上了。
3: 现在又续上了是吧？
13: 是续上了，谢谢你啊。
3: 哎，不客气。您是过去办的，还是说他们直接跟您续上的？
13: 我过去招到的。
3: 啊，您过去了是吧？
13: 嗯，过去招到了，
3: 哦，
13: 直接招到了。
3: 行，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就是说您的扶贫优惠套餐优惠呢，已经在12月继续续约了，这是他们的回复。
13: 好，谢谢你。
3: 哎，不客气。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13: 满意。
3: 行，好的，刘先生，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13: 好，谢谢。
3: 哎，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3: 好。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行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行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7: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8: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为切实保障城区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用水权益，依据亳州市物价局关于调整亳州市城区自来水价格的通知《亳价服2014/47号文件精神，我市持续落实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惠民政策。今天就为大家详细解读政策申请细则。本次用水补贴政策面向亳州主城区范围内低收入家庭自来水用户，涵盖桥城区、市高新区、亳吴现代产业园区。按照政策规定，城区低收入家庭生活用水免费补贴标准为每月每户6立方米，全年累计补贴72吨。需要提醒大家的是，家庭年度实际用水量如果不足72吨，剩余用水额度将在年底统一清零，不转接下一年度使用。办理前需先结清当前水费，同时准备好用水户号、有效低保证、带有补贴明细的低保金存折。特别需要注意的是，低保证上的户名、居住地址必须和水费缴费单据信息保持一致，如果信息不符，还需额外提供居住地街道或社居委开具的居住证明。市民提交资料后，由亳州市自来水公司统一审核，审核符合条件的公司将按年度进行核准登记，依据低保补贴打卡明细直接核减下一年度免费用水吨数，切实把惠民福利落实到位。目前该项业务仅支持线下办理，符合条件的低保家庭可携带低保证、低保金存折、居住证明等相关材料，自行前往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各营业厅窗口现场办理登记手续即可。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
9: 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为规范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管理，保障残疾人就业权益，近日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联合发布通告，正式启动2026年亳州市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及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以下简称残保金）申报缴纳工作，明确了审核对象、时间、方式及相关要求。据了解，本次联网认证审核对象为国家税务总局、亳州市税务局主管的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国家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等用人单位。联网认证时间为2026年3月1号至10月31号，2025年度残保金申报缴纳时间则为2026年1月1号至12月31号。用人单位需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相关操作。通告明确，2025年度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未在规定时限内完成申报的，将视为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由税务机关依法征收残保金。未安排残疾人就业的用人单位可直接向税务机关申报缴纳残保金。申报通过后，用人单位可登录系统查询办理状态。审核通过后，需打印认定书，并前往税务机关办理残保金申报缴纳手续。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鼎，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动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医疗保障之声。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医疗保障局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蒙城县医保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紧紧围绕医保领域重点工作任务，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一是扎实推进医保参保扩面工作。2025年1到12月份，全县城乡居民参保112.3万人，参保率达101.9%，特殊群体参保率实现100%。二是提质增效，优化医保经办服务，做实床边结算，推动县级医疗机构将结算端口迁移至血液透析病人、恶性肿瘤放化疗患者等特殊群体病床边，患者刷脸即可完成出院报销。1到9月，已服务74508人次，基金支出3080万元，优化慢病快办，简化大额报补，将50000元以上医疗费用报补时限从20个工作日压缩至7个工作日。三是聚焦民生关切，全力化解矛盾，坚持医保服务为民理念，把办理频次高、接待群众多的零星审核报补及慢性病办理室、信访室设置在1楼，方便群众办理事项和反映诉求。2025年1到12月，医保局共收到县领导批转信访61件，热线571次，来电11737次，办结率100%。各位听众，这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5: 服务桥城发展，
10: 展示侨城魅力，
5: 侨城之声，
10: 侨城之声。
5: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吕恒。
6: 我是孟阳，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8: 周潇深入双沟镇调研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并带头开展带案下访；
6: 宋保仲深入石河镇赵桥乡实地调研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
8: 我市组织20家花茶企业携带400余种产品参加第18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以下是详细内容。
6: 5月7号上午，桥城区委书记周潇深入双沟镇调研指导学习教育工作，并带头开展带案下访。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坚持开门抓教育，纵深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集中攻坚化解信访积案，让群众有更多更直接更实在的获得感。在王庙行政村梁庄村清真二路桥黑臭水体整治现场，余华液化气公司周潇实地查看村庄拆旧试点推进成效，详细了解黑臭水体整治进展，现场办公解决企业发展诉求。他指出，要牢固树立造福人民的政绩观，统筹学习教育与中心工作，持之以恒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回应民生关切、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务实成效。随后，周潇在双沟镇政府主持召开座谈会，与基层干部、老党员、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代表深入交流，认真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牢记3严3审要求，统筹抓好学习教育、群腐集中整治、信访积案化解，聚焦农民土地权益等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精准发力，让群众全过程参与，实打实受益，可感可及。座谈结束后，周潇现场接待2批次来访群众，面对面倾听诉求，耐心细致回应。他要求区级领导要带头包保化解信访积案，依规依纪依法解决群众合理诉求，加大对困难群众的精准帮扶力度，切实维护群众合法利益。桥城区领导卢磊、李文明、严廷祥参加调研带案下访。
8: 5月7号上午，区委副书记、区长宋保仲深入石河镇赵桥乡实地调研农业重点项目建设工作，现场协调解决具体问题，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桥城区智慧农业及三产融合示范园项目计划投资约5700万元，规划面积361.5亩，分别在石河镇赵桥乡布点，着力打造皖北地区三产融合与乡村振兴示范项目。在项目现场，宋保仲与企业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规划布局、设施配置和建设进度。他强调，要强化科技赋能，加快推进智慧农业设施建设，努力打造集智慧种植、科技展示、农旅融合于一体的现代农业示范园区。位于石河镇的安徽金苹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涵盖订单种植、农技推广、农资销售、农事服务和土地流转等。宋保仲先后来到种植基地和企业车间，详细了解育繁推一体化运营模式及主粮种植推广成效，对企业深耕主粮产业、服务带动农户的做法给予充分肯定，鼓励企业继续发挥好联农带农作用，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宋保仲在调研中强调，各相关单位要树牢项目回网理念，强化要素保障，主动靠前服务，用心用

0: 情，为企纾困解难，全力推动项目早投产、早见效。要健全完善联农带农机制，积极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农户等模式，不断拓宽农民增收渠道，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桥城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桥城区领导陈颖陪同调研。
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校园是培育环保理念、养成文明习惯的重要阵地。亳州市丹华小学常态化开展垃圾分类主题教育活动，把环保知识融入课堂，融入校园生活，让孩子们在学、看、做中树立绿色理念。
3: 同学们，今天我们这一届主体班会的主题是垃圾分类。那么生活当中，每天我们会产生很多的垃圾。
2: 在五年级六班垃圾分类进校园文明习惯办成长主题班会正在举行，老师借助科普 PPT、 校园实景案例，为学生们通俗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区分标准与投放规范，让同学们清晰掌握垃圾分类常识，明确源头分类、绿色处理的重要意义。亳州市丹华小学学生夏一畅：
4: 现在我能分清各种垃圾了，废纸啊、塑料瓶啊要放进可回收垃圾桶，废旧电池是有害垃圾。在学校我会认真分类投放，回家也会提醒爸爸妈妈做好垃圾分类，一起保护环境。
2: 学生游跃：
5: 学校经常开展垃圾分类活动，通过做游戏、上主题课，我学到了很多环保知识。我觉得垃圾分类特别有意义，既能美化校园，也能让我们的生活环境变得更干净、更美好。
2: 丹华小学将垃圾分类纳入校园常态化管理和学生日常行为规范，校园设立十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公共区域、教学楼走廊均规范布设标识清晰的分类垃圾桶，方便学生就近分类投放。亳州市丹华小学校长王海燕：
6: 通过这种常态化、规范化的管理方式，让孩子们人人参与、人人践行，从小养成垃圾分类好习惯，树立绿色环保文明意识，以校园小文明带动社会大文明，切实把垃圾分类教育融入日常，落到实处。
0: 五月八号，第十八届安徽国际茶产业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开幕。我市组织20家花茶企业携带400余种产品参展，是本届茶博会展示产品种类最多的展团。展品涵盖花茶、中药奶茶、中药和香珠饰品、养生食品、特色农产品等，品类丰富，为茶博会注入浓郁的花香与养生气息。近年来，我市通过技术创新、电商赋能、品牌升级和文化融合，推动药食同源理念下的花茶产业超高速增长。目前全市花茶生产企业已超过1000家，花茶品种逾500种，年产值突破150亿元，产能约占全国80%。亳州花茶连续6年获评全国邮政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金牌项目。2025年，全市花茶快递业务量超过8亿件，单品寄递量稳居全国前列。
2: 我省多部门联合下文，要求推进房屋市政工程项目农民工工资在线发放。根据最新的部署，我省范围内的房屋市政工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应按工程建设项目开立，总包单位应当在工程施工合同签订之日起30日内开立专用账户，并与建设单位、开户银行签署资金管理三方协议。建设单位直接发包的工程可以委托总包单位代发工资，或者按工程建设项目单独开立农民工工资专用账户。为保障广大农民工的工资权益，依托中国建造安徽互联网平台，建设安徽省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实现干活有数据、用工有实据、发薪有依据。全省将提升数字化监管水平，对工资线上发放相关数据不完整、不及时、不准确等问题，将第一时间责令相关项目单位限期整改。以上就是本期桥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

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1: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中共各级党委要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出发，把人民政协工作放到全局工作中谋划推进，完善党领导政协工作制度，定期听取政协党组工作汇报，研究检查政协工作，支持人民政协履行职能，增强开展政协协商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认真倾听积极采纳来自人民政协的意见建议，加强政协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优化配备结构。各级党委和政府有关部门要搞好同政协有关方面的协调配合，形成工作合力。政协党组要发挥好把方向、管大局、保落实的领导作用，健全落实中国共产党对政协工作领导的组织体系和制度机制，坚持用改革精神和严的标准管党治党，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政协党的各项建设，营造风清气正、干事创业的良好政治生态。75年前，毛泽东同志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豪迈地指出，中国人民将会看见，中国的命运已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75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令世界刮目相看的伟大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正在全面推进，中华民族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我们相信，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下，人民政协一定能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一颗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9: 小爱同学，
10: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9: 小度，小度。
11: 在呢。
9: Hey, Siri。
11: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9: 儿子啊，儿子啊。
12: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9: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13: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14: 汉武帝4面出击，东征西讨，致使朝廷的财政越来越拮据。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汉武帝制定了一系列的经济政策。可是对于汉武帝的这些政策，3位史学家都给予了批评的态度。那么汉武帝究竟采取了哪些措施来改善财政状况呢？这些措施有效吗？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3张面孔》第17集《财政告急》。汉武帝为了弥补4面出击而造成的财政缺口，出台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虽然这些措施的确缓解了汉武帝财政上的压力，但是给当时的社会也造成了很多负面的影响。而对于汉武帝的这些行为，3位史学家都给予了批评，但是他们批评的方式却有不同。司马迁虽然批评汉武帝把天下所有的财富都用来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但是他没点汉武帝的名。班固却把同样的批评转嫁给了秦始皇，给汉武帝找了个替罪羊。司马光批评汉武帝是为了让宋神宗以史为鉴，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是他用来指导当下的反面教材。 因此司马光的批评最直接，他不需要遮遮掩掩。那么我们站在今天的立场上，又该怎样来看待汉武帝的这一系列措施呢？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七集《财政告急》，敬请关注。
15: 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在汉武帝以前，经过文景之治几十年的治理，那么到了汉武帝的初期呢，整个汉代社会啊，呈现出一种安定富裕的局面。那么关于经济状况的复苏啊，我们可以找一个细节来说明这个问题。什么细节呢？咱们就说这马啊。关于这个马，史学家们有一个很生动的描写。在这个汉代初期刘邦的时候啊，史书上说，自天子不能具军事，而将相或乘牛车。就是说啊，这个皇帝啊，他都找不齐四匹毛色一样的马来给他拉车，这个将相们呢，只能就坐这个牛车了，用牛拉车。当时一匹马100斤，啊，几个人买得起啊？这个情况啊，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汉代初年物价昂贵、物种稀少这样一个困难的局面。但是历经文景之治以后啊，到了汉武帝的初期，这个情况就改变了啊，不仅国库丰余，老百姓啊，他这个财富也得到了积累。还是说这个马啊，不仅这个天子将相们啊极其讲究啊，连这个老百姓也开始讲究起来了。啊，这个史书上是怎么说的呢？他说：“众熟皆相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而臣自聘者并而不得聚会。”这个马根本就不稀奇，走在大街小巷上，到处能够看到。而且当时有一个规定，什么规定啊？这个聚会啊，不允许别人乘母马来参加聚会。哎，为什么不能坐母马呢？啊，这个事情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啊，觉得你这个乘母马啊，档次比较低。那么另外一种理解啊，说这是当时的一个规定啊，规定大家就是一定要乘这个公马，不能乘母马。为什么呢？如果啊，咱们来聚会，有的是乘公马来的，有的是乘母马来的。哎，这下好了，马和马之间啊，难免就多事，主人在里面忙啊，马在外面忙，公马母马之间授受不亲，你人忙完了得走了啊，这马不肯走了，这下不麻烦吗？啊，为了省却这个麻烦，索性咱们就规定所有的人啊来参加聚会都坐这个公马啊，别乘母马。那么不管是哪一种理解，这两种理解啊都说明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到那个时候啊，老百姓想买马想乘马，那根本就不是问题，他有很宽的选择余地啊，他既有公马又有母马可以选择嘛。那么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在汉初刘邦那个时代啊，跟那个时代比，连皇帝都找不齐四匹毛色一样的马，这个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到了汉武帝的中后期，经过汉武帝的一段时间的统治以后啊，我们以前讲过啊，由于这个四面征伐，到处都是战场，朝廷这个财政啊越来越拮据，财政状况不好。那么怎么个不好呢？咱们还是举几个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在汉代初年啊，也就是在刘邦的时候，曹转山东粟，以己中都官，税不过数十万石。转运东部地区的粮食到长安，来作为中央这些朝廷官员们的俸禄啊，一年也就几十万石啊，这个数据不大，说明什么呢？说明在汉代初年行政开支不高。那么到了汉武帝的时候，汉武帝把匈奴往北赶啊，在这个抢过来的地盘上面啊，筑一个叫朔方城，光这一个工程就花费几十乃至于上百亿。每一次奖赏这些在打击匈奴的过程当中建立功勋的将士们啊，可能一次就要20多万斤黄金。为了开凿通往西南夷的道路，把整个巴蜀地区的租税啊都搭在里面还不够。而当时呢，东南西北四个方向上面都有战场啊，都开辟了战场。这个军队啊，人力啊，一发动就是几万人甚至于几十万人，这个开支之大可想而知。所以这个国库一下子就空了啊，老百姓的赋税负担呢、啊、直线上升，还是应付不了这个局面。 老子里面有一句名言，叫做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以后啊，必然伴随着饥荒。为什么这么说呢？大量的青壮劳动力要么去参军，要么做后勤啊，负责运输这个粮草，还有多少人来种田啊？哎，所以老子说这个大兵之后必有凶年，而且有时候啊，祸不单行，老天爷不帮忙啊。比如我们以前讲汉武帝为了抢这个汗血宝马征伐大渊，但是在这个同时呢，关东地区就爆发了大规模的蝗灾啊，西部地区也有虫灾，这个农业收成啊更加是雪上加霜，于是就产生了大量的饥民和流民。那么在元寿五年，也就是公元前118年，这一年啊，在山东地区啊又爆发了大规模的水灾。为了解决这个灾民的吃饭问题啊，需要迁徙的人口达到70万。那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又是耗资上亿，国库一下子又空了。咱们讲的这一些呢啊，只不过是一部分情况，并不是汉武帝时期所有的情况。那么从这个一部分情况来看，他给我们留下一个什么印象，大家来看一下。哎，我们可以看到汉武帝他登基的早年啊，初年他刚登基的时候，其实啊这个摸的这个底牌是不错的，国富民殷啊，国库非常的丰裕，老百姓也非常的富足。但是经过他的一段统治以后呢，变成国库空虚，民不聊生了，有这么一个变化的过程。关于汉武帝改善财政状况的政策，我们概括一下，比较重要的大概有六项。第一项叫盐铁专卖，这个盐和铁都是我们生产生活的必需品啊，但这个东西呢，在汉武帝以前，在很长时间里面是允许私人经营的，从事这个冶铁跟这个食盐生产销售的人往往都是富比王侯，非常的富足，这个当然是一个很大的财富宝藏啊！汉武帝他就看中这两样买卖了，于是就决定把这两样买卖收归国有，由朝廷统一来进行盐铁的垄断。然后呢，汉武帝就下了一道禁令啊，命令是这么说，他说老百姓们啊，敢私铸铁器煮盐者，带左指没入其器物；敢于擅自铸造铁器生产销售食盐的啊，不仅要把你的生产工具没收充公，而且啊要在你这个左脚上面让你穿一个用铁做成的这个鞋子。这个带啊啊，就是用铁做成的鞋子。那你想，你这个脚上穿一个用铁做的鞋子，那多难受啊！那么这就是当时的一种刑罚。那么以前的那些靠经营盐铁为生的这些私营经业主怎么办呢？啊，你国家把这个东西给收回去，他们不是要失业了吗？汉武帝就让这些人转变身份啊，变成朝廷的吏员、朝廷的官吏，帮助官府一起来经营这个盐铁啊，帮助官府来做，你们不要自己做了。所以啊，这个就马上的就给当时的这个国库增加了一大笔收入。那么第二项政策叫做算敏。什么叫算敏呢？简单的讲啊，就是征收资产税。敏啊，就是用来穿钱的那个丝线，以前这个铜钱当中都有一个孔，哎，用绳子一穿啊，就是这么一贯或者一吊。那么一敏呢，它就是一千钱。这个算它也是计数单位，汉代的时候一算120钱。汉武帝下这个算敏令，他让这个手工业者和工商业的从事者啊，你主动去申报你现在拥有的这些货物啊值多少钱啊，有多少价值。那么这个工商业者呢，他就是一敏一算，也就是1000钱啊，每1000钱收你120钱的税，换算一下这个税率就是12%。手工业者呢，二敏一算，2000钱收你120钱的税，折算一下呢就是6%的税率。那么一下子你颁布这样一条非常严格的这个税收命令，老百姓当然他有一种非常自然的一种自我保护意识，凭什么一下子要给你交这么多钱啊？啊，所以这个算敏令里面啊，虽然它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啊，如果你不如实填报啊，这个隐瞒啊，你不交税的话，不仅要把你的财产没收， 而且啊，要把你这个人啊发配到边疆去戍守一年，啊，非常严酷的一个惩罚。但是啊，老百姓啊，他还是有非常强烈的这种逆反心理，不愿意交这个税。所以伴随着这个算敏令的，还有一项叫做告敏令。什么叫告敏令呢？如果你发现有人隐瞒，你可以去举报。举报完了，一经查实，你举报的属实的话，那这个被告人啊，他这个财产一半就归你这个告发人作为奖赏。啊，这史书上说，经过这个告敏啊，经过没收这些人的财产，汉武帝啊，他没收来的这个奴婢啊，有上千万啊，这个资产啊，更是上亿。然后呢，在一般这个大一点的县里面啊，这个通过没收没入官府的这个田啊，往往都有几百顷，小的县里面也有百来顷。啊，所以这是第二项，叫做算敏和告敏。第三项政策叫做平准军书。这个政策啊，是一个叫桑弘羊的人给汉武帝出的主意。那么这个事情呢，讲起来比较复杂啊，咱们简单的归纳一下。简单的归纳一下就是什么？这个平准，所谓的平准啊，就是中央政府设置一个机构，在长安设置一个机构，它更具这个物价贱买贵卖，哎，通过这个渠道来盈利。那么什么叫军书呢？军书啊，这个我们这个在汉代的时候啊，地方上每年都要向中央政府啊进贡一些土特产啊，就由地方负责征集，由地方负责运输。现在呢啊，不要你们地方来做这个事情了，也是由中央政府统一派军书官到地方上，由他们来征集来运输。但是这个东西征集到手以后，可就不一定是运到长安去了啊，因为可能中央政府用不着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怎么办呢？可能边上有另外的地方啊，这个东西正好卖得贵，那就把这个东西拿到那边去卖掉。大家看，这个好像是一个非常合理的政策，对吧？哎，你把这里需要的东西从那边征集来，放到这个正好是价格高昂的需要它的地方去卖掉。但其实这项政策它造成了一个非常恶劣的社会效果。为什么？大家想，原来地方向中央进贡，由地方自办，它是什么？地方上有什么，它供什么。供的东西啊，是这个地方的土特产，或者是老百姓他富裕的东西。现在呢，政府是要靠这个来谋利的。啊，你是要把这个东西拿到贵的地方去卖的。所以这些军书官啊，这些朝廷派下来的官员啊，他往往就是看现在市场上什么东西走俏，所以我就问老百姓征收什么东西。而征收的东西它不一定是老百姓有的。你没有也没办法，你得变钱去买了给这个官府送过去。所以这其实是变相的盘剥老百姓，增加老百姓的负担。这项政策啊，应该说给汉武帝带来了很丰厚的利润回报。第四项政策啊，叫铸钱币，铸造钱币。哎，大家可能觉得奇怪，这有什么好讲的？政府不都得铸造钱币吗？哎，这里面也有讲究。为什么在汉武帝以前，在很长时间里面啊，朝廷他可以把铸造钱币的权利下放给私人？那么大家想，这个铸造钱币它是一样非常有利可图的事情，所以民间就有很多人啊，他起来盗铸。哎，那个时候防伪技术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好，对吧？有些人呢，他甚至于就把这个市面上流通的钱收回来，拿回家去磨一磨，磨下那个铜屑啊，把那个铜屑啊放回这个高温炉里重新熔一熔，打一个模子，又变成新的钱拿出来流通。可想而知，当时在市面上流通的这个钱币啊，质量极其低劣，而且这个货币市场非常混乱。那么汉武帝就决定把这个铸造货币的权利收归中央政府。
14: 汉武帝为了推行一系列的挽救财政困难的措施，急需树立一个榜样。这时，一个叫卜氏的民间富商站了出来，并且无条件地支持汉武帝的政策。可是关于卜氏现象，三位史学家的描述大不相同。班固不仅肯定了卜氏是一个质朴正直的忠厚长者，而且通过卜氏现象再次肯定了汉武帝善于识别人才的眼力和不拘一格用人才的魄力。司马迁一如既往的隐晦，没有明说，但是暗示读者卜氏是汉武帝实行算敏告敏步骤当中的重要人物。 表彰卜筮是汉武帝请大家喝敬酒，司马光依然很直接，看了《资治通鉴》的记述，读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卜筮其实就是汉武帝的托。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托呢？卜筮之后有人效仿他支持汉武帝吗？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八集《卜筮作托》，敬请关注。
15: 本来呢，这是一件非常正确的事情，你这个维护货币市场的正常秩序嘛，啊，这个做法其实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汉武帝这个人啊，他做这个不是光为了啊这个维持货币市场的秩序。他更大的目的啊，是为了聚敛财富，然后来操纵这个货币杠杆。第五项政策叫增口赋，口赋简单的讲啊，它就是人头税。征收人头税呢，在秦汉时期啊，一直是政府有的这么一个政策。刘邦的时候啊，他就规定，从15岁到56岁的啊这样的这个成年人啊，每一年要向政府交纳120钱的人头税。这个政策它意味着什么啊？大家反过来想一想。那反过来呢，它就是说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56岁以上的老人，他是不用交这个税的，对吧？那么汉武帝啊，他为了钱就开始打这笔人的主意，规定从3岁到14岁的儿童每年要向政府交23钱的人头税。那么这个政策一下来，就催生了一个非常令人心痛的社会现象。什么社会现象啊？大家知道以前那个时候啊，避孕措施不像我们现在这么完善啊，所以经常有计划外出生的孩子。那么很多穷人家他交不起这个人头税，一旦有这样的孩子出生以后啊，父母往往亲自把这个孩子给杀死。古人有一句话叫天生万物以人为贵啊，人命怎么可以这样践踏呢啊，所以这个是背天理逆人伦。那这是我们讲的第五项政策，叫增口赋。那么第六项政策叫鬻爵啊，鬻就是买卖的意思，买卖爵位。汉武帝啊，就广开这个卖爵之路，可以通过买卖啊来得到这个爵位。你把这个钱或者粮食出到一定的数目，就可以给你一个爵。这对于政府来说，它其实是一个没本钱的买卖，对吧？就给你一张空头支票，然后给你一个许诺啊，你有了这个爵，他不用付出其他实质性的代价。那么和这个类似的还有一项叫入羊为郎啊，你把这个羊啊送给这个政府，达到一定数量以后呢，你可以获得这个郎的资格。郎啊，你以后就可以成为这个皇帝的护卫和侍从官。那这是我们讲的第六项政策，叫鬻爵。那么汉武帝他改善财政状况呢，这个政策啊远远不止这些啊。我们前面讲的这六项，盐铁专卖、算敏告民、平准军书、铸造货币、增口赋、鬻爵啊，这六项啊是最重要也是比较大的这几项啊。我们前面其实已经讲到几点啊，比如说你这个平准军书，它增加了老百姓的负担，增口赋啊，逼得很多亲生父母杀孩子，这都是很负面的影响。那么除了这些之外啊，我们这里重点再讲三个啊，三个影响比较深远的负面影响。首先第一个，盐铁官银降低了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水准。为什么？由汉朝政府统一垄断经营的这个盐和铁，两个特点，第一价格高，第二质量差。有一句话，民用钝币，割草不痛。这个铁器钝到什么程度啊？你去割草都割不断。农夫忙了半天啊，累得半死，毫无效果，毫无生产效果。食盐也一样啊，很多这个官营的这个食盐啊，苦恶难食，根本没有达到食用标准。所以呢，啊，在老百姓当中，他就出现了这么一个情况：平民或木耕守诺，土优淡食。有些平民他干脆就减低这方面的开支啊，不去买你这个官营的盐和铁。 在农业生产的时候啊，干脆用木器甚至用手去取代这个铁器，平时呢也就淡茶淡饭。啊，这是第一个后果，降低了老百姓的生活质量。第二个，大量民间财富的流失造成了社会的不稳定。汉武帝啊，他除了这个收正常的税收以外啊，我们前面讲的增加口腹啊，盐铁官银等等，那么根据有些学者的初步估算，这些政策它有可能使这些老百姓的负担比以前增加了20倍。也就是说，民间财富向官方集中的流量增加了20倍。有一句古话叫做仓廪实而知礼，普通老百姓你跟他讲太多太深奥的道理不一定有用啊，你得先落实他的温饱问题，解决温饱问题再来谈礼义廉耻。但是这个汉武帝这些政策啊，他很显然的已经触及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温饱底线了。老百姓吃不饱穿不暖，那么他们表达自己不满的这个方式也很简单啊，轻则触犯法网谋求生存，重者揭竿而起造反啊，也是非常简单的语言。那所以啊，这个资治通鉴上他就讲啊，汉武帝这个行为他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叫百姓疲弊岂为盗贼啊，这是资治通鉴上的原话。第三个不良后果，它使得官吏的队伍变得混杂，官吏选拔的机制变得混乱。那这个官吏队伍跟财政政策有什么关系呢？哎，大家别忘了我们前面讲过，汉武帝让那些原来啊是从事这个盐铁经营的私营经济组变成什么，转身变为官府的成员了，变成官吏了。那本来呢，官是官商是商啊，工作方法和思维方式都是不一样的，这些人加入到官吏队伍当中，他就难免把商业思维啊带到这个官方的这个工作作风当中去，这也就难免增加政府的逐利性啊，追逐利益。我们看到汉武帝的财政改革政策扰乱了社会的基本秩序，破坏了政府的基本功能，腐蚀了官员的选拔机制啊，使得很多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得不到保障，也使得很多人不能安于职守。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汉武帝的这些改革政策，历来啊这些比较关注民生的啊，比较关注社会公正的这些史学家们都是不太看好啊，持比较负面的评价。所以我们如果是读史记、汉书和资治通鉴的话，大家会看到这三位史学家对汉武帝在这方面的政策基本上都是持批判态度。只不过这三位史学家他在表达上有很大的不同。这个表达上为什么有不同呢？这就牵涉到啊，我们要讲的这三位史学家他在整体上把握汉武帝的形象指导思想是不一样的。那么他们在表达上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选一个角度来看一下。史记平准书里面啊有一段话，这段话非常有意思啊，但是呢我呢这个读来读去总觉得这段话里面有问题啊，我也把它念给大家听一听啊，大家看看这个里面是不是有疑问。司马迁这个话他是这么讲的，于是外攘夷狄，内兴工业，海内之事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织不足衣服，古者常结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犹自以为不足也。这段话里面司马迁劈头盖脸的批评了一种国家行为，对外发动战争，对内大兴土木，搞各种各样的大型活动，但是呢顾不上老百姓的基本生活啊！你让这个农民拼命的耕种，让妇女拼命的纺织，生产出来的衣粮和财富还不足消耗。这个啊，司马迁说就像古时候有一种很糟糕的统治者，把天下所有的财富啊都用来满足他一个人的欲望还嫌不够。司马迁这个话从文字上看没有太大的问题，不深奥啊，我们稍微解释一下大家就懂了。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这段话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什么地方？这句话主语在哪里呀？没主语啊。哎，司马迁他说，于是外朗夷狄，内心公业，谁呀？谁外朗夷狄，内心公业？主语在哪里？哎，如果没有主语的话，我们就可以问司马迁这个到底是在批评谁呀？不明确嘛。那么我们啊，不妨你回过头去找一找，看看这个《史记平准书》里面司马迁讲这段话前面他在讲什么，是不是那个主语就隐含在这个里面了？啊，隐含在前面的那些话里面了。我们往回找，前面啊，在这个前面司马迁在讲什么呢？前面啊，司马迁是在讲秦朝的货币政策啊，他讲，及至秦，中一国之币为二等。秦统一中国以后，统一货币政策，把货币分为两等。讲完这个以后，司马迁话锋一转，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外朗夷狄，内心公业。大家一看什么感觉？司马迁这叫前言不搭后语，这话连得起来吗？其实啊，《史记》里面有很多这样的地方，你初看上去这个话不通，讲不通。但是每到这个地方啊，我们作为读者，你一定要静下心来好好想一想，为什么？司马迁是超级文章高手啊，对吧？几个人写文章抄得过司马迁啊？难道连最基本的文艺通顺都做不到吗？所以每到这种地方，我们就要怀疑这个背后司马迁有深刻的含义在里面。大家想，我们前面念的这段话啊，外朗夷狄，内心公业，如何如何，司马迁这是在批评谁呀？其实我不说大家也知道啊，这叫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这就是批评汉武帝，不是批评别人。我们多次讲过，司马迁他是因为生活在汉武帝这个时代，所以他要如果要批评这个汉武帝啊，你就得把自己的意图给藏起来啊，表达得非常隐晦。这很显然司马迁他是故意啊，有意为之，因为要批评汉武帝，所以用这么一种手法把自己的意图隐藏起来。然后班固呢，班固在汉书里面啊，他把司马迁这段话稍微改了一下，非常有意思。怎么改的呢？他说，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心工作，外朗夷狄，收太半之赋，发闾左之术，男子立根不足粮饷，女子纺机不足衣食，结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以啖其欲也。这是班固的话。但是大家仔细看一看，这里面核心的语句不就是从司马迁那儿来的吗？啊，你看他讲内心工作，外朗夷狄，然后啊又讲这个男子立根不足粮饷，女子纺机不足衣服，就是说这些帝王尽一切可能啊搜刮民间财富来满足自己的意志和欲望，不管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是不是能够得到保障。基本的这些话都是司马迁的原话啊，稍微略作改动。但是有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什么地方？班固给这段话戴了一顶帽子，也就是加了一个主语，什么？始皇，秦始皇。哎，班固就一本正经的告诉你，我这是在讲秦始皇啊，不是讲汉武帝，跟汉武帝没关系，你们别瞎联系。这就是什么？这等于就帮汉武帝给撇清了，对吧？给汉武帝找了一个替罪羊，啊，你们不能往那边理解，不能理解成是汉武帝，你得理解成是秦始皇。哎，这是班固和司马迁不一样的地方，一个是障眼法，一个是替罪羊。那么班固为什么这么做啊？这个其实还是要考虑到班固啊，他虽然不赞成这些财政政策，但是总体上还是想努力的维持这个汉武帝的整体形象。那么对于这些财政政策本身啊，班固也是极其反对的，虽然他要维护这个汉武帝的形象，何以见得呢？那么这就牵涉到班固给汉武帝找的第二头替罪羊，我们前面提到过的桑弘羊。

0: 桑弘羊，大家要知道，那是汉武帝临终托孤的四位顾命大臣之一，地位是非常高的。但是大家仔细去看这个汉书，汉书啊根本没有给这个桑弘羊立传，照理说这是不应该的。尤其是像班固啊，班固是一个一板一眼很讲规矩的史学家，那为什么没有给桑弘羊立传呢？这里其实就体现了班固对桑弘羊的一种鄙视，这种鄙视他是有潜台词的。这个潜台词就是说，汉武帝搞了这么多财政改革政策，给老百姓增加了这么多麻烦，这个责任应该谁负啊？桑弘羊要负，桑弘羊要负很大的责任。于是桑弘羊就成为汉武帝的第二头替罪羊。哎，我们看司马迁和班固这两个人很有意思啊，一个是用障眼法，一个是找替罪羊。那么这个问题其实到了司马光那儿，根本就不成为问题。你什么要又要批评汉武帝啊，又要讲的不明白，对吧？然后呢啊，你既要批评这个财政政策，然后又要维护汉武帝的形象，这些啊到司马光那儿都不是问题。那在司马光看来，你批评汉武帝干嘛要扯上秦始皇啊？这两个人不都半斤八两吗？秦始皇和汉武帝不都是中国历史上的反面教材吗？你拿来批就是了，干嘛遮遮掩掩？哎，所以大家看啊，这个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面，他抓住这个秦始皇和汉武帝不放，有一个非常根本的目的是什么？是用这两个人啊，他们的这个反面教材啊，反面素材来教育他所侍奉的这个宋代的皇帝宋神宗。公元1082年，这一年啊，司马光啊得了一次中风，健康状况不是很好。那么这个很有可能就跟他没日没夜的修这个《资治通鉴》有关系。然后司马光就非常担心啊，担心自己时日无多，但是呢，有很多话他还是想跟皇帝讲啊，就当时的这个宋神宗。于是他就写了一份遗表，把很多话作为临终遗言写在这个遗表里边，啊，呈给这个宋神宗。其中有这么一段话，他说：“臣所希者，以陛下之圣明，不失虞舜周宣之德，反慕秦皇汉武之所为。假使能御葱岭，绝大漠，熬高览，焚龙亭，又何足贵哉？”说老臣我啊，这辈子最痛惜的事情就是陛下你啊是个聪明却不学好的人啊。说这个宋神宗，大家看他这个批评多么直接啊。怎么个不学好呢？说你不学习这个虞舜周宣这样的仁德之君，而是要去学习秦皇汉武这样的败德之君。仁德之君的关键是什么？仁德之君的关键是要让国内的老百姓安居乐业。秦始皇汉武帝这样的皇帝看上去很有作为，但是在他们的统治下面却是民不聊生。你国内都民不聊生了，就算你的统治地盘能够跨越葱岭横绝大漠，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意思呢？那所以司马光接着说：“自古人祖喜于用兵疲弊百姓，指内道风起或外寇觊觎者多矣。”历史经验告诉我们，那些穷兵黩武啊，那些这个把老百姓的生活推向绝境的这些君主啊，他们的统治是非常危险也是非常不稳定的。因为国内有人纷纷的反抗他，在国外呢也有虎视眈眈的敌人。哎，这是司马迁给宋神宗讲了这么一个历史经验历史教训啊，讲得非常直接非常透彻。他这个立论的依据就是历史经验，那么秦始皇汉武帝都是这方面的历史经验。那他不需要遮遮拦拦，不需要像司马迁和班固那样有所顾虑。所以啊，我们看到在这个《资治通鉴》里面，这个汉武帝这个人啊，他始终啊是司马光所要批评的这种穷奢极侈这样的一个代表性的皇帝。而且啊，司马光总是强调汉代的由盛转衰，这个转折点在汉武帝这儿。那么我们前面介绍的这些情况好像都是很负面的啊，几乎没有人讲汉武帝这些政策好。但其实在当时啊，民间有一个人，他是非常支持汉武帝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行为啊来帮助汉武帝度过这个财政难关。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用靠什么方法来帮助汉武帝？请听下一讲，谢谢。
1: 汉武帝为了推行一系列的挽救财政困难的措施，急需树立一个榜样，这是一个叫不

0: 请大家喝敬酒，司马光依然很直接，看了《资治通鉴》的记述，读者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卜筮其实就是汉武帝的托。那么汉武帝为什么会找这样一个托呢？卜筮之后有人效仿他支持汉武帝吗？复旦大学姜鹏老师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第十八集《卜筮做托》，敬请关注。
1: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2: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3: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4: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0点整，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机，
10: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1: 孟生和银萍在山头赏月，被单灵玉看见。单灵玉是气得柳眉倒竖，杏眼圆睁。孟生啊，你太无情无义了，想当初你家贫如洗，你母亲病卧在床，是你到我家，我父亲给你母亲看病抓药，分文不取，你家吃不上饭，是我给你送粮食，这么多年对你们家百般周济。你想练武，没钱请老师，我舅舅教我又教你，在花间月下，我们两个比武较量，对刀对枪，咱们在恶狼沟海誓山盟，你怎么都忘了啊？碰见这个女的，你就把我给扔了，看来真是人心隔肚皮，做事两不知。当初看你老实厚道，想不到也是个狠心人，负心贼，我杀了你。想这儿，取下弯弓，走兽虎抽出狼牙剑，蒋弓悄悄就拉开，这是因爱生恨。单灵玉手都哆嗦了。就在这阵儿，银萍啊 清清凉凉的叫了一句梦生哥，哎，梦生哥，你看那边是你们家吗？哎呀，这声音呐，叫的单灵玉心砰砰直跳。当初我也叫梦生哥，这个女孩对梦生一片痴情，梦生把我扔了，爱这个女子她有什么错？人有选择呀，这是一。再说我把梦生射死了，这个女的怎么办？我现在痛苦，梦生一死，这个女孩比我还痛苦。她是谁呀？她不知道有我单灵玉，所以才跟梦生好。唉，为人办事看手心儿，要看手背儿，事从两来。梦生在这儿投奔谁呢？他干什么呢？我现在是兵马元帅，不能因为这点小事伤人命，心胸太窄了。这么办，我把他叫过来，我问一问，问清楚再说。想这儿，收起剑，背上弓，他喊了一声梦生。他觉得使的劲儿挺大，实际声音不大。为什么？旁边站着个女子，自己躲在一旁，在暗处，本身呢就有点不舒服。他觉得挺大劲儿，没出多少声。梦生听见没？梦生隐隐约约觉得有人喊，嗯，他回头一下，

就在这么功夫，就听远处人喊：“哎，孟生，快回来哟！”他马上往远处看了看，谁呀？是我。哦，好，我这就回去啊。啊，铃一响，他回头看我了，他听见了，为什么不言语啊？没听清，我再喊一句：“孟生，非常巧，要不说无巧不成书呢。”他喊孟生，银萍也喊孟生，俩人声音撞一起了：“孟生，孟生。”此时孟生就糊涂了。嗯，有人喊，他又往下边看了看。哦，我听错了，是银萍喊啊！他冲银萍答一声，然后银萍拉着他，俩下山了。单灵玉的心凉了，完了！孟生听见我喊了，他能听不见我的语音吗？能听出来，咱俩太熟了。可是我喊他，他看我两眼没理我，跟那个女子走了。哎呀，气死我了！把他气得急的拳头攥得嘎嘣嘣直响，还不解气，一赌气把身旁的草连踢带踹，把山石都咕噜噜踹下好几块。远处有军卒啊，那边还有崔文静和侯德志，听见上面动静赶紧的跑上来：“元帅，元帅怎么样？”“不怎么样，没事儿。”“哦，怎么山石响啊？”“是我登空了，快回去吧。”“好。”单灵玉都走不回去了，脚步踉跄，好不容易来到了山下，有文静扶着他上了马，晃晃荡荡迷迷糊糊的回到军营，下坐骑回寝帐，洗漱已毕，往这一躺，他哭了，泪水把背都晕湿了。“哎呀，我身为兵马元帅，权力有了，生杀大权有，可是我失去的更多了，失了孟生啊，这可怎么办？”他睡不着啊，叽里咕噜叽里咕噜的，这一夜的功夫他就病了，内焦火外焦寒，发高烧，嘴啊也起泡了，嗓子也说不出话来了，烧的胡说八道啊，孟生孟生爹娘叫着。天亮的时候，文静进来，金环进来，才知他病。“哎呀，灵玉，你怎么的了？”给他喂点水。灵玉睁开眼睛：“哎呀，我头像炸开一样，我难受，一摸滚烫滚烫的。那阵没有体温计，要试体温最少39.5度。你病了，我给你请先生。”“啊，不用，我跟你们说点事儿，我对不起柴驸马呀。柴驸马的长子死在文渊广手，次子落在敌人手里，向南是个女孩子，也被祸遭擒，多有不便。你们告诉徐坤和赤龙，赶快到太原府把那个武王于温谦押来，和文渊光商量，来个走马换将，用于温谦换回柴义和蔡向南。”“哎，我们知道了。”这是郎中来了，给他一号脉，说：“单元帅由气所得，内有火，外受寒，3天5天好不了。”这边派人伺候着，那边急忙通知徐坤。徐坤已经知道了柴人正亡，已经把尸体找来了，缝合在一起，用棺椁成链停在一个山洞内。慢慢跟柴驸马说吧。老驸马一听儿子死了，当时欲哭无泪，欲喊无声，那个滋味太难受了。二儿子被抓走了，大儿子死了，小柴禄急得直碰头啊。因为柴禄从小父亲不在身旁，跟他大爷柴仁长大，他跟柴仁比跟赤龙近多了，恨不能到山上找文云光拼命。在旁边齐如花安慰：“孩子，报仇时候有，先别动。”随后写封信给文渊光送信：“我们想走马换将，行不行？”文渊光同意，他觉得用两员唐将换武王太合适了，就这样派人到太原去押解于文谦。简短结说，于文谦被押来了，很快把柴义和蔡向南换了回来。
蔡向南守

0: 单灵玉身旁。文渊光是天天讨吊阵，由于元帅卧床不起，不能出战，一道免战牌，两道刮了五道，敌人呢还是不依不饶，专门一伙人骂阵的，站着骂，坐着骂，躺着骂，什么难听骂什么。哎呀，把军卒恨得咬牙切齿，咬得把耳朵堵上，堵上也不行，听得见呢，连战将都听见了。特别着急的一个是柴禄，一个是王小义。王小义说，哎呀，咱怎么这么窝囊废呀？不行啊，我认可韦康将领，我也出去跟他们打一仗，我们能怕他们吗？怎么元帅病了我们就不能出战呢？啊，我就不服气，不行，我要出去。大伙儿你不能出去。谁说的？侯德志低低咽声说，小义啊，我要你这两下子我早就出去了，你这两柄锤打遍天下无敌手，你比元帅的武功强啊，元帅比你有智谋，要论武功还赶不上你呢，要我看咱不受着窝囊气出去好不好？哎，太对了，走啊。这一拱火，两个人到马棚拽下丝缰，解下战马，认凳上马，奔营门冲过来了。军卒呢关着营门呢，小义说，你们开不开？不开我把你们夹死。不行，没将领不行。谁说不行啊？呜，他拿锤这么一晃，把军兵吓得嗡往旁一闪，他腾跳下坐骑，把寨门拉开了，吱呀呀呀咣，好了，我说老侯，哎，咱俩快跑哦，这两匹马啦啦啦啦啦啦就干出去了。俩人一出去，有人往里给柴少送信，柴少没急死，心的话，这什么时候你出战有危险怎么办？齐如华也害怕了，哎呦，我这儿子违抗将令怎么办吧，先给他关地料阵，等回来再制裁。好，快亮队出征，随后再点队再派人出去，可就晚了。走在最前边的是蒙同江、蒙同海、童耀华、童耀辉，紧跟着齐如花，后边是柴少亲自关闭肉阵。抬头往疆场一看，小义呢打起来了，小义手舞大锤呀、啊，嗷嗷直喊。对面来了两员将，一个叫陈炳，手使金鞭呢、啊。陈炳、陈泰这是亲哥俩，今天由杜天凯、杜天龙领着亲自讨吊阵。这边一出战，有人急忙给文渊光送信。文渊光一听，什么？哦，大唐营出马临敌了，好啊，我要一阵分胜负。就这样，他在半山坡关第六阵。再看那陈炳来到疆场，通发明信，晃鞭往下一砸。小义说，好小子，我叫你骂人欺负我们，以为我们没人呢，去你地步，双锤往外一封，烫鞭就飞了。陈炳刚想走，小家别走，啪扑脑袋碎了。陈炳到阎王爷的报道去了。陈泰一听，哎呀，气死我爷，看鞭，晃动银鞭，巴地砸。小义用锤烫，两边日飞喽。陈泰傻那了，向哪里跑啊？他忘了小义一晃锤，去你地步，像砸个破瓢一样，把脑袋砸碎了。此时张落马下，战马落荒。就这两阵，真就把于文国的将官给吓住了。于文国的将官心想，每天讨吊阵没人出战，我们以为大唐朝没人了，就这么小病孩子一下打死我们两员将啊，哎呀，好厉害，哈哈哈哈，上了一匹黄骠马。小义一看马上之人三十五六岁，黄脸膛，黄眼珠子，鹰钩鼻子，大厚嘴唇子，黄胡须，胯下黄骠马，手中虎头战金枪。嗨，小子，你姓谁？姚文涵，我的母亲是于文国的老公主，我乃金面天王杜天凯。啊，我记得了，杜天亮是你的兄弟，对不对？
1: 对呀、啊。
0: 娃娃，你谁？要问我，我娘二无艳赛马舞齐如花，我叫王小一呀。你怎么知道我兄弟叫杜天亮？废话，我怎么不知道啊？那个喜鬼谁不知道啊？
1: 好，我来问你，
0: 我兄弟怎么死的？哈哈，怎么死的？你兄弟顶不系玩意了，跑人家老姜家姜万川家装好人装穷，把人本事学完了，饭里菜里下毒药，药死姜老头，叫我们元帅单灵玉看见了，暴打不平，就把你兄弟给整死了。还有你爹，把姜万川居家满门都杀了，老头一看他赶尽杀绝，就把你爹一巴掌给拍死了。你们老杜家人一辈子缺德作损，都做外丧鬼呀、啊、你小子要积点德回家死，要不然也得做外丧鬼。哎呀，杜天凯差点疼昏了，虽然他爹他兄弟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总抱有一线希望，今天得实底儿了，气得抖枪便刺。你说他情绪这么不稳，那能赢吗？啪，枪扎过来了，小易用单锤扒了一封。这个家伙挺明白，他知道小易力气大，因为前两员将就因为力气不如小易死在锤下，我得小心。他刚把枪往回一撤，来个二次点扎。就这阵儿，小易这手吹过来，去你地吧！呜，正打在胳膊上，咔嚓一声，右胳膊折了。啊！咔啦，枪一扔，哎呀，好小子，感情你也不禁叫我看锤呀、啊！他再次举起锤来，要将杜天凯打死。就这阵儿，嗖，飞过一只凋零箭，奔小英雄的面门。呀哈！小易往旁一闪，锤收了回来，再看杜天凯战马跑回去了，胳膊可折了。这么说吧，三个月这胳膊也拿不了东西呀、啊、谁呀、啊、谁暗算我？话音未落，山坡上跑过一匹马，很快来在小易眼前。小易看眼前的人身高得有九尺，往脸上看黄白镜子，细眉长目，鼻直口阔，海下三绺墨然，头戴三叉帅金盔，三营高挑，身挂锁子连环甲，背背八杆护背旗，上插织机翎，肩搭花狐裘，背弓带箭，斜挎着兜囊，这是暗器，胯下白龙马，德胜沟鸟着环，横担着一口刀，手里拿着弓。爷，我说老小家你谁？要不俺雁门关总帅文元光啊。刚才这一箭是你射的，不错。娃娃你叫什么名字啊？王小一。我说老小季呀、啊、你就叫文元光啊。哎呀，老东西，你长得人门狗样的，怎么竟不办人事呢？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你踢寡妇门关，绝户坟，打瞎子骂哑巴，你太损了！今天我要你命！娃娃，你何出此言？你当我不知道你那臭爹呢？啊！你在陆军张家把人居家满门都杀了，还把人家能耐给学了，你太损了！我要你的命！呜、嗯！晃双锤就砸。文元光就怕人提陆军张家的事儿，因为陆军长是他亲师哥，欧阳春风是他师父，他把事儿做得太绝了，心想这些事儿要叫我儿子孟生知道，他都不能认我这爹，他要一跑了，银平也不能嫁过来了。我就是鸡飞蛋打冲你说这话，小子我要你的性命。说着他把刀举起来，说往下一劈，小易不怕的，还用双锤一找他的刀，他知道锤的力气大，可是文元光老奸巨猾呀，他急于求胜，他刷啦把刀背一掉个，书中暗表这口刀叫三庭电光刀，在刀背上镶一个宝珠，这个宝珠就是霞光珠，哪来的？欧阳春风的。这个宝珠啊，挂在山洞里，冬暖夏凉还能照亮，但有一样，它也害人，你要拿着珠子眼前晃荡晃荡，放出万道霞光，人要是看了立刻眼睛疼的就像用针扎那么难受。文元光知道 他一想，这个王小义胡说八道，我还不把他整死吗？故此，他刷刀背一掉，刷刷刷刷刷，这么一闪。

0: 寒光四射。小易不知道，小易拿锤看，哎呀，什么玩意儿？可了不得了，立刻觉得眼睛疼的受不了了，哎呀，怎么扎我的眼睛啊？他把锤扔了，捂着眼睛趴在鞍桥上，应该雪马回来，他着急呀，疼的就糊涂了。文元光一看，大刀唰一掉个，刀刃冲下，刀背冲上，手中大刀唰就过来了。小易睁不开眼睛，金风一响，知道刀来，本能的锁梗藏头一攻尖，捏刀稍微高了点儿，他一缩脖，唰，正从小易的头顶过去，把头上的抓髻啊给削掉了，头皮削掉有烧饼这么一大块，血刷就下来了。脑袋上血管啊多呀，血也冲啊，哗，弄满脸花，哎呀，他都懵了。文元光一反手，唰，又一刀，这一刀下去，小易性命难保。齐如花看得清清楚楚，哎呦儿子，趴在鞍桥不敢动，这才叫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就听到啪，把文元光的刀给崩飞了。他抬头一看，过来元将，他认识，啊，是你呀，小易这才得以活命战马。他应该回本部军队，睁不开眼睛，脸有血，孩子也懵了，也不知道这脚怎么踹的凳啊，这马斜着花落荒跑了。齐如花一看，我儿子往哪儿去啊？儿子快回来哟，催马也追下去了。此时文元光一瞧，哟，土城二猛跟刘铁鹏打太原，后来投降大唐了。猛东江，你有脸见我吗？你吃的是于文国的饭，在于文国大王驾前数年呢，对你不薄，你投降归顺，嘿嘿，刚才我一刀就杀了那个小崽子，被你一下子把兵器扛了啊，你是找死呢。孟通江说，文元光，你不用羞臊我，良禽择木而栖，良臣宅主而事，我们明白了，保大唐才是正路。刚才你用的什么手段把那孩子眼睛晃得睁不开，你才下毒手，你太损了，所以我救孩子一命。来来，撒马过来，好，看刀，唰唰。猛通江哪行啊，别忘了文元光有68路绝命刀啊，刀山相仿，三转两转，咔的一下子把猛通江的膀子给卸下来。猛通江疼的啊的一声，这个家伙反手一刀杀了猛通江，军卒把尸体抢回去。孟通海见哥哥死了，催马上阵，没有三招也被文元光给杀了。此时侯德志都急死了，怪我呀，我要不鼓的脚一上战场，哪能出这事呢？说什么我得去呀、啊！小英雄噔噔噔噔噔来到了疆场，手轻双棒照定文元光的马腿，唰的打下来。他是部下将，个儿又稍矮，蹿高打费劲，所以专往下盘打。文元光吓坏了，心想打马腿太厉害了，马反应比人慢呢、啊、打人不要紧，我好躲呀。于哎，马的前蹄一抬，可是马不能老前蹄抬着，刚一落，唰，他兵人又过来了。嘿，文元光恨的，小子我要你命，大刀一掉个，刀背冲下，把这霞光珠冲着侯德志刷刷刷连闪几下，刷刷一放光。侯德志眼睛疼的，哎呀，扔了兵刃，捂着眼睛疼的噔噔噔噔噔往回跑啊。文元光催马就追，铜臂挥铜臂滑，一个使枪一个使棍，刷就上来了。俩举兵刃刚往上一冲，文元光刷刷用着珠子一晃，俩扔了兵刃捂眼睛，哎呀不好，学马就跑啊。文元光一阵冷笑，回头告诉三军儿郎，来呀，给我血洗唐营。
1: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一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中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2: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3: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插秧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4: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5: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6: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评书机。
14: 白马银枪一婵娟，驰骋疆场杀敌丸，侠骨柔肠的女子，气贯河山的英雄。欢迎收听北京大运天成特为本台录制的长篇评书《大唐侠女》，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5: 心狠手黑的文元光，疆场交战，连伤5名唐营大将，随后带着人。

了过去，他要马踏唐营。唐朝大将急了，一个个催战马冲过去，兵对兵，将对将，是一场混战，是打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最着急的是老驸马监军柴绍柴思昌。柴思昌本来疼儿子，心都要碎了，今天疆场交战，死了猛通江、猛通海、通碧辉、通碧华，侯德志受伤那还不说，王小义受重伤，战马落荒，他的母亲追他也没回来，这娘俩能怎么样？柴思昌惦记啊。是啊，小义头上有伤，眼睛受伤，疼痛难忍，趴在铁锅梁判官头上，任凭战马拖着他啦啦啦啦啦，也不知道走出多远。开始啊，自己心里还明白，后来昏过去了。这一昏过去，在马上坐不住了，扑通滚鞍落马。他这匹马好，抱月无暇寨啊，宝马良驹啊，马有吹缰之意啊。他一看主人掉下去了，他回来了，围着小义哒哒哒来回跑，稀溜暴叫，干嘛？他在叫人，意思说我的主人受伤了，谁来救一救啊？叫了半天没人理他，为什么？这块没有人家，你想开仗地方哪有人呢？这匹马挺明白，一想不能叫主人趴这块死了怎么办呢？我得救他。他吭一张嘴，咬住小义的披挺大带，叼着他继续往前跑。前面是个镇子，兴隆镇，能有二三百户人家。镇子外边啊，有个把式场，有俩小孩，一个十二三岁，一个十来岁，俩儿啊在那练舞呢，叮当叮当，周围有几个大人在那看热闹。这匹马看见人了，把小义放地下，昏昏暴叫啊，踏踏踏一个劲儿刨地。他这折腾，看热闹的听见了，扭头往这么看，两个小孩也收住招数，哎，怎么回事？我看看。到近前一看，呀呵，地下躺个人，脸上有血，说受伤了。哟，这是个小孩啊，病了，怎么办？大伙说是啊，这是不死了？俩小孩心肠挺热，摸了摸，没死，有气儿，是昏过去了。走吧，咱回家吧。把他交给咱娘，给他治治。就这样，岁数大的小孩啊，把小义抱起来，往马背上一扣，牵着马的缰绳，进镇子了。这匹马很顺利了，跟着俩小孩来到村口的东面，眼前三层院子，青汤瓦舍。他牵马就进院了，把马往旁边一拴，把小义抱起来，来到上房。娘啊娘啊，快看看这个小孩怎么的了？有一个三十几岁的中年妇女听见孩子喊声，赶紧过来。哟，你们从哪带进这么人呐？怎么了？不知道，反正是那匹马呀直叫，可能是马的主人，我们就把他带来了。哦，娘看看这个女人经过世面，不害怕，取过五根水，拿点棉花给他擦了擦伤口，一看脸没有伤，头上掉块皮。哦，不要紧，来来，取药匣子，给上点药。嘿，不要紧，一会儿就好了啊。哪知道小义缓醒过来了，哎呀，叫唤，哎呀，活不了了，我疼啊，快把我宰了吧，我不想活了。哟，你怎么了？你身上没有伤啊？你哪儿疼啊？哎呀，我眼睛疼。哦，来看看。这女的低头再一看，可了不得了，小义的眼睛肿得像桃一样，都封喉了。扒开眼睛一看，哎呀，小伙子，你觉得怎么的？我眼睛像针扎的一样。不要紧，我上点药，拿点儿治眼睛的药水给他一点，不点好点。这一点疼的小义叽里咕噜的，俩小孩摁都摁不住。哎呀，你们别害我了，我活不了了。可把这女的吓坏了。哎，小相公啊，你姓什么叫什么？你的眼睛是怎么伤的？哎呀，我叫王小义，我娘叫齐赛花呀，我是唐将，是这么回事情，被文渊光不知道用什么黄的。哦，要这么说不是外人了，文忠文孝啊，快过去管小义叫哥哥。

0: 哥哥你好，哎呀别见礼了，我疼啊，你要戏还认我的哥哥，快给我治眼睛。哎呀娘啊，怎么办？怪事儿，这是什么弄的呢？哎，我想起来，你们呢到离这五里地兴隆镇的东镇去找老英雄铁掌昆仑牛宝山，你到那问问他师父来没来，如果他师父来就能给小义治眼睛，他师父不来，哎，恐怕这眼睛保不住了啊。铁掌昆仑牛宝山，牛宝山嫩大岁，他师父，孩子你忘了，牛宝山头几天说去捉妖被妖精打吐血了，他的儿子牛小二着急了，上嵩山玉珠峰隐贤洞去请他的师爷欧阳春风，听说走好几天了，我估摸能回来。好，文忠说，文秀你呀在这看家，我去。就这样，文忠牵过那匹抱月无暇战，上马奔兴隆镇的东镇，很快来到牛宝山的门前，下了马缰绳拴好，刚一拍门，哎，牛小二出来了，他认识。哎呦，叔叔你好啊。文忠，你来干嘛来了？我问你点事儿。我娘说头几天你到嵩山玉珠峰隐仙洞去请你师爷，请来没有？嗨，不用请，我走到半道碰上了，他的人家从五台山来，我把他请到家里了，给我爹治病呢。
1: 哦，我见见行不行？我有这么回事情。
0: 哎呦，好，那你进去吧，看老爷子能不能给帮忙。就这样，领着文忠来到书房，启连龙低头下门前到里边，文忠抬头一看，哟，把他吓一跳，一看太师椅上坐着个老者，岁数太大了，法似三冬雪，须赛九秋霜，皱纹堆垒，可是脸啊红扑扑的，瘦眉瘦毫多长，耷拉眼皮在那喝水呢。小二上前施礼，师爷这是李文忠，他找你有事儿。老头把眼皮一挑，眼睛一睁，唰，放出两道光来，真好像斑角的苍龙，掉了牙的猛虎一般。李文忠不由得肃然起敬，扑通跪倒，老人家我给您磕头了。这个老者是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嵩山玉珠峰隐仙洞的老隐士，福姓欧阳，字春风，是陆军章文元光的师父。这位老隐士可了不得，在江湖中辈分最高，能耐最好，为人也好，侠肝义胆。他今年差两岁，110岁，桃李满天下呀，无论是中原还是塞北都有他的徒弟。这次呢，因为岁数大了，他一想我不能收徒弟了，我得走一走散散心，他这一走就走了一年多。他上哪去了？游遍了渤海国、鱼皮国、大王国、统万国，游完之后回到了嵩山，到了隐仙洞一瞧，欧阳春风就愣那块了。哎，我这隐仙洞谁给烧了呢？一看徒弟不在，我打听打听，哎，白云庵的庵主去。到那一看，白云庵也烧了。欧阳春风老爷子一辈子不着急不上火，这阵有点作牙花子了，心想是谁烧了我隐仙洞，又烧了白云庵，难道他知道我和江雪娇的关系？书中暗表，欧阳春风和江雪娇是师兄师妹，欧阳春风是大师兄，江雪娇是小师妹，他们俩差20岁，江雪娇很爱大师兄。欧阳春风觉得自己岁数大没理的江雪娇，一气之下出家了。事过10年，欧阳春风找江雪娇，一看雪娇已经入了庙了，所以他觉得对不起小师妹，就在隐仙洞隐居，经常俩人可以见一面。就这样数十年呢，怎么会

0: 回事儿啊？就在这阵儿，他的小徒弟甄毅来了。
1: 欧阳春风说：“引仙洞谁烧的？”甄毅说：“师傅啊，我也不知道。偏巧那天呐，我娘病了，我跟师兄真情说你看家，我呢看看我娘，我就走了。下山的时候路过白云庵，瞧见师姑送一个人，那个人骑马走远了。我问师姑：‘您送人谁？’他说：‘是您赶出门的徒弟，叫文元光，现在人家混好了，来接白玉珠和孟生来了。’我一听挺高兴，我就回家了。住两天一看，我娘没事了，我就回来了。路过白云庵一瞧，白云庵被烧了。我赶紧跑到引仙洞，一看引仙洞也被烧了。我师哥真情被杀了，烧的就剩一堆骨头了，我给装吧装吧埋那边了。我一看我也没地方了，我就在这边搭个草棚子，草药吃，等着师傅。师傅，都怪我没看住家。
0: 老隐士听这话，苍眉倒竖，老目圆睁啊。
1: 怪我呀，
0: 我明白了，准是文渊光烧的。当初他恨我将他逐出师门，又恨江雪娇跟他吵闹，他来这报复了。可是我这一辈子心血付之东流，洞被烧了，我那珠子呢？到那儿找啊，上哪儿找去？早就没了。不行，我得找他。就这么，老人离开了嵩山，到了五台山。到这儿听说了，说是雁门关元帅叫文元光。哦，我找他去，我问他为什么烧我引仙洞，他跟我怎么那么大仇，我100多岁人了。就这样，他下了五台山，巧得很，牛小二找他给爹看病，就把欧阳春风请到家里。到家一看，他这个大徒弟牛宝山呢，是被人用金沙掌打吐血的，吃点药给他推拿过气，告诉孩子加紧练功，冤仇一结不一结。牛宝山就想叫师傅给他报仇，欧阳春风不管。住了两天，巧得很，李文忠到了。李文忠见着老隐士一说，老隐士说：“好，既然我赶上了，我就管。”老人心眼好，跟李文忠很快来到了李家。李文忠高兴，进门就喊：“小义哥哥，救星来啦！”就这样，文孝往旁边一闪，李文忠的母亲把老隐士接进来，借力臂给他搬了把椅子，叫老人坐下。老人洗了洗手，来到床前：“小娃娃，你觉得怎么的？”小易听得清清楚楚：“哎呀，我眼睛疼啊。”“别动，别乱蹦啊，我给你看看，眼睛可不是闹着玩的，眼睛最干净，不容半点灰尘，我好好瞧瞧。”一翻眼皮，啊，老隐士吓坏了：“哎呀，娃娃，你的眼睛是被霞光珠所伤啊。”前文我讲过，霞光珠是老隐士镇洞之宝啊。这东西是哪的呢？是老头30岁那年到鱼皮国得的宝贝。这个东西价值连城啊，带回来之后他就收藏起来了。有一回啊，他收拾东西，晚间收拾，就把这霞光珠的小匣打开了，唰，放出万道霞光。哟，这玩意儿好啊，这照明好，就把它吊在洞里了，又防潮又照明。也是老隐士啊，不知道这东西怎么用。有一天呢，他一碰着珠子，这珠子嘚一转，唰的反光。欧阳隐士眼睛被刺伤了，疼得了不得，如果不能及时治，眼睛就失明啊。就这样，他赶紧的骑马叫徒弟领着来到五台山佛光寺，找佛光寺的长老。长老一看，给他配点药，上上这眼睛好了，还剩点儿带在身旁。从那之后，老隐士这珠子可就不敢随便动了，告诉徒弟谁不许动，这珠子洞里
1: 放了数十年，现在珠子没了。小娃娃，你的眼睛是谁给你伤的？哎呀，文渊光。行了，甭问，是这个畜生偷了我的珠子伤人。我找他去。等等，我是上药，你有福啊。取来乌根水，从腰里掏出小瓶，很小，把盖一起开，香气扑鼻，用小汤匙啊滴一点儿，用水扬开了，点在眼睛上。娃娃别动，这药可太好了，这是神仙一把抓呀。点上，小易就觉得凉丝丝的那么好受，一会儿感觉不疼了。哎呀，我说老英雄啊，你这是啥药啊？能不能多给我上点儿？不行，这药本来就少。孩子，你眼睛疼，我心疼啊。哎呀，管你啥嫌隙，咱俩无情无故的。哎，跟你说不明白，现在你试试吧，眼睛睁开，试试。哎哎，哎呀，行哎，就是眼睛红点。哎呀，就是流眼泪，别的行了，坐起来吧。小易坐起来，再看老人。哎呦，小易别看夹舌子，心眼可多了。哎呀，你系谁？旁边李夫人说：“小易呀，这是欧阳老隐士老前辈呀。”小易一听，羊羔吃奶，扑通跪下了。哎呀，九兄哎，你好啊！老隐士乐了，哎，你怎么管我叫祖宗？哎呀，叫九兄辈都小啊，我多大呀，我爷多大呀，你太惜我的活九兄喽。起来吧，孩子，你知道文渊光是谁？还怎不知道啊？雁门关的元帅，他是元帅，他是我的逆徒，他用霞光珠把你眼睛晃伤了。霞光珠在哪呀？我不知道啊，你看他怎么晃的，我就看他刀一掉个刷刷刷，这一晃我眼睛就坏了。哎，那准是把这珠子镶在刀背子上。走，我领你找文渊光讨回宝珠。哎呀，老九九，那太好，我再给你磕一个。不用，快走。就这样，老隐士辞别李氏母子，登城赞路，奔雁门关。走出30里地，王小义不干了，老九兄啊，我受不了了，老长记老赌记一个劲打架呀。哎呀，我没吃饭呀。哦，饿了，这么办，找地方吃饭，咱们到那儿说不上碰见什么事儿。你看那不是路旁有个小饭店吗？咱们到那屋里。哎，好了。俩人下马拴了缰绳，来到里边，往这一坐，一共4张桌。哎呦，呵呵，二位吃什么？老隐说，我是不太饿，你看他吃什么。这么办吧，来细个凉的，细个热的，来10斤大饼，10斤牛肉，快点上。你们后边还有人吗？没有，就俩人，你吃得了吗？你管那嚼吗？我乐意。开饭店还怕大肚子饭吗？好嘞。一会儿8个菜上来了，给老头要壶酒。小易把大饼往这一铺，把这凉菜热菜啊往饼上拨一点，把这牛肉摆好了，嘟一卷，把它拿起来一看，像个擀面杖一样。我说老九舅，我可吃了啊，把伙计吓得直抻脖子。他康康正吃呢，就听门口说话，哎，老九舅来人了。谁来了？俩人长身去往门口看，门口一员女将，怀里抱个小鹿。谁呀？齐如花。齐如花追儿子追不着，身上分文皆无，没有饭吃，在山坡那射伤一只小鹿抱来了。掌柜的啊，我没有钱，拿这个小鹿换顿饭吃行不行？伙计一看乐了，鹿鞭鹿茸鹿皮鹿肉竟是宝贝。行行，你进来吧。小易看，哎呀娘啊，你也太馋了，怎么现抱个活的换肉吃啊？快来来，坐坐坐坐。哟，宝贝儿哎，你没死啊？哎呀娘啊，说多丧气，要喜了能跟你说话吗？娘啊，不但没喜，福大命大叫唤大，你看这老头没有，这是我老祖宗。齐如花一听这脸呱嗒就撂下了。娃娃怎么说话？你的祖宗我得叫多少辈儿啊？ 哎呀娘啊，叫主动得起脚啊，要不然人都不答应啊。这是这么回事情，这是嵩山玉珠峰隐仙洞欧阳隐士。哦，哎呀老人家，您是江湖上奇人，武林长辈，老人家在上，齐如话有理啊，免礼免礼，快坐下坐下啊。哎，说起来惭愧呀、啊，我的败家子儿徒弟惹了祸了，师父能不管吗？要不说不能教徒弟啊。哟，老人家怎么说这话呢？嗨，你就别问了，问的老爷子多难受啊。快去快去，气完我告诉你，齐如花比他儿子还能吃呢。一看他儿子卷饼，他也卷饼，娘俩这一会儿十斤饼十斤肉没够，再来十斤，吃饱了喝足了还不含糊。老爷子伸手掏出钱来了，为什么？这娘俩哪个没钱呢？欧阳也是把饭账钱给厚了，小姨乐了，九兄啊，你就跟着我供饭就行了，我供不起，我没钱，不要紧，到前敌要多钱有多钱，快走。就这样，他们很快来到营盘的南门，小姨说你等着，我到里边送信儿去。现在营里可乱喽，那边高达灵棚停着猛同江猛同海的棺椁，这边是病房，佟碧辉、佟碧华、侯德志哼开不止，眼睛疼得要死要活的，单灵玉还是昏迷不醒，老驸马愁的都抬不起脑袋了。就在这阵儿，小易噔噔噔跑进了，哎呀，给诸位道喜呀，救命的祖宗来了。

0: 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1点整。

些东西是写好的，但是有些东西确实是需要你自己做选择。在分岔口，你选择走哪条路，那命运才会往哪个方向去走。如果再让我选，我可能，我不知道，可能还是这个样子吧。

持你想坚持的东西是没有错的，能不能成功可能不一定。你坚持这个东西的时候，是不是可以让你得到最大的满足跟最大的快乐？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4: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快四年了，可仍有部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5月7号下午，交警开展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集中查处。下午4点，在市区卫武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集中查处行动，其中一辆电动三轮

0: 他要拍照给知道？
1: 知道。
0: 那你知道的话，那你没啥好说的，车辆要占扣哈。这三轮车是行市区，一定要以取得相应牌照才有资格。
2: 现在需要对您的车辆进行占扣。
3: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负责人王楚。
2: 交通管理部门提醒广大三轮车驾驶员，在取得通行许可后，方可进入治理区域内。
3: 据了解，为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采取定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副大队长傅颖洲。
4: 针对广大群众对这个电动三轮车上路违规上路行驶的情况反映比较强烈的路段区域，我们高新交管大队组织了一次专项统一行动。本次行动呢，我们查处了多辆未取得通行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5: 垃圾混放是污染，垃圾分类是资源，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要从娃娃抓起。近日，桥墩区薛格街道满园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为大班幼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中，社会工作者结合幼儿认知特点，通过生动形象的 PPT 课件、趣味问答、实物举例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投放要求与环保意义。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举手、踊跃回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大班学生黄景瑜。
6: 有害垃圾还有过期的化妆品也要放在有害垃圾桶里面。
7: 今天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到家我要给爸爸妈妈说，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5: 活动以小手拉大手为纽带，鼓励孩子们当好家庭环保小宣传员，带动家长共同参与垃圾分类，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8: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9: 是垃圾？
10: 不对，是干垃圾。
9: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8: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9: 哦，原来是这样啊。
8: 请听题，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9: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10: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8: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9: 哦，长知识。
11: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3: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亳州可是响当当的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长寿老人那是真不少。在桥城区就有位105岁的陈凤明老人，他精神矍铄，谈吐清晰，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是妥妥的长寿活教材。记者见到陈凤明时，他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精神头十足，说话笑呵呵的，一点都不像百岁老人。陈凤明早年在亳州城南工作，后来从合作社转到古井集团食堂，一干就是20年，直到光荣退休。陈凤明
12: 是做馍
13: 啊，
12: 做菜做饭。
13: 那你说你是个厨师了？
12: 是在古井那会儿，我是在古井啊。
13: 嗯嗯，在古井集团。
12: 那不行，没多少人，我去时候这30多个人。
3: 如今陈爷爷家4世同堂，30多口人和和睦睦，幸福满满。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老人虽然没什么花里胡哨的养生招，可一举一动都踩在了养生的点子上。老爷子作息特别规律，一年四季早上6点准时起床，晚上8点就睡觉。家住3楼，自己扶着扶手就能上下楼，天气好就推着三轮车去小树林里溜达溜达，活动筋骨。陈凤明
12: 小人员弄，那活动活动，这抹抹这抹抹那的，你不活动这个邪门

0: 它不主动让人。
1: 胃口好不挑食也是老人长寿的小秘诀。陈凤鸣，
0: 我一住上我吃上，趁些人多吃点，不趁些人少吃点，这让人不着气性。
1: 要说最关键的还是陈爷爷这神仙心态，虽然有高血压心脏病，可老人一点不焦虑，按时吃药看得开，一辈子不生气不吵架不较真儿。陈凤鸣，
0: 一个乐观，一个这个不生气，这有关系，这都有关系。你说年龄大了到家里唱房唱罢了，吵这个嘛那一个，这都不管，最主要是不生气。有的啥事别搁在心里，啥事你看这个东西怪着钱怪不重要啊，无所谓，跟人真是无所谓，你是身外之物，这就叫
1: 长寿也离不开孝顺的儿女。陈凤鸣有两儿三女，多年来大儿子陈玉山一直贴身照料，随叫随到，晚辈们个个孝顺，老人啥心也不用操。陈凤鸣，
0: 不操心也没有气，他不生气，你自个你要他生产生气，小孩你要挺严重，你跟我客气，你这一气对这身体都不好。他也都不生气，这都好，小孩用来给你买主意了，那好都要
1: 心态好，常动弹，吃得香，家庭和。105岁的陈凤鸣老人用最朴实的日子诠释了养生之都的长寿密码，这样的百岁生活实在让人羡慕。
2: 近日，市妇联上线政风豪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问题进行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家的孩子正在读初中，特别爱玩手机，家长怎么说也没有用。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呢？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路和回答说，
3: 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我们就可以自由去支配一点时间去看一看手机，当然我们要给他控制时间，比如说半个小时以内。第二个呢，赋予手机一些任务的属性，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建议孩子去手机上看一些有利于他成长的，比如说和学科有关的一些视频呀课程呀，让他从中能够有所学。第三呢，就是家长共同参与，这个阶段的孩子他是又想脱离父母，但又有一点依赖父母，他是更希望我们能够高质量的去陪伴的，所以我们可以做一些替换，带着孩子去聊聊天，看看电影，或者说做一些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2: 一位听众反映，她和丈夫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段时间丈夫不让她看孩子，听说有人格权侵害禁令，想咨询如何申请。桥城区家庭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峥嵘回答说，
4: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5: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1: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年来，桥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持续深化无证明城市建设，构建政务服务便民新生态。桥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严格对照亳州市无证明城市建设材料清单，遵循法无规定不提交、清单之外无证明原则，全面系统梳理各类证明材料，逐项审核、分类处置，全区累计梳理证明材料2124项，取消19项，通过数据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等方式，实现1426项证明材料免提交，从源头减轻企业和群众办事负担，聚焦企业群众高频证明需求， 依托市级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上线标准化证明模板153个，涵盖清税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高频事项，实现告知承诺、数据比对及数据比对加部门核验类证明统一申请、集中办理，平台贯通一网三端，企业和群众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事通、皖企通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办事体验持续优化。另外，桥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建立健全专项工作机制，落实专人专岗负责，选派业务骨干提供咨询与技术支撑，确保服务高效运转，依托平台办结亲属关系证明、遵纪守法证明等高频事项近500件，通过短信提醒、电话督办等方式优化流程，压缩时限，平均办理时限由一个工作日压缩至0.5个工作日，办事效率显著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
2: 为充分发挥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夯实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基础，传承和弘扬徽菜烹饪技艺，推动桥城药膳文化与餐饮产业深度融合。近日，桥城区人社局联合区委人才工作局、区总工会举办第三届新徽菜名徽厨暨2026药都名厨职业技能竞赛，吸引全区各餐饮单位、职业学校的191名烹饪高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大赛精准对接桥城餐饮产业发展和高技能烹饪人才培养需求，依托辖区职业学校和餐饮行业资源，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理念，采用笔试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两个核心赛项，既立足徽菜技艺传承，又突出药都药膳特色，实现技能比拼与文化传播的有机结合。本次竞赛作为深化烹饪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新徽菜名徽厨行动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不仅为全区烹饪技能人才搭建技能练兵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助力传承徽菜技艺、弘扬药膳文化，进一步提升餐饮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为服务桥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全区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助力打造彰显药都特色的徽菜文化名片。
1: 今年以来，桥城区肥河镇紧扣清洁有序、宜居宜业目标，以常态常效管护为核心，以集中攻坚整治为抓手，以文化特色赋能为支撑，全域推进镇村环境提质升级，持续擦亮和美乡村亮丽底色，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创新实施人居环境敦苗行动，选派15名优秀机关干部担任人居环境专员，对全镇162个自然村和集镇区域实行常态化包保督导，严格落实每日排查整改、每周观摩点评工作机制，通过现场比、实地评，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步组建47人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23人退役军人突击队，聚焦卫生死角、薄弱点位，开展集中帮扶。全面清除垃圾围村风险隐患，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突击向常态保持转变，扎实开展6清专项行动，动用人力机械对主次干道、荷塘沟渠、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全域清理，累计清除垃圾3200余吨，乱堆乱放1100余处，整治污水沟塘200余处，拆除四大乱建80余处，残垣断壁15处，同步推进集镇精细化治理，开展占道经营、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补栽绿化25处，清理下水管网1500米，集镇功能持续完善。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 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5: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6: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钱里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7: 北京时间12点整，
5: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5: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亳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3到4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17到27度，涡阳17到28度，蒙城15到27度，利辛15到27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谯城区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坑塘，建起光伏电站，既美化乡村环境、清洁发电，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增收。
2: 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法律援助等相关问题。
1: 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适量吃坚果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学习音频。
8: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9: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 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70年前，面对热战的惨痛浩劫和冷战的分裂对峙，那一代人为了维护和平、捍卫主权，给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历史答案。这个答案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仅没有褪色过时，反而焕发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芒。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中国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和平共处。这一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中国呼吁各方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初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这一理念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丰富了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中国团结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实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发展到安全，从合作到治理的历史跨越，有力引领和推动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稳定的前景，为各国人民增添繁荣发展的福祉。
2: 请听公益广告。中国航天筑梦苍穹，
10: 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一夜心。
11: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12: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13: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14: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5: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开拓。
16: 一点火，
17: 点火。
10: 星耀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 国航天逐梦苍穹。

0: 谁能想到，农村里没人搭理的废弃坑塘，如今竟成了家门口能发电、能挣钱的好地方。眼下桥镇区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坑塘，建起光伏电站，既美化乡村环境、清洁发电，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增收。走进桥镇区十八里镇森口村一看，以前这儿有个废弃砖瓦厂，留下个大坑塘，荒得没人管，现在可真是大变样了，一排排光伏板摆得整整齐齐，在太阳底下亮堂堂的，原先又脏又乱没人稀罕的闲置水面，如今成了不能产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越看越喜人。村民马会友：
1: 发电光伏发电给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村里边呢给我们这自然村里边修了路，修了路灯什么的，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人居生活，大家也都很满意。
0: 森口村的乡亲们还特别会想办法，琢磨出了光伏加养殖的好路子。光伏板底下的水里既能养鱼又能养大鹅，这么一来一亩水塘能挣好几分钱，那些沉睡了好多年的闲置资源这下彻底活过来了。村民孟宪民：
2: 以前这个坑把这个美容，现在搞养殖了呢，这农民村里面有利益了，这个环境也好了，也加入农民的收入了。
0: 跟大家说句实在的，森口村这个光伏项目就是用的原先砖瓦厂闲置的坑塘，一共占了大概130亩地。项目一建成，每年都能给村集体带来一笔不少的收入。村里把这笔钱掰成两半用，一部分花在美丽乡村建设上，比如修路、装路灯这些基础设施，另一部分就用来帮衬村里的困难群众，让咱全村人都能尝到甜头，得到实惠。森口村村委会委员翟文亮：
3: 坑塘光伏建好以后，都是每年的收益也都110万左右，其中就是村集体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再是有一部分是照顾一些困难群众。
0: 其实森口村的这个好做法只是桥城区坑塘光伏项目的一个小例子，桥城区摸清了村里闲置坑塘多的实际情况，不浪费一点资源，由政府牵头出方案，给政策支持，企业出钱来建设，村集体负责后续的维护打理，就靠光伏这个好产业把乡村里那些睡大觉的资源全唤醒了，村集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桥镇区交投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吴伟涛：
4: 我们坑塘光伏项目是利用村集体闲置坑塘资源的优势，主动联系乡镇及村集体，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规划、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参与运营的合作机制，借助光伏电站项目高效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源，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成效增收渠道。
0: 截止到现在，桥城区坑塘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44个行政村，精准盘活了84处闲置坑塘，建好了62个光伏电站，总面积有2000多亩，装机容量达到150兆瓦，现在已经全部并网发电了。据测算，这些电站一年能发1.5亿度电，还能减少大约5.4万吨碳排放。村集体富了，生态环境也变好了，真正做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一举两得。
5: 昨天上午，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法律援助等相关问题。有听众咨询，他正在进行劳动仲裁，司法局是否可以帮助进行劳动仲裁？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赵晨回答说，
6: 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
5: 有网友反映，他就债务纠纷已经提起了诉讼，在案件审理或判决生效后，若对方当事人名下有

0: 有财产，应如何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回答说，
1: 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就可以直接扣划了，执行法官会主动地去查询这些资产。你额外你要是知道的信息呢线索呢，你也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啊，只要有财产执行都不难。
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能追回吗？
3: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来关注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七岁的小李和外婆共同生活，在外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小李用外婆的手机注册了某游戏的直播平台。之后的几天内呢，小李多次用外婆的手机向直播平台转账充值购买虚拟币，用于打赏平台主播。随后呢，小李的行为被小李的妈妈发现了，小李妈妈要求平台返还钱款。那么小李打赏主播的钱还能追回吗？答案是能追回。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条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0: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4: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你只需牢记，凡是要求你转账，索要验证码，下载陌生 APP， 点击陌生链接，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亲友，让你秘密操作的，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2: 听众朋友，识别电信网络诈骗是守护财产安全的必修课。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多以利诱、恐吓、套取信息、诱导转账设局，遇到陌生来电、短信链接，务必警惕，不轻信刷单返利、客服退款、公检法办案等说辞，不泄露个人和银行卡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牢记反诈准则，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钱袋，共筑反诈防线。
0: 下面请听消防公益广告，学习消防知识，把握生命之门。
5: 门是建筑物与房间的出入口，门能隔音，能保温。门不但带给我们安全，保护我们的隐私，门更是生命的通道。高层火灾发生时，不要贸然开门逃生，判断清楚后再决定是否逃离或是等待救援。逃离时应及时关闭房门与防火门，等待救援时应尽量封堵门窗。学习消防知识，把握生命之门。
2: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0: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要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2: 二、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 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0: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2: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0: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6: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交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交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5132263。
7: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
8: 健康小贴士，
0: 跟大伙说句实在的，坚果里的脂肪主要都是对人体好的不饱和脂肪，不是那种伤身体的坏脂肪，而且里面还含有膳食纤维、植物甾醇、多酚这些好东西，全是对血脂有好处的。它们凑到一块儿能一起发挥作用，帮着调理血脂。平时没事吃点杏仁、核桃、开心果、榛子、花生都是特别好的选择，既解馋又养身体。
2: 亳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温馨提示，2026年4月25号是第40个全国儿童预防接种日，宣传主题为预防接种，苗助健康，全民行动。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有效最经济的手段，及时接种疫苗，尽早获得保护。
0: 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财里有度，爱有初心。
9: 很高兴认识你。
10: 很高兴认识你。
11: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10: 从此我变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9: 哦，忘了放盐了。
10: 你
11: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1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12: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11: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1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13: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3 2 1。
11: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1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11: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2: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卫。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7: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0: 家人们注意了，本台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明天播出，内容紧贴农事生产、乡村生活，看点满满，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这期节目精彩看点有：科技种台杆，庄稼长得好，农户腰包鼓；女书记直播接地气，帮百姓办事暖人心；立夏农田怎么管，农技专家来支招，帮您守住好收成。记住节目播出时间，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晚上8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晚上9点45分，周一7点、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综合频道周日晚上9点05分、10点45分，周一下午4点50分，周二下午4点50分。
2: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挚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我是一个三个月大的塑料瓶，我的工作就是保护好密封的纯净水。
4: 老板，给我拿瓶水。
3: 看来我很快就能完成工作回家了。怎么把我扔在地上？这里不是我家呀。
5: 哎，这里有个塑料瓶，我们来比赛踢球吧。
3: 别踢我，我想回家。
6: 妈妈，地上有个塑料瓶子。
5: 哦，那老师在幼儿园怎么教你的呀？
6: 遇到垃圾捡起来，美丽环境大家爱。
3: 谢谢小朋友，我总算是回到出租屋啦。
4: 来来来，我把你们运到可回收垃圾站去。
3: 终于回家了，期待我的华丽变身。
7: 垃圾是放错地方的资源，你的存在就是价值。
8: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9: 嘘，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0: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2: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北京时间13点整，
6: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6: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7: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6: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7: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6: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7: 中国移动。
8: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9: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10: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障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11: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12: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11: 亳州骨科医院、
12: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
8: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13: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14: 正丰航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5: 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1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7: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18: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丰航丰热线，让正丰航丰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丰航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19: 一周盘点。
18: 本周四，市妇联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夫妻俩都是低保户，最近妻子又被检查出患有宫颈癌，家中实在困难，想问一下妇联能否有相关的救助可以申请。嘉宾解释说，市妇联后续会安排镇村妇联适时到反映人家中查看其妻子的病历，如果符合条件，下一步妇联将积极给反映人的妻子申请救助。妇联表示也会积极联系社会爱心人士争取帮助。本周五，市司法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哪些条件。嘉宾解释说，需要具备以下条件：一、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二、通过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取得法律执业资格；三、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一年；四、品行良好，实行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考试前取得的国家司法考试合格证书、律师资格凭证与国家统一法律执业资格证书具有同等效力。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于先生反映，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购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到期了，想问一下卡里的余额该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那么具体情况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1: 没有。
20: 没有跟你联系？
21: 是的。
20: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21: 没有门店。
20: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21: 没有了。
20: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21: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航空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下是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我就到时候通知。
20: 还要再办一个？
21: 嗯。
20: 哦，行。
21: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误会了。你到时候再通知我，误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20: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21: 对对，我是不确定。
20: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21: 嗯，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20: 行，到时候让他们给你联系，好吧？
21: 好的，好的。
20: 哎，行行，好，感谢您
21: 参与
20: 到节目当中。好，不客气，
21: 谢谢，
20: 不客气，好，再见。
21: 再见。
18: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的蒋先生咨询，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 反映给社区，社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具体实施，请帮助解决。那么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0: 这个他没给 我回访。
20: 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0: 对对对对。
20: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0: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的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我不就该去群里边投诉一下子，给他说我嘛。
20: 嗯。
0: 保安官来没人吭，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往弄上去了。
20: 嗯。
0: 这个安全问题系数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头子老妈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底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呢？你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20: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0: 是的呀，关键他们我给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20: 嗯，
0: 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他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他发现他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都归他们管理啊。
20: 嗯，
0: 他也就给默许这种政策了呀，就让是，你这不是但佛一说啊，你一天一刷卡，你再说一声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20: 一天一刷卡，
0: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20: 那
0: 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20: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0: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盖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意思吧，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的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式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东西，就几个老头。大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式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这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古阳县所有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20: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0: 我知道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貌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的嘞？那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样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
20: 嗯，
0: 你有几个老头打卫生在问的话，你这算啥能去？那不如我们自己请了呀。
20: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承用电梯。
0: 或者就是啊，我你就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通去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通过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啊？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20: 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贵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0: 不然，谢谢，好的。像您这还知道回复，知道这个回访，像有的像12345从来不给你回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反映多回了，他就没有人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访一下子，我要有住院我回复，住院回来没给我回复。
20: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0: 没有短信没收住，
20: 哦，
0: 正儿八经回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说的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12345，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回复的，为啥不给回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还是没给我回复。
20: 嗯，
0: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20: 行，
0: 好的，谢谢您，
20: 啊，这样蒋先生啊，
0: 好的
20: 好的，
0: 谢谢，
2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的，谢谢。
1: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8: 接下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反映，之前曾反映多次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占用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市管理局每次都说他们建的院子不是违建，但是之前呢，通过别的途径反映给自然资源规划局，回复说原本这里设计的没有院子。上次反映之后，这户人家把加高的院子拆掉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没有人给自己联系，请再次转办。那么王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0: 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 城市管理局，我最近这一次反映的，然后没有过联系。上次反映的他给我联系的。
0: 哦，就是上一次4月13号的时候反映的。他跟你联系怎么说的呢？
1: 那个城市管理局就说，我感觉他是就给那种不作为的样，他就说他个人认为他我的不属于违法乱建。
0: 嗯，
1: 但是那个住轨局然后给我联系了，他明确的跟我说他这个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0: 嗯，
1: 然后那个我不是又后期又发现打在那个栏目电话嘛。
0: 嗯，
1: 然后来说说这个事，然后这后边都没联系过。
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1: 嗯，
0: 他说经过他们核实，您在2024年12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2025年9月以及2026年3月，然后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同富荣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天润上层18号楼进行查看。经现场查看并询问负责该小区的绿色家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院子自2014年开发商移交物业之日起，该院子就已经存在。他们单位呢，根据该处的实际情况对您进行了回复，之后您对此表示不满，并针对该问题通过市长热线进行了多次举报。2025年2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市长热线的举报后，回复您该项目经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无围墙，并把该热线退给市城市管理局。但是市城市管理局经过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是南半球项目，18号楼的南墙属于小区外墙，外侧并非19号楼，而且小区内并无19号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无权对该处是否属于违建作出鉴定。2026年1月23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18号楼一楼业主多次沟通后，该住户表明同意自行恢复18号楼一楼院墙原有高度。2026年3月26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巡回复核，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处已恢复原貌。4月17号，工作人员对该户进行查看后，并未发现有新建迹象，当天与您取得联系，将处理情况对您进行了告知。他们工作人员呢，将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一旦发现该处有新生违建迹象，将立即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1: 不是，他这个回复我还是不满意，因为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又说了，他说他下线之后，然后会和自轨局然后联系来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1: 然后自轨局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那个城管局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发函，也没有就是说这给他们联系嘛，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嗯，自轨局也明确，他说他也明确的给我讲了，他说他这个一楼是不存在有院子和围墙的。
0: 嗯，
1: 然后他这个城市管理局他应该是找这个自轨局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0: 你看他们这个回复啊，他们说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没有围墙，这是自规局他的回复。但是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就是南半球项目了，它的南侧呢是属于小区的外墙，并没有19号楼。
1: 对啊，我一直发现是不是这个南墙，是他们把这个院子围了这个西墙。
0: 嗯，是不是跟这个规划局他所回复的不符啊？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
1: 嗯，对。
0: 嗯，您现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是？
1: 我对这个回复还是不满意。他因为那个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都说，然后他下线之后和自轨局联系，但是自轨局然后他给我联系，他说他那这个城管那边一直也没有给他们发函啊。
0: 嗯。那您上次反映，就是上周反映的时候，他们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吗？
1: 嗯，没有，
0: 还没有跟您联系。
1: 嗯，对。
0: 啊，您对他们这个回复也是不满意，对吧？
1: 嗯，他这次回复是4月19号的时候回复的，是
0: 针对您4月13号反映的，他回复的。
1: 意思就是我这次然后反映的，然后还没有回复，对吧？
0: 嗯，您上周反映的还没有回复，
1: 就是我想知道他这个，他下次这个城管局上线的时候是大概哪一天？
0: 下一轮的还没有排出来，然后我帮您看一下这一轮，这一轮是3月20号上线的，这一轮结束是5月18号，估计是在6月初，然后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呗。
1: 行行，可以。
0: 哎，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标里镇的邓女士反映，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另外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照政策会再延长30年，但是村里呢也不给自己确权，一直拖着不给办，请帮忙解决。那么邓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邓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0: 标里镇呢？
3: 标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次次往后推。
0: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3: 哎，村里也给登记，这个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了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这个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按一法一规的，让第三方是合法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你说有纠纷，不我卡住不我办，就找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用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在本镇没出这没出标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0: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3: 有第四，我有这个大，改的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复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0: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3: 哦，好嘞。
0: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3: 哎，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0: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3: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0: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3: 我去都没立标的。
0: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3: 没有地，没有地。
0: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3: 这我没有啥理由，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门，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他，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政策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的，又是研究的，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0: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
3: 好，
0: 行，
3: 好，
0: 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谢谢。
2: 接下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中城时代门第小区已经可以去领钥匙装修了，但是小区的水和电没有通，没有办法施工，请有关部门能够督促加快进度。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我们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博罗高新区管委会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我反映的问题没人跟我联系啊。
4: 现在您这个小区不是说现在已经可以交钥匙装修了吗？现在您有没有装修呢？
5: 正装着呢。
4: 您之前不是说这个小区的水电没有通吗？
5: 对啊。
4: 那现在是怎么样去解决这问题的？
5: 他目前是物业，然后给我们扯了一个临时电，然后 水，就是从一楼接水上楼，然后用水。
4: 啊，就自来水还没通是吧？
5: 啊，自来水没通，电没通。
4: 什么时候能通呢？物业怎么说的？
5: 物业他不管，他就找地产，然后问了那政府嘞，政府说嘞，本来他说三月份就能通，三月份开四月份，四月份开五月份。
4: 是什么原因呢？他是没有验收合格还是怎么回事啊？
5: 谁知道，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就说嘞地产没有前往。
4: 那这样，我们这边呢再帮您咨询一下，看具体是什么原因，您稍微耐心等待好吗？
5: 好嘞，好嘞。
4: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墩区石河镇的孙女士反映，自己呢是干餐饮店的，如果现在把厨房的灶都换成电灶，需要另外扯线和安装变压器吗？怎么收费？另外想要安装天然气的话，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如何收费？那么孙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闻记者对孙女士的电话回放录音。
4: 我们这里是博州广播电视台，想回访一下您。
6: 哦，好。
4: 您反映的问题，供电公司和信阳燃气公司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啊，有。
4: 怎么跟您解释的？
6: 基本上大致那些了解的问题，他们都给我解答了。
4: 就是说关于这个变压器怎么收费，或者说这个燃气怎么安装，这些您之前的疑问，他们都已经解答好了，对吧？
6: 嗯，对。
4: 哦，那您对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6: 嗯，满意。
4: 行，那如果说以后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6: 嗯，好，谢谢。
4: 嗯，不客气，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正风韩服热线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2: 欢迎进入电动自行车安全快问快答。第一题，电动自行车可以推进楼道或者家里吗？
3: 不能。
2: 第二题，电动自行车可以从家里拉线到户外充电吗？
3: 绝对不能，要到专门的室外充电桩充电。
2: 答对了。第三题，电动车起火用什么灭火器最有效？
3: 干粉还是？
2: 错，用水激性灭火器，能有效降温并隔绝氧气。记住，电动车短路起火30秒内就会出现明火，100秒内高温毒烟迅速蔓延，室内温度可飙升至600摄氏度以上，逃生窗口极其短暂。
4: 提醒您，切莫贪图一时懒，楼道充电藏危险，烈火毒烟瞬息起，勿用侥幸赌平安。
5: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体育广播为您带来的龟兔世纪之赛，下面让我们回到直播现场。兔子一直遥遥领先，乌龟在艰难的追赶，似乎比赛结果已经很明朗了。等等，快看，他们到了斑马线，可是现在是红灯。兔子毫不犹豫地冲过去了，乌龟却乖乖地等在那里。糟了，这时一辆大卡车冲了过来，兔子为了躲避摔伤了膝盖，他无法进行比赛了。现在是绿灯了，乌龟奋力向终点奔去，终于乌龟又一次赢了兔子。
6: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生活可以更美好。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2: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0: 好，
3: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0: 好，
4: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0: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5: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6: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请稍后再拨。
7: The number you.
8: 也许一切都不是偶然。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找我。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收听药都时空。
5: 今天的药都时空，您将看到交警正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看看谁被逮个正着。
6: 进入窗户进去了，哎，车子放这吧，啊，到高新大队报告中队处理。
5: 今年市人社部门推出了哪些帮扶政策，稳住就业基本盘？
7: 组织失业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无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049人次。
5: 判决生效后，怀疑对方名下有财产，如何申请强制执行？
8: 啊，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
5: 105岁的陈老先生有什么长寿秘诀？我们一起来取取经。
9: 一个落款，一个这个白生气，这也有关系，这都有关系。嗯，你说年龄大了，到家里唱房唱罢了。
10: 药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各位好，这里是药都时空，李科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您问好。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在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直播或点播。首先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快4年了，可仍有部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5月7号下午，交警开展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集中查处。
5: 下午4点，在魏武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集中查处行动。这辆电动三轮车悬挂了备案登记牌照，但是交警现场核查发现，牌照并不属于这辆三轮车。
11: 你牌照不是车子上的呀？
12: 拆
11: 的
12: 不
11: 是吧？你并不说你车子回来，你拿着牌照都可以上了。如果说让拿你牌照上车子上，让人家可以吃吗？
5: 再来看这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牌照，而且还逆向行驶。
6: 进入窗户进进去了，哎，车子放这吧，啊，到高新大队报告中队处理啊。
5: 经过近2个小时的检查，交警查处多辆违规上路的三轮车，并进行暂扣。
13: 一定要悬挂号牌，看吗？这些都是没有带牌的，要个车辆再。

0: 暂扣指的这个监视区，他要拍照给指的。知道。那你指的话，那没啥好说了，车辆要暂扣哈。三轮车进行市区一定要以取得相应的牌照才有资格。现在需要对您的车辆进行暂扣。交通管理部门提醒广大三轮车家人，在取得通行许可后，方可进入治理区域内。
1: 据了解，为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
2: 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采取定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针对广大群众，对这个电动三轮车上路违规上路行驶的情况反映比较强烈的路段区域，我们高新交管大队组织了一次转向通行行动。本次行动呢，我们查处了多辆未取得通行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3: 垃圾混放是污染，垃圾分类是资源。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要从娃娃抓起。4月28号上午，霞城区薛各街道马园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为大班幼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
4: 活动中，社会工作者结合幼儿认知特点，通过生动形象的 PPT 课件、趣味问答、实物举例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投放要求和环保意义。现场互动气氛热烈，小朋友们积极举手踊跃回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
5: 有害垃圾还有过期的化妆品也要放在有害垃圾桶里面。今天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到家我要给爸爸妈妈说，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4: 活动以小手拉大手为纽带，鼓励孩子们当好家庭环保小宣传员，带动家长共同参与垃圾分类，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4月19号，在2026年30项民生实事新闻发布会上，就业民生话题备受关注。针对社会关心的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措施，市人社部门在发布会上作出详细回应，亮出实打实的帮扶政策和推进计划，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据了解。 今年我市人社部门把稳就业、保就业摆在民生工作突出位置，紧扣30项民生实施任务，从政策落实、阵地建设、平台升级、技能培训多维度发力，把向服务各类重点就业群体目前各项工作已取得阶段性进展。2026年，市人社局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稳就业、保就业”
6: 除就业，决策部署，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牵头推进就业民生实事，聚焦重点群体，优化服务供给，强化技能赋能，全力筑牢民生底线，推动就业工作提质增效，切实把群众盼的事转化为我要干的事，让民生福祉。
4: 直达千家万户。据介绍，前期我市就业帮扶工作已初见成效，毕业生求职补贴发放、就业圈服务驿站建设、职业技能培训等工作有序推进，惠及大批求职群众。在此基础上，我市明确四大重点任务，精准破解重点群体就业难题，从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兜底，到基层就业服务网点布局，再到
6: 智慧就业平台打造和定制化技能培训形成全链条就业帮扶体系，全市一次性发放2026年困难毕业生一次性求职补贴2880.3万元，建成3个零就业圈服务驿站一个，就业创业赋能中心建设有序推进，市本地、桥城区、蒙城县 均实现高质量规范运行，支持技工院校招收良后生279人，组织适龄农民工、失业人员等重点群体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4049人次。
4: 今天上午，市司法局做客政风行风热线，就大家关心的法律援助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具体内容。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来电咨询，他正在进行劳动仲裁，司法局是否可以帮忙进行劳动仲裁？
0: 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
4: 节目直播过程中，有网友反映，他就债务纠纷已经提起了诉讼，在案件审理或判决生效之后，若对方当事人名下有财产，应该如何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1: 啊，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就可以直接扣划了。执行法官会主动地去查询这些资产。你额外你要是知道的信息呢、线索呢，你也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啊，只要有财产，执行都不难。
2: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国家卫健委等八部门五月七日公布关于改革完善儿童用药供应保障机制的实施意见，其中提出包括完善儿童用药研发创新机制，完善儿童用药临床应用指导原则，优化儿童用药配备管理，加强儿童合理用药管理，加大儿科药学服务供给等十六条具体措施，更好满足儿童疾病防治用药需求，全面提高儿科供药用药能力。记者从市财政局获悉，一季度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7亿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据悉，为保障补贴资金精准高效发放，我市稳步推进存折换卡工作，积极推广安徽财政惠民惠农补贴一卡通二维码，全面推行补贴资金跨行代发，进一步优化发放流程，提升服务便利度，确保群众及时知晓，方便领取。一至三月份，我市各级财政通过一卡通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19大项。
1: 105岁的陈老先生有什么长寿秘诀？我们一起来取取经。
2: 一个光环，一个这个白生气，这有关系，这都有关系。你说年龄大了，到家里成王成霸了。
1: 立夏后气温攀升，不少人开始贪凉，此时如何养生？中医来支招。
3: 我们人体有两个穴位非常怕冷，一个就是大椎穴，大椎穴是阳气汇聚的地方，非常怕冷。
4: 药都时空栏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好曲才能酿好酒，制作古井贡酒独特的桃花春曲，讲究顺天应时。
5: 春暖花开了，微生物活动十分旺盛。
4: 亳州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形成了独具优势的微生物菌群，它们在酿酒过程中能产生独特的成香成味物质。
5: 咱做曲就是给微生物提供一个有利的生活环境，让它吃得好，睡得好。
4: 古井贡酒作曲选择的是软质冬小麦，它生长周期较长，淀粉含量较高，优质的桃花春曲能让酒体丰满细腻香醇。顺天应时，匠心传承，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
0: 在都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欢迎回来。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亳州可是响当当的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长寿老人那是真不少。在桥村区就有位105岁的陈凤民爷爷，老人精神矍铄，谈吐清晰，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是妥妥的长寿活教材。
2: 我叫陈凤民，105。
0: 记者见到陈凤民时，他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精神头十足，说话笑呵呵的，一点都不像百岁老人。陈爷爷早年在亳州城南工作，后来从合作社转到古井集团食堂，一干就是20年，直到光荣退休。
2: 是做馍，
6: 啊，
2: 做菜，做饭。
6: 那你说你是个厨师了？
2: 是在古井那会儿，我是在古井嘛。
6: 嗯。在古井集团。
2: 那古井没多少人，我去时候这30多个人。
0: 如今陈爷爷家40同堂，30多口人，和和睦睦，幸福满满。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老人虽然没有什么花里胡哨的养生招，可一举一动都踩在了养生的点子上。老爷子作息特别规律，一年四季早上6点准起床，晚上8点就睡觉。家住3楼，自己扶着扶手就能上下楼，天气好就推着3轮车去小树林里溜达溜达，活动筋骨。
2: 小里面弄那是活动活动，是摸摸这摸摸那的，你不活动这个邪门儿它不走动，知道吗？
0: 胃口好不挑食也是老人的长寿小秘诀。
2: 我你做啥我吃啥，趁心人多吃点，不趁心人少吃点，这让人不着气性。
0: 要说最关键的还是陈爷爷这神仙心态，虽然有高血压心脏病，可老人一点不焦虑，按时吃药看得开，一辈子不生气不吵架不较真儿。
2: 一个落款，一个这个白生气，这有关系，这都有关系。
6: 嗯，
2: 你说年龄大了，到家里唱房唱罢了，吵这个嘛那一个，这都不管。最主要是白生气。嗯，哎，有的啥事别搁在心里，啥事你看这个东西怪着，钱怪不重要啊，无所谓，跟人真是无所谓。你是身外之物，这就叫。嗯，
0: 长寿也离不开孝顺的儿女。陈爷爷有两儿三女，多年来大儿子陈玉山一直贴心照料，随叫随到，晚辈们个个孝顺，老人啥心也不用操，
2: 不操心也没有气，他不生气，你自个儿你要他生产生气，小孩你要听见了，这你跟我客气，你这一气对这身体都不好。
6: 嗯，
2: 他也等不生气，这就好。小孩用来给你买主意了，那好都要。
0: 心态好，常动弹，吃得香，家庭和。105岁的陈凤鸣老人用最朴实的日子诠释了养生之都的长寿密码。这样的百岁生活实在让人羡慕。今天上午，安徽中药科技学校2026年春季田径运动会隆重开幕。本次运动会以“青春逐梦向未来，拼搏超越绽芳华”为主题，全校六大系部教职工及裁判员方队依次亮相，非遗武术、护理礼仪等特色节目精彩上演。开幕式上，激昂乐曲奏响，国旗方队率先阔步入场，会旗方队、标语方队、红帆领航方队、红旗逐梦方队旌旗猎猎，气势昂扬。六大系部方阵身着统一着装，迈着整齐步伐，尽显专业底蕴。教职工方队精神饱满，意气风发。裁判员方队仪态端庄，公正肃穆，全面展现执教别样风采与蓬勃青春活力。文艺展演环节亮点纷呈，精彩不断。
7: 会徽上的芍药花瓣让我特别自豪，既代表了中药专业，也象征着我们像花朵一样蓬勃生长。
8: 我一直很喜欢铅球这类田赛项目，这次能参加学校运动会特别激动，我会全力以赴投入比赛，拿出最好的状态，也想通过这次比赛展现我们中职学生敢拼敢闯的精神面貌。
0: 接下来，运动员们将在短跑、跳远、接力赛等多个项目中展开角逐。
9: 本届运动会，我们坚持体育育人，五育并育，从方阵的设计到节目编排，都融入了学校的专业特色与文化内涵。通过红帆领航到红色方阵传承信仰，用非遗武术、护理礼仪展现了执教风采，就是希望同学们在竞技中锤炼。

0: 意志，在协作中凝聚力量。
1: 立夏节气后气温攀升，不少市民开始开启纳凉模式，但中医提醒，立夏后阳气浮于体表，内里虚寒，贪凉反而容易引发疾病。同时夏季心火旺，很多人备受犯困心慌困扰。今天我们就来说一说立夏养生的两大核心要点，护好关键穴位，睡对午觉。
2: 我们人体有两个穴位非常怕冷，一个就是大椎穴，大椎穴是阳气汇聚的地方，非常怕冷，千万不要被冷风直吹啊。另外一个穴位就是一个肺腧穴，那这个穴位也非常非常容易受凉，受凉以后就容易引发咳嗽，呼吸道不畅，所以大家在纳凉的时候风扇尽量要朝外吹。
1: 天气渐热，咱们大家在纳凉的时候呢，要注意空调的温度，避免人体直吹空调。
2: 那我们这个空调温度一定要不低于28度，微微的有点凉气就可以了。一定要避免这个凉风直着对着面部和颈部来吹，我们要预防面瘫。
1: 那除了护住穴位，拒绝贪凉，立夏之后科学午睡也是养生的关键。中医讲夏养心，中午11点到下午的1点，午睡养心的效果呢是非常好的。
2: 建议大家在下午1点左右午睡15到30分钟，也不要睡时间太长。那很多人觉得午睡越久越好，实际上睡时间太长也会打乱我们夜间的一个睡眠节律，越睡会越昏沉。就算睡不着，我们中午也要闭目养神10几分钟，这样能起到一个舒缓心血管系统，来平复烦躁的情绪，那整个夏天都不容易累。
1: 亳州作为曹魏故里，留存着无数与曹操相关的历史印记，其中两座看似普通的夯土高台尤为特别，它们不仅见证了乱世中的农耕复苏，更藏着一代枭雄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探寻这穿越千年的农耕传奇。
3: 在亳州呀，有一句话，东关架西关架，两座高台覆天下。大家知道这是哪里吗？这就是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曹操关架台。
1: 您可别小看这看似普通的土台，它背后藏着一段与三国枭雄曹操紧密相连的农耕往事。东汉末年，战乱频发，民不聊生，曹操在外征战，常因粮草接济不上而陷入困境。当他回到家乡亳州，眼前的景象让他痛心不已，田地荒芜，百姓流离失所。正如他在《蒿里行》中所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深知兵马未动，粮草先行道理的曹操，决心在家乡推行屯田制，发展生产，安定民生。
3: 曹操安排我们谯郡的乡民，只要是没有田地的，一律就划给他田地，用自己的家产购买了很多耕牛，分给劳动力相对比较弱的农家，并且呢，组织兴修水利，把谯郡境内的河道全部疏通。曹操为了全面掌握生产情况，每天骑着马到处巡视，几乎是人不离鞍。
1: 有一次，曹操在一片麦地里看到一位老汉坐在临时搭建的高台上，用小泥丸驱赶糟蹋麦子的麻雀。这个场景让他深受启发，与其奔波劳碌，不如修建一座高台，站在高处就能俯瞰四方农田。
3: 于是呢，他就命人就地取土，筑了一个高台，因此就有了我们的东关架台和西关架台。关架台修好之后呢，曹操每天就在高台上观看各处的庄稼长势，看看天气呀，测定晴雨，及时告知耕作的百姓。
4: 新的一天要来到，天气预报我来报。大家好，我是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的小主播李欣怡。今年8岁，我就读于亳州市第二小学1年级5班。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准时收看今天的《萌娃说天气》。接下来由我为大家播报本周末的天气情况。周六晴，最高温度27度，最低温度16度，备好薄外套，及时增减衣物，预防感冒。白天温度适宜，可适度户外运动，增强体质。周日晴，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1度，午间 阳光强烈。

0: 外出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暴晒。运动后及时补水，出汗后注意避风，防止中暑受凉。想和我一样成为小主播吗？那就赶快来亳州广电少儿艺术团报名吧。感谢你的收看，我们下周不见不散。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要读时空栏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我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李科，明天我们再会。

0: 妈妈，什么是宪法呀？
1: 从你出生的那天起，你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了，这就是宪法。
2: 爸爸妈妈平时上班，周末可以陪你玩耍，这就是宪法。
3: 周末和节假日，我们可以旅游，可以休闲娱乐，这就是宪法。
4: 保护大家的安全，打击犯罪，这就是宪法。
5: 我可以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饭店，让大家都来品尝我的手艺，这就是宪法。
6: 我们现在退休了，能安享晚年时光，这就是宪法。
1: 宪法呀，涉及到我们整个国家的各个重要领域。
0: 原来宪法与我们息息相关呀。
7: 姐夫好。
8: 小明来了，快进来。你们交警啊，就是辛苦，你姐心疼坏了。
7: 可不，今天刚处理完一起事故，有辆渣土车为了避让违章超车的出租，冲上马路牙子，撞坏了九辆车。哎呦，
9: 出租怎么违章超车呀？给你姐夫说说，他平时也老爱超车。
7: 那车就是强行从右车道超车，右边超车盲区多大呀？
9: 老公，你好好听听。
8: 我超车多讲究啊，前车速度快，从来不超，超车前打左转向还鸣笛，你们就放心吧。
7: 姐夫，我还得提醒你一点，好多司机超车以后习惯马上回行车道，其实这样不安全，应该在超车道行驶一段距离再打右转向灯回行车道。
8: 你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我记住了。
10: 提醒您，瞻前顾后，观察好，鸣笛打灯把车超。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1: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
0: 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5点整，
4: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5: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6: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5: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7: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8: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9: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5: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0: 梅梅姐，若瓦布的琴弦断了。
11: 哦，是阿凡子大叔。哎呀，琴弦就一根了，没法弹了。
10: 单弦弹不了曲，独木成不了林呐、啊，人心不齐就没有力量，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就过不上好日子。
12: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
13: 哇，这家书店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14: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13: 哎，好，就这样。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15: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16: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15: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16: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15: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16: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2: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2: 听众朋友们，我是世文，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本期节目我们了解联网认证申报残保金申报缴纳具体的申报方式，申报方式为网上申报和现场申报两种。网上申报可通过 PC 端登录国家政务服务平台、本地政务服务网或中国残联就业服务平台，搜索全国残疾人按比例就业情况联网认证，并选择亳州市行政区域在线办理。现场申报需携带相关材料前往亳州市残疾人综合服务中心桥城区西一大道455号政务服务中心综合楼6楼612室办理。申报材料需根据办理方式准备，网上办理需按系统提示填报信息并上传相关材料，现场办理需提供承诺书、审核申报表、劳动合同、残疾职工社保缴费记录、工资支付证明等相关材料，确保信息真实有效。材料可在安徽政务服务网对应事项下载。现场申报需查验原件并留存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此外，劳务派遣机构需先完成资质备案，方可开展劳务派遣业务关联。未备案的将影响用人单位联网认证办理。为方便用人单位咨询，相关部门公布了咨询电话：联网认证申报咨询丁号，电话0558501339；残保金申报缴纳咨询丁顶，电话0558555050。此次工作的开展将进一步推进亳州市残疾人就业保障工作规范化、精细化，切实维护残疾人合法权益，助力残疾人更好地融入社会，实现价值。各位听众，这期的阳光助残专题之声广播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主播是文，发稿责任编辑刘岩，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0: 如果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1: 小说剧离爱，
10: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这算不算？
11: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0: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1: 主播韩长生。

0: 第四集，
1: 康颂坐在餐桌边看那杯被莫小鱼挪开的可乐，喝了两口的可乐被柠檬红茶替代，上面还有莫小鱼手上留下的汉字。再抬头看见莫小鱼和悠悠正在角落厮打成一团，引发女生们的恐慌，纷纷想劝又不敢劝。康颂立刻站起来跑过去，刚迈开步子又回过身，把可乐和柠檬红茶换了个位置，推了推鼻梁的眼镜赶过去劝架。但是到了跟前，康颂站在一旁不知所措，加入也不是，拉开也不是，鼻尖也急出了汗珠。这时一个高亢的女高音传来，
2: 闹够没有，莫小鱼，你赶紧给老娘停下来，你下午还要给高一的学弟学妹辅导辩论会呢。
1: 一碗水浇了上去，莫小鱼和悠悠两个人当场就成了落汤鸡，像被点了穴一般，也像被水冷却的烙铁，全身蒸发着水汽。这个声音康颂再熟悉不过了，当年在校道上莫名其妙的一场灾难就是他一手造成的。此刻自诩老娘的他正怒气冲冲地对着莫小鱼，然后伸出左手指着手表，
2: 你看看，现在都已经1:40了，你约好1:30帮学弟学妹辅导辩论会，这么大的人居然还和奇奇怪怪的人扭打在一起，丢人不丢人啊？
1: 康颂和莫小鱼把目光全聚集在悠悠的身上，然后两个人几乎是同时一左一右搂着悠悠对女生说，
3: 我们
4: 是好朋
3: 友，
4: 我们都很奇奇怪怪，我们现在闹着玩，
3: 我们打算闹完之后呢，一起去帮学弟学妹们补习。
1: 那女生看了看莫小鱼，又端详了一阵康纵，发出这样的惊讶，
2: 哎，你们俩长得好像啊，你们是表兄弟吗？莫小鱼，我怎么没听你说过？
1: 周围的女生在她的带领下纷纷投过来好奇的目光，以往康颂和穆小鱼都是单独出现，即使同时出现也是在山岗的草地上，学校里就更不会这么张扬了。被自诩老娘的女生点破之后，湘南中学的女生才发现，原来学校里隐藏了两位超级帅的双胞胎同学，于是女生们奔走相告，
5: 他们是文科班的莫小鱼和理科班的康颂啊，另外和他们在一起的特长班的悠悠也是相当的有个性啊。
1: 从初中就一枝独秀的花样美男悠悠自然不会服气自己只是另外两个人的陪衬，更不允许身高相貌才华都非常出众的自己最后仅仅是得到了另外也是相当有个性的评价。他掏出身上的纸巾把头发擦了擦，然后用下巴对着对面女生扬了扬，
3: 你谁？什么叫奇奇怪怪的人？你今天给我解释清楚，你和莫小鱼到底什么关系？如果不给我解释清楚，今天大爷就把整个食堂的刷锅水买下来，放你一身。
1: 除了莫小鱼和康纵，悠悠从没有被人这样弄得下不来台。康纵只好小声地问旁边还在用餐巾纸擦湿透头发的莫小鱼，
6: 哎，他是谁啊？
7: 他？
1: 莫小鱼看着对面的女生，完全一副怎么一点都没变的表情，
4: 他是第一个对我下狠手的人。
1: 而旁边的悠悠一直在骂骂咧咧，
3: 把我放下来，你到底是给我说说。
1: 悠悠的声音越来越小，他一边被康纵和小鱼一左一右架着，一边怒气冲天，留下了一食堂的女生在猜测，
5: 他们到底谁是谁的谁呢？
1: 而康纵和悠悠的脑子里全是，
8: 那个女生究竟是谁啊？
1: 莫小鱼说，他是第一个对他下狠手的人，而且从来就没有改变过。曾经在四度读初中的时候，莫小鱼就已经长得有了偶像的样子。那时为了弥补小时候的过失，姐姐莫言对她百依百顺，每天是必要的白衬衣加细长领带，勒到脖子发疼。在初中，男生每个人都恨不得长一胸脯的胸毛来炫耀男性体征的莫名其妙的阶段， 每天换着干净衬衣和领带的莫小鱼很自然地成了女生们关注的对象。当然，为了让自己不过分地被男生排挤，每天她都要小心翼翼地脱下白衬衣，换上书包里同样是白色的球服，在球场上死命奔波一阵。她想让别人知道，
0: 并不是我刻意要和你们划清距离，只是我有一个变态的姐姐而已。
1: 对于那样一个时期的女生来说，要激发对男性的好感，无非是两种，一种是把男性当自己的父亲，希望得到他的安全感，一种是把男性当自己的儿子，希望给予其母爱。莫小鱼不小心就成为了后者。初中的女同学们纷纷借故给莫小鱼电话。
7: 您好，是阿莫吗？
1: 莫小鱼听得莫名其妙。
0: 我是莫小鱼。
1: 那边打电话的女生则慌慌张张地说，
7: 哦，对不起，我拨错号码了。
1: 这种借打错电话的搭讪比比皆是，他们唯一的目的就是每次与莫小鱼通电话时，只要听到有气无力、气若游丝般的声音，他们就小鹿乱撞、头脑发晕，因为这样他们就知道莫小鱼又被姐姐丢在家里了。十分钟内他们一定会送东西过来给莫小鱼。
0: 您好。
1: 看到莫小鱼打开门来的女生心脏就砰砰地跳。
2: 小鱼，这是你喜欢的光盘，我送给你。
1: 大多数女生深知，要抓住一个男人就必须抓住他的胃，大家也就纷纷选择去星级的酒店订购最特色的饭菜，然后含情脉脉地对莫小鱼说，
2: 我不太会做菜，刚才随便做了一些，你先试试吧。
1: 这些女生斗智斗勇，一个月内莫小鱼就把四渡的各个饭馆的特色菜都吃了个遍，这也导致莫小鱼所在城市饭店的老板人人自危，口口相传，传承了几个版本的故事。
9: 卫生部门要开始全市的卫生整顿，所以每天晚上都有表情严肃的女性出现在这些饭店里检查食物的质量，即使打烊了，他们也会用一掷千金的架势来恐吓我们老板，然后带着饭菜飞奔而去。
10: 什么啊，我听说啊，当地电视台在做一档真人秀节目，节目名字叫妞妞吃四方，录好30集一块儿播，看看哪里的东西最好吃，然后颁发出至尊大奖。
1: 这样的事情持续了一个月，然后以其中一位女生送了饭菜还死活不肯走，一定要亲自喂莫小鱼吃而告终。这给莫小鱼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阴影，她再也不接陌生号码，听见是女生的声音就立马挂断。于是他在课桌上用圆规刻下，
11: 吃人嘴短，谨记在心。
1: 那些个姑娘们不知道莫小鱼说的是谁，人人自危。初中是考勤部长的布丁这时出现在了莫小鱼面前。
2: 你莫小鱼，你刻什么东西我不管，但是课桌是学校的财产，你就不能随意在上面刻东西，喜欢刻呀就刻在自己身上，还节约了纹身钱呢。
1: 莫小鱼正在教室里打瞌睡，抬起头

0: 红红的脸无情地出卖了他，他有当场把脸割下来扔掉的冲动，以往的兄弟们全离他三米开外，没有任何保护的意思。正当莫小鱼不知道该怎么解释的时候，突然看见一女胖子扒开人群。这是一个手提青龙偃月刀就是关公，手持丈八长矛就是张飞的女胖子。她往布丁面前一站，莫小鱼就想，
1: 哼，真好，有人要来出头了。
0: 但是仔细一看，该女正是纠缠他要为他犯的张大凤。好不容易把他弄走之后，莫小鱼心里明白，且扩展了一个道理的外延：
1: 吃人不仅仅嘴短，心也软，脸也难堪，手也短。总之，千万不要受任何你毫无兴趣的人的恩惠，该拒绝时一定要拒绝，不然有一辈子阴影。
0: 正当他决定要不要拒绝张大凤的出头时，张大凤张口就来：
2: 凭什么要我们家莫小鱼把东西刻在身上？
0: 这句话让布丁一听就愣了。
3: 我们家莫小鱼？
0: 莫小鱼的红脸又被刷成了猪肝色，这当然也让后面的一群女生后悔得要死。人家张大凤利用语言和心理学的艺术，一两句话就把莫小鱼招为麾下了。初三是女生成为小女人的重要转折时期，人人心里都有一个小算盘，一看风向不对，自己即将失利，立刻都站出来指着布丁：
4: 凭什么要我家莫小鱼把字刻在自己身上？
5: 凭什么？
6: 为什么呀？
4: 是啊，
0: 所有女生都把我家两个字说得格外重，干脆把门字都给省了。布丁的目光越过重重人海，定了定神儿，拨了拨额前的头发。
3: 啊，这是制度，要么就把课桌上的字抹平了，要么就重新买一张。
0: 虽然布丁体型比不过别人，但是在气势上绝对不输给其他人。莫小鱼对布丁产生了相当大的好感，所以隔着好些大体型的女生，莫小鱼半个大脑在恐惧着这个叫布丁的女孩，半个大脑在说：
1: 张大凤，你挡住我的视线了，赶紧让我看看她。
0: 这便是他们的相识。女孩叫布丁，一直都是这样的蛮横。回过头来说，莫小鱼并未对人生失望，如同所有人看到的那样，他是富有激情和行动力的。哪怕在大庭广众之下被布丁这样惩治，惩治这个词是康松想了很久才想出来的词儿，因为他实在不想用调戏来敷衍了事，因为心理学的书上就是用很大的段落写着，
7: 有过家庭破碎阴影的人对家庭和谐等状态是有恐慌心理的，当一个群体中一个人出现了家庭悲剧后，周围的人都抱着同情的态度去探望和沟通，当事人常常会愈发感受到事情的严重性，从而扩大自己的不幸感。
0: 扩大自己的不幸感，这句话是康纵自己加上去的，他的义务和责任就是来阻止莫小鱼走向谷底。只是在这样的交往过程中，他丝毫没有发现莫小鱼会有任何影响。他吃饭比任何人吃的都尽兴，去影院也主动帮他和悠悠的手机关机，再或者如果大家要一并自习英语时，他也是早早就去了公共教室，占了三个人的位置。在街上步行，无论是多大只的狗与之相遇，都像多年失散的兄弟一般亲密到让人妒忌。于是康纵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7: 莫小鱼并不是典型的家庭破损型心理患者。
0: 而一旦得出这样的结论，康纵突然就找不到自己要继续和莫小鱼交往下去的理由了。虽然他明白自己和莫小鱼是好朋友，并不需要理由，只是他又不得不给他和莫小鱼的关系做一个定位。潜意识里的定位是，莫小鱼是他的患者，而他是莫小鱼的医生。 为了进一步了解

0: 小鱼的过去，康颂想起那个让他、莫小鱼和悠悠都为之变色的人——布丁。康颂在厚厚的记录本上写下了很多他与莫小鱼的对话，比如他曾经问过莫小鱼：“
1: 小鱼，如果有一天你成为了全国最有名的作家，在千万销量的庆功会上，你的父亲和姐姐同时出现，要和你相认，你会怎么办？”
0: 这明显已经脱离了医生与患者的沟通，纯粹是在满足个人的窥探欲。但是康颂乐意用记录本的庄严去掩盖他对小鱼的个人同情或者关心，莫小鱼也就更无所谓地看着这个有大理想却在小细节方面拙劣到不行的医学少年。莫小鱼早已走出家庭悲剧的阴影，每次康纵假设了一堆激动人心的场景后，他也乐于去回答，以此来给自己和康纵一点点的信心和期待。他们曾经看到一个专唱儿歌的歌星在接受采访时说：“
2: 你别问我为什么我的歌都那么红，你要去问我的公司。如果你有本事把一首歌在一个月同一时段播25遍，甚至因为节目时长不够还可以连播2遍，我想你随便哼唧一下也可以成为流行。”
0: 那位明星的采访影响了莫小鱼和康颂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对周围以及对自己的催眠暗示是尤其重要的。康颂于是又蠢蠢欲动地相信，
1: 总有一天莫小鱼会遇到我当初设想的那样的场景的。
0: 下完晚自习后，三个人在滑草场躺着，经过了食堂一役后，悠悠的自尊心深受刺激。他说：“
3: 不如我们搬到一块儿住吧，我正发愁呢，一个人住太寂寞，不如你们俩都从宿舍搬出来吧。”
0: 然后悠悠眼巴巴地看着康纵和莫小鱼，莫小鱼露出不置可否的表情，悠悠又立刻把目光投到康纵身上。康纵还没来得及说话，悠悠又说：“
3: 其实如果我一个人继续住的话，我老爸肯定不会给我这部分的费用，他怕我私生活太乱，所以我对他说了适合两个好兄弟一起住，所以你们俩就行行好帮帮我吧。”
0: 康纵眨眨眼对悠悠说：“
1: 我可没钱住公寓，你想找人分摊的话，干脆死了这条心吧。”“
3: 天地良心，如果我有任何想让你们帮我分担任何费用的私心的话，天地一定会为之变色的。”
0: 悠悠凛凛正气，飒飒英姿，只是没想到这句话刚落音，眼前夜景繁华的湘南突然集体熄火，发生罕见的城市大规模停电。康纵和穆小鱼同时把目光聚焦在悠悠的脸上。
3: 啊，哎晕！
0: 半天之后，悠悠终于挤出一句：“
3: 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不要你们出一分钱的话，你们心里一定会比较不自在，所以我可能会象征性的向你们收取一点煤气费之类的，但其实很少很少，家里全用电，不用液化气的。”
0: 三个少年就这样开始共居一室了，三个16岁少年的友谊也就开始漫天滋长，毫无禁忌了。 Z 型的公寓一天之内就因为康纵和莫小鱼的加入而被弄得凌乱不堪，房间内没有明显的隔断，所以每个人各占据了一片天地，90平方米的空间里堆满了书籍、CD、盗版碟片、画架、画布，还有康纵从家里运来的一副人体骷髅骨架。悠悠死都不同意让骷髅进门。
3: No, no, no, no, 这个不能放在家里。
0: 康纵则撇撇嘴。
1: 那我也不搬进去了。
0: 康纵做出一副我和骷髅同生死共命运的搏命状之后，悠悠只好哭丧着脸开辟出了一个墙角给骷髅。 而面对大门的墙面五颜六色，墙面上画着一幅未完成的风景，那是一大片斑驳的山坡上迎着太阳生长的一簇簇葵花，夹着滑板的少年伫立在山坡上的远眺，整个风景还未完工，整个墙面是天蓝和金黄的组合。画从悠悠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迟迟未能完工。他总觉得少了东西，总隔三差五的加几笔。保存永远都还有继续的可能性，不然换专业换得勤快的他，很怕自己找不到在这间房子继续坚持住下去的理由。那时的墙面上仅仅能够看出雏形的东西，只有两朵被劲风吹得摇曳的向日葵。莫小鱼问悠悠，
3: 为何迟迟不完工呢？
0: 悠悠的回答总是，
3: 别急，他呀也会有自己的人生，我无法给他一个定性的人生，画句号得负责。
0: 莫小鱼于是又问，
4: 你确定不是没有钱买颜料了？
0: 悠悠无法回答莫小鱼提出的任何问题，人人都会找冠冕堂皇的理由，而莫小鱼恰巧不是，这或许才是他们关系要好的根本原因。画上有些小元素是莫小鱼加的，每次他外出看着未完成的壁画都添上几笔。虽然悠悠这幅未完成的画基本看不出什么，但是由于是画在墙壁上，所以康纵和莫小鱼常常都称之为壁画。悠悠当然很乐意大家这样称呼他的作品。两朵向日葵的旁边有小小的批注，是某天正准备离开的莫小鱼拿起画架上的碳素笔，在墙面两朵向日葵旁批下的。
5: 期盼和实现的向日葵，不见艳阳不凋谢。
6: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7: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6: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7: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6点整。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我呼吸是已经冻结，我们是否要拥抱做纪念？
12: 小说剧离爱，
11: 亲吻画面瞬间流下眼泪，就算不算。
12: 根据刘同的同名小说改编，
11: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12: 主播韩长生。

0: 第五集，
1: 虽然悠悠这幅未完成的画基本看不出什么，但是由于是画在墙壁上，所以康纵和莫小鱼常常都称之为壁画。悠悠当然很乐意大家这样称呼他的作品。两朵向日葵的旁边有小小的批注，是某天正准备离开的莫小鱼拿起画架上的碳素笔，在墙面两朵向日葵旁批下的。
2: 期盼和实现的向日葵，不见艳阳，不凋谢。
1: 三个人同居的消息不胫而走，校园里开始讨论的上一个问题是：
3: 康纵和莫小鱼是一对双胞胎吗？
1: 现在变成了这个问题。
3: 哎，与那对迷死人的双胞胎一起同居的超级大帅哥是谁啊？听说他用的手机都是诺基亚全球限量的微图呢。
1: 当然，能够流传的不仅这些。有人看见康纵运了一副骷髅到公寓里，于是学校里就开始传说。
4: 喂，你知道吗？超级大帅哥悠悠拿荧光涂料给骷髅涂了一身。有天晚上灯一熄，整个公寓都听见了莫小鱼和康纵崩溃的尖叫声，三个人的关系彻底弄僵了。
1: 说完后，整个女生宿舍就荡漾出浓浓的粉红色幻想，各取所需。
5: 我喜欢调皮，整天生出一些事情来的悠悠。
6: 我还是喜欢平时冷酷、实质胆小的莫小鱼，多可爱啊。
1: 自然也有人喜欢对专业一丝不苟，到哪儿都带着骷髅的康纵。事实证明，故事是按照人们的需求产生的，偶像也是基于粉丝的缺憾制造出来的。无论过往是如何的精彩和丰满，但回到现实生活中来，却总是会在解决了一个难题之后遇见另外一个难题。在回忆了种种三人的相识和友情的发展之后，还是不得不面对现实的残酷。莫小鱼要去认姐姐的尸体了。莫小鱼说，
2: 今天分局给我打过来一个认尸的电话。
1: 康纵和悠悠都在装白痴，没人提起，仿佛就是毕业生酒后的一派胡言。康纵和悠悠也丝毫看不出莫小鱼的任何打算，两个人企图分析出他与之前比起来有什么异常，发现他起得更早，写作也更加积极，开玩笑的次数比以往明显增多，能够达到两个人笑点的笑话也比以前多。康纵在梦里常常被这样的命令惊醒，
7: 别给我回避了，赶紧全部给我停下来。
1: 不知道这样的话是出自谁的发声器官。然后借着月光看见右手边的悠悠也睡不着，睁着眼睛等天亮，左边的莫小鱼一人睡得贼香。康纵侧过头看另一头的悠悠，悠悠自然明白他的意思，
2: 难不成是通知错了吗？
1: 悠悠的眉头一蹙，左嘴角上扬，充满了对康纵的不满。康纵在心里长叹一口气，他也明白悠悠的意思。
2: 大哥，拜托，这是认尸，你明白什么是认尸吗？就是认领尸体，你以为是认领罚款单啊？
1: 夜深人静，康纵和悠悠直直地躺着，终于沉沉地睡过去。灯光昏暗，湘南的夜间也渐渐就有了诗意。等待了许久的扑面而来的大雨一直没来，三环路上的灯一直亮着。半夜突如其来的凉风让人有所怀念某个场景。莫小鱼躺在三楼公寓里，越过玻璃门可以看见湘南半个光辉的夜空。他只是闭上了眼睛，他听见康纵和悠悠的辗转反侧，于是更不想流露出任何情绪。第二天一早，莫小鱼早早起来出去晨练了。这边把门一带上，那边的悠悠和康纵就立刻坐了起来。悠悠在窗户上看着楼下，
2: 他已经离开了，我们赶紧收拾一下细软，今天非得把那小娘们拿下不可。
1: 听悠悠说话是感受不到悲伤的，总是有股冲动，让人觉得心旷神怡。尤其是在这种时候，康纵对悠悠的背影有些愣神儿。悠悠突然回过头来盯着康纵，
2: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爷，我可不做让有情人负心的第三者。
1: 康纵一脸茫然。
7: 第三者？有情人？谁是有情人了？
2: 你和莫小鱼啊。
1: 康纵挑挑眉毛。
7: 谁说的？
1: 悠悠凑上来，把下巴搭在康纵的肩膀上，很神秘的样子。
2: 你不知道外边都在传吗？就是这样的亲密哦。不过最后啊，每次他们都会来问我。
7: 外面不是说我和莫小鱼是双胞胎吗？
2: 对啊，之前说你们是双胞胎，后来不是我加入了吗？就传承了我们三个人的感情纠葛了。所以啊，每次有人问到我的时候，我就说你和莫小鱼是天造地设的好朋友了。
1: 谁都知道悠悠口中的好朋友是什么意思。就像有一天康纵和莫小鱼在校园里走着，突然有几个女生跑上来围着他俩问，
3: 你们看没看过地心引力？
1: 这个电影名字康纵想到一半又忘记了，他突然走神，然后问悠悠，
7: 上次那个什么引力来着？动画片，女孩们说的。
1: 悠悠无奈地耸耸肩，
2: 让你和莫小鱼扮演一对，他们真是瞎了眼。你怎么还活着呀？万有引力，万有引力，万有引力啊。
1: 康纵推了推眼镜，脸上闪过自认为不易被人察觉的笑。
7: 哦，万有引力嘛。
1: 悠悠皱着眉头看康纵，一副看小人得志的表情。
2: 你这是发自内心的灿烂的笑吗？
1: 康纵连忙又推了推眼镜。
7: 没有，只是想到马上就要可以看到那个女孩了，心情有点兴奋。
2: 别推了，眼镜也是有生命的。
1: 康纵不管悠悠的抗议，继续回想那天的情景。当时女孩们问完后还不容他们回答，几个女生接着说，
0: 你们在一起吗？在一起吧，如果不在一起的话一定要在一起哦。
1: 莫小鱼笑了半天，给出一个结论。
8: 好笑。
1: 听到莫小鱼的结果，康纵过了半天突然也跟着也补了一句，
7: 是啊。
1: 康纵回答完突然一愣，
7: 这是不是太有点欲盖弥彰了？或许是吧，但反正只有莫小鱼一个人听到也就无所谓了吧。
1: 可是现在的情况是，不仅仅只有莫小鱼一个人知道了，连悠悠都会帮助宣传的事情湘南高中就都知道了。他会在食堂开玩笑，会在澡堂开玩笑，会在教室开玩笑，会在上学的路上开玩笑。康纵心想，
7: 只要老爸不知道就好，其他的都随便吧。
1: 这时候悠悠都已经收拾完了。
2: 哎，康纵，你约那小姑娘在哪儿见面啊？
1: 康纵看着戴着棒球帽的悠悠。
7: 喂，你怎么戴着棒球帽啊？
1: 悠悠一本正经地回答，
2: 不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7: 简直就是鬼扯，分明就是想更引人注目吧。
2: 其实是怕那小姑娘继续泼我一脑袋水。
1: 从小娘们儿到小姑娘的称呼转换，悠悠已经没往心里去了。她也想迫不及待地见到她，想知道莫小鱼的过去究竟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康纵再一次提醒悠悠，
7: 她叫布丁，一会儿请态度端正点。
1: 悠悠的表情有些夸张。
2: 布丁，让人产生同情的名字，用在他身上真是紫气东来，霞光万丈啊。
1: 康纵只好又强调一遍，
7: 布丁不是补丁。
2: 好吧，布丁有点熟悉的名字哈，好像在哪儿听过似的。
7: 他是湘南电视台节目主持人，也是我们学校的主持人，所以对人客气点。
2: 哦，原来如此啊。
1: 戴 戴棒球帽的悠悠跟着戴棒球帽的康纵，在湘南中学的门口遇见了戴棒球帽以及墨镜和口罩的布丁，三个人心照不宣挤上了公车，朝市内繁华地段进军，避开一切眼线，免得又起传说。悠悠看不了女生把自己当明星来打扮。
2: 布丁，你有必要把自己打扮得那么像忍者吗？
1: 布丁看都没看悠悠一眼。
4: 我不想引起骚动。
1: 悠悠自己解释了一遍。
2: 那倒是，如果你把脸露出来，不吓死周围的人才怪呢，还是遮起来比较好。
1: 布丁有些生气。
4: 你闭上你的嘴。
1: 还是康纵打的圆场。
7: 大家不要吵了，马上就到了。最近不卫生，布丁这样戴也是有原因的。
1: 上了公交车，悠悠占了有利的地形，很快有了自己的座位。布丁对已经有座位的悠悠说：
4: 你知道车上很挤吗？
1: 悠悠看着窗外夏季的绝美风景，抱有赞成态度的点点头，并保持微笑。看悠悠对让座无动于衷，康纵拼命对他使眼色，全被他当卫生球扔下了公车。布丁和悠悠的性格实在是很像，布丁的声音突然就提高了八度。
4: 你知道我怀孕了吗？
1: 刹那间，车上的人把目光全集中在三个人的身上了。康纵的脸色突然就变得菜色一般，他的脑子里全是问号，他在担心悠悠的下场。
7: 猛，可真猛啊，猛将女是这个意思吗？
1: 布丁狠狠地盯着悠悠，
4: 看你让不让座，看你让不让座。
1: 布丁对此相当的有把握，十几年来平生难逢敌手，只是他似乎忽略了这是一个只对康纵和莫小鱼臣服的人。悠悠似乎没什么反应，依然眺望公车洒下的那一段长长的沿江的碧绿风景。布丁的声音又提高了八度。
4: 你没听见吗？我怀孕了。
1: 悠悠把棒球帽一摘，双手一摊，无奈到了极点。
2: 这位女同志，从昨天开始我就不止一次地告诉你，这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不是我的，你究竟想要我怎么样啊？
1: 明白结果的乘客都忙着处理自己的事情了，没有人再关心年轻小伙子是否会给孕妇让座的事情了。
4: 你有种。
1: 布丁浮现了一脸的死亡表情，不再搭理悠悠，反过头对旁边一脸尴尬的康纵说：
4: 我要和你说说莫小鱼，但是以后你少让我看见他。
1: 布丁继续丢了一个卫生球眼给悠悠，悠悠接过来扔到公车外面。闹归闹，但是布丁与莫小鱼一起从四渡到湘南，是最有可能了解他身世的人。
7: 为什么莫小鱼对自己的姐姐并不在意呢？既然已经失踪了，为何却漠不关心？他和姐姐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如果关系不好的话，他又何必将去认尸的事情告诉我和悠悠呢？
1: 所有都是疑问，等着布丁的解答。在繁华的湘南闹市区，三个人找了家人少的快餐厅，悠悠很识趣地主动到柜台点餐，康纵和布丁则坐在用餐区的角落进行对话。时间还是回到四渡的初中。针对莫小鱼刻字事件，当时布丁无视所有盟女，蛮横地对莫小鱼大吼：
4: 要刻就在你自己身上刻。
1: 说完这句话之后，莫小鱼站起来震撼地说了两个字：
7: 我克。
1: 然后莫小鱼拿起书包就走出了教室。
7: 究竟是买石碑回去克呢，还是在自己身上克呢？吃人嘴短，谨记在心啊。
1: 随口发誓的莫小鱼在街上逛了半天，才发现一个基本款的石碑起码要500元，而且相当重，运到学校估计会被学校开除。虽然刻字比较容易，但是有同学因为在身上刻了一只壁虎都被嘲笑了很长时间，而且是每展露一次就被嘲笑一次。
7: 如果自己真刻了这么一句话，那估计一辈子是翻不了身了，加上每一个字要80元，8个字就是
2: 640块。
1: 于是莫小鱼单肩背着书包，转头看着太阳，站在街口，莫名就开始了遥想当年。
2: 岳飞被刻了4个字就流芳百世了，自己这一刻还不得让人顶礼膜拜呀、啊、
1: 但是光荣斗不过现实，骨气斗不过现金。当他拿出仅有的300块的时候，莫小鱼最终选择在左胳膊上刻了自己的双鱼标志，两条好看的鱼，也就是被布丁后来抨击成水煮鱼的纹身。不过所幸的是，布丁后来没有再找过他的茬儿。他们后来陆续在艺术节上遇到，莫小鱼和布丁也就成为了好朋友。高考结束的晚上，他和他站在操场上，空无一人，只有月光，树林疏影，却似有鼎盛的人流。再回想起他们见面第一天的场景，莫小鱼很好奇当时布丁的心情。
2: 难道你就真的不畏惧大家的指责吗？
1: 布丁看着远方回答，
4: 虽然那时我只是不希望自己丢面子，但是潜意识里也知道，无论外人再怎么压迫你，只要自己不放弃，谁都不能对你怎样。当时我可是鼓起一口气撑下去的。
1: 布丁扭过头看着莫小鱼反问，
4: 你呢？
2: 我还好，当时我看到你被他们包围了，觉得你的气势真的太凌厉了，觉得你跟其他人并不一样，
4: 所以你对我比较有好感。
2: 就也还好。
1: 夜晚是看不见莫小鱼脸红的，但他心里的答案是
2: 或许吧。
4: 其实当时我那样拿你开涮啊，你一抬头我就对你有好感了。
1: 暧昧这个词儿，面对性格豪爽的人就是没法生存的，两个人都互相有好感，而且这样的好感从第一次见面就产生了，直到今天才说出来。莫小鱼很后悔中间这些日子他都干嘛去了。月光下的操场上，莫小鱼和布丁一前一后地走着，两个人都发现，当没有暧昧这个保护层时，无论说什么都显得尴尬。原来暧昧就是双方可以不负责任的互相了解的最好的第三者。直到这时，两个人才想明白，过了不知道几万年，莫小鱼都可以感觉到地球自转的时候，布丁突然抬起头指着篮球场的方向说，
4: 啊，我们的初中生活就这样过去了。
1: 然后莫小鱼十分配合地转过身，仔细端详起过去3年待过的地方，然后说了一直想说的那句话，
2: 你报哪儿？
1: 莫小鱼转过身，心里一个劲儿地跳，
2: 自己真聪明，就这样化解了尴尬。
1: 紧接着莫小鱼又补了一句，
2: 还是湘南吗？
4: 嗯，文科班。
2: 有把握吗？
4: 你呢？
1: 对于自己可以决定的东西，莫小鱼一向是胸有成竹。
2: 我？当然。
4: 也是文科吗？
2: 是的，我经常会觉得自己很多事情都没法用语言去表达，而且很多时候也找不到合适的人去表达，只能用文字表达出来给自己看了。只有自己能够读懂自己的文字。你呢？
4: 我想大学考新闻系。
1: 莫小鱼盯着布丁的眼睛，
2: 我是说把握，有把握吗？
4: 嗯，差不多吧。
1: 布丁的眼中划过去的是一瞬即逝的自信。
2: 怎么想读文科了？之前你不是说想读大学的经济吗？你现在的性格也很适合读经济啊。
1: 布丁沉默了一会儿回答，
4: 如果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为习惯而生活的话，也许生活永远都没有目标，尝试着改变自己一下，生活才有希望吧。
1: 莫小鱼不知如何接布丁的这句话，在他的生活中似乎一直以来都是习惯着生活的。
4: 啊，得了，走吧，别想那么多了，我们接下来就祈祷我们都能中榜吧。
1: 两个人并肩走出操场，镜头越来越远，定格在四渡初中的门口。校门的石台阶被他们踩了三年，早已留下了痕迹，更深的缝隙里也有了绿色的苔藓。莫小鱼的姐姐叫莫言，在莫小鱼的记忆里，她与姐姐一同长大，相依为命。莫言任何事情都为莫小鱼出头，就像隔壁家的哥哥一样。莫小鱼生来长得瘦小，被同学一直欺负，成绩不好，身世的纠葛也总被老师冷嘲热讽。从莫小鱼上学开始的家长会就没有人来参加过。还没有明白事理的莫言，于是趴在莫小鱼的教室外面看，每个同学旁边都有家长，只有自己的弟弟莫小鱼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鼻涕落下来，被莫小鱼用力一吸又回去，用力一吸又回去。孤独的莫小鱼用已经变灰的袖口擦额头上的汗，然后趴在桌子上打瞌睡。班主任在讲台上说，
4: 比如我们班的莫小鱼一直都没有家长管教，衣服也不换，成绩也不好，上课也常走神儿。你们在座的各位家长千万不要让自己的小孩变成这样。
1: 莫言看到小鱼周围的人都把凳子往旁边挪了挪，而莫小鱼低着头委屈的想哭，脸涨得通红，心里好多事情却不知道如何发泄。
8: 你的名字好像残雪。
5: 刚才您听到的是小说剧《离爱》，主题歌《爱比雪更冷》，作词刘同，作曲郭雨生。
8: 你的叹息化作句点。
5: 本书内容由本书作者刘同友情提供。一路听天下，声创传媒，3w.听688.com 爱听故事网联合录制。
9: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15: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祖宗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是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无心。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8: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9: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8: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9: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8: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10: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11: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
2: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天，偏南风3到4级，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桥城17到27度，郭阳17到28度，蒙城15到27度，利辛15到27度。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桥城区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坑塘，建起光伏电站，既美化乡村环境，清洁发电，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增收。
2: 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政风航风热线直播间，解答法律援助等相关问题。
1: 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2: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适量吃坚果的好处。接下来我们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学习音频。
3: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4: 历史的接力，一棒接着一棒向前奔跑，人类进步事业在对时代之问的回答中，一程接着一程向前迈进。70年前，面对热战的惨痛浩劫和冷战的分裂对峙，那一代人为了维护和平、捍卫主权，给出了和平共处5项原则的历史答案。这个答案经受住了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不仅没有褪色过时，反而焕发出更加引人注目的光芒。70年后的今天，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中国又给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个时代答案。现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从中国倡议扩大为国际共识，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有力推动世界走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和平共处5项原则一脉相承，都根植于亲仁善邻、讲信修睦、协和万邦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彰显了中国外交自信自立、坚持正义、扶弱扬善的精神风骨，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的世界情怀，都展现了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决心，是新形势下对和平共处5项原则最好的传承、弘扬、升华。这一理念立足于国与国命运交织、休戚与共的客观现实，树立了平等和共生的新典范。中国主张各国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是国际社会平等一员，在国际事务中利益共生、权力共享、责任共担，各国携手应对挑战，实现共同繁荣，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推动人类社会实现更加安全、更加繁荣的和平共处。这一理念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开辟了和平和进步的新境界。中国呼吁各方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守平等互利、和平共处初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增进各国人民共同利益。这一理念着眼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历史大势，丰富了发展和安全的新实践。 中国团结各方，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实现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从发展到安全，从合作到治理的历史跨越，有力引领和推动了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为国际社会带来和平稳定的前景，为各国人民增添繁荣发展的福祉。
2: 请听公益广告，中国航天筑梦苍穹。
5: 嫦娥鹰隼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
6: 哎呀，嫦娥我可没空自怜，采集月球土壤太刺激了。
7: 我是祝融，正在火星飙车呢，跟着陆平台的合影刚发朋友圈，萌翻了。
8: 我是太阳专属摄影师西河，给太阳大气做 CT， 又准又稳。
9: 曾经神话给科学领路，今天科学为神话圆梦。
10: 嫦娥揽月，祝融探火，羲和逐日，北斗指路，天河遨游星辰。我国空间科学、空间技术、空间应用全面突破。
11: 一，
10: 点
11: 火，
12: 点火。
5: 心有凌云志，手可摘星辰。中国航天逐梦苍穹。
1: 谁能想到，农村里没人搭理的废弃坑塘，如今竟成了家门口能发电、能挣钱的好地方。眼下桥城区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坑塘，建起光伏电站，既美化乡村环境，清洁发电，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增收。走进桥城区十八里镇森口村一看，以前这儿有个废弃砖瓦厂，留下个大坑塘，荒得没人管，现在可真是大变样了，一排排光伏板摆得整整齐齐，在太阳底下亮堂堂的，原先又脏又乱没人稀罕的闲置水面，如今成了不能产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越看越喜人。村民马会友：
13: 干的光伏发电给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村里边呢给我们这自然村里边修了路，修了路灯什么的，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人居生活，大家也都很满意。
1: 森口村的乡亲们还特别会想办法，琢磨出了光伏加养殖的好路子。光伏板底下的水里既能养鱼又能养大鹅，这么一来一亩水塘能挣好几分钱，那些沉睡了好多年的闲置资源这下彻底活过来了。村民孟宪民：
14: 以前这个坑把这美容，现在搞养殖了呢，这农民村里面有利益了，这个环境也好了，也加入农民的收入了。
1: 跟大家说句实在的，森口村这个光伏项目就是用的原先砖瓦厂闲置的坑塘，一共占了大概130亩地。项目一建成，每年都能给村集体带来一笔不少的收入。村里把这笔钱掰成两半用，一部分花在美丽乡村建设上，比如修路、装路灯这些基础设施，另一部分就用来帮衬村里的困难群众，让咱全村人都能尝到甜头，得到实惠。森口村村委会委员翟文亮：
15: 坑塘光伏建好以后，都是每年的收益也都110万左右，其中就是村集体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再是有一部分是照顾一些困难群众。
1: 其实森口村的这个好做法只是桥城区坑塘光伏项目的一个小例子。桥城区摸清了村里闲置坑塘多的实际情况，不浪费一点资源，由政府牵头出方案，给政策支持，企业出钱来建设，村集体负责后续的维护打理，就靠光伏这个好产业，把乡村里那些睡大觉的资源全唤醒了，村集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桥城区交投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吴伟涛：
16: 我们坑塘光伏项目是利用村集体闲置坑塘资源的优势，主动联系乡镇及村集体，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规划、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参与运营的合作机制，借助光伏电站项目高效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源，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成效增收渠道。
1: 截止到现在，桥城区坑塘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44个行政村，精准盘活了84处闲置坑塘，建好了62个光伏电站，总面积有2000多亩，装机容量达到150兆瓦，现在已经全部并网发电了。据测算，这些电站一年能发1.5亿度电，还能减少大约5.4万吨碳排放。村集体富了，生态环境也变好了，真正做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一举两得。
2: 昨天上午，市司法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解答法律援助等相关问题。有听众咨询，他正在进行劳动仲裁，司法局是否可以帮助进行劳动仲裁？市司法局行政复议科副科长赵晨回答说，
12: 司法局呢，行政复议是受理行政复议的这个职能部门，劳动仲裁是我们人事部门做出依照法律规定啊做出的相关的裁决啊。我们司法局呢，如果是针对劳动仲裁不服的话，是可以到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啊。作为司法局呢，我们是主要承担一个可以和大家沟通协调的这样的一个义务，并没有直接处理劳动仲裁的这样的一个法律职能。我们司法局还有法律援助的义务，就是如果您的这个家庭情况呀比较困难，符合申请法律援助的条件，我们司法局呢可以根据您的申请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帮助您呢去参与到劳动仲裁的这个提起啊审理的。
2: 有网友反映，他就债务纠纷已经提起了诉讼，在案件审理或判决生效后，若对方当事人名下有财产，应如何通过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安徽王柱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王柱回答说，
17: 判决生效以后啊，你可以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法院会通过各种手段呢去查询这个被执行人的财产状况，如果能够查到他确实名下有这个银行存款，都可以直接扣划了。执行法官会主动地去查询这些资产。你额外你要是知道的信息呢、线索呢，你可以提供给执行法官。只要有财产，执行都不难。
1: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能追回吗？
18: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来关注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7岁的小李和外婆共同生活，在外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小李用外婆的手机注册了某游戏的直播平台。之后的几天内呢，小李多次用外婆的手机向直播平台转账充值购买虚拟币，用于打赏平台主播。随后呢，小李的行为被小李的妈妈发现了，小李妈妈要求平台返还钱款。那么小李打赏主播的钱还能追回吗？答案是能追回。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条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2: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19: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你只需牢记，凡是要求你转账，索要验证码，下载陌生 APP， 点击陌生链接，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亲友让你秘密操作的，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

0: 之门。
1: 门是建筑物与房间的出入口，门能隔音，能保温。门不但带给我们安全，保护我们的隐私，门更是生命的通道。高层火灾发生时，不要贸然开门逃生，判断清楚后再决定是否逃离或是等待救援。逃离时应及时关闭房门与防火门，等待救援时应尽量封堵门窗。学习消防知识，把握生命之门。
2: 听众朋友，立夏时节气温显著升高，人体易疲劳，驾驶人注意保证充足休息，避免疲劳驾驶。雷雨天气频发，驾车出行注意减速、控距、亮尾。这时间农忙季节也开始了，农村道路情况复杂，为了大家的出行安全，亳州交警特此提醒大家注意以下几点路况安全事项。
3: 一、关注天气变化，防范雨后路滑。立夏后雨水增多，雨后的农村道路容易变得湿滑，特别是土路和碎石路容易出现泥泞坑洼。大家出行前要关注天气预报，尽量避免在雨后立即驾驶车辆通过低洼路段或土路。如果必须出行，要减速慢行，保持车距，防止车辆打滑或陷车。
2: 二、注意道路施工和农忙占道。农忙时节，部分农村道路可能会有施工或农民朋友在路边晾晒农作物，导致道路变窄或通行受阻。大家在经过这些路段时，要提前观察路况，减速慢行，注意避让施工人员和晾晒的农作物。同时，不要在道路上随意停车或堆放物品，以免影响其他车辆和行人的正常通行。
3: 三、警惕弯道和坡道隐患。农村道路多弯道和坡道，视线不佳，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在经过弯道、坡道和路口时，要提前鸣笛示意，减速慢行，不要强行超车或占道行驶。特别是夜间出行，要开启车灯，确保视线清晰，避免发生碰撞。
2: 四、注意牲畜和家禽出没。农村地区常有牲畜和家禽在道路上出没，大家在驾驶车辆时要特别注意观察，遇到牲畜或家禽时要提前减速，避免惊吓到他们，防止发生意外。
3: 五、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无论路况如何，大家都要严格遵守交通规则，不超速、不酒驾、不疲劳驾驶。骑乘摩托车、电动车要佩戴安全头盔，驾驶农用车辆、三四轮车要确保车辆安全性能良好，不违法载人。
2: 社保政策早知道，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费新变化。
4: 广大的居民朋友们注意了，2026年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可以缴费了。为满足广大城乡居民的缴费需求，从2026年起，在原来缴费档次的基础之上呢，新增了9000元的缴费档次。有条件想多缴的，可以选择9000元的档次。已经有居民积极响应缴费到账，咱自己缴钱，政府还补贴钱，还给咱计算利息，这缴的钱加上政府补贴的钱呢，都存在咱自己的账户里边，利息比存银行还要高了。等到60岁了，月月都管领养老金。以前没缴费的，有年份漏缴的，或者想把之前缴的低的往高的补的，要抓紧时间了。提档补缴的政策快要截止了，补缴系统一旦关闭，那就不能再补缴了，到时候可都没有后悔药买呀。听完广播，打开万事通都管缴费了。有啥不明白的，可以找村干部咨询，也可以拨打社保局的咨询电话5132263 5132263。
5: 健康小贴士，
0: 跟大伙说句实在的，坚果里的脂肪主要都是对人体好的不饱和脂肪，不是那种伤身体的坏脂肪，而且里面还含有膳食纤维、植物甾醇、多酚这些好东西，全是对血脂有好处的。它们凑到一块儿能一起发挥作用，帮着调理血脂。平时没事吃点杏仁、核桃、开心果、榛子、花生都是特别好的选择，既解馋又养身体。畅述文明新风，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彩礼有度，爱有初心。
6: 很高兴认识你。
7: 很高兴认识你。
8: 亿万人中和你相遇，
7: 从此我

0: 成了我们。嗯，尝尝我的手艺。
1: 哦，忘了放盐了。
0: 你
2: 一变成二，单变成双，
0: 一人三餐变成两人四季。
3: 今无论顺境还是逆境，无论富有还是贫穷，
2: 爱是漫长的双向奔赴，
0: 爱是不图回报的亲情托付。
4: 来，二位再靠近一点，三二一，
2: 我们是彼此幸福的回音，这是我们的爱。
0: 不要因高额彩礼忘记爱原本的样子，
2: 彩礼适度，爱有初心。
5: 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爱粮不浪费，当好新手位。
6: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小米粒的自述。
7: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8: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6: 家人们注意了，本台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明天播出，内容紧贴农事生产、乡村生活，看点满满，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这期节目精彩看点有：科技种台杆，庄稼长得好，农户腰包鼓；女书记直播接地气，帮百姓办事暖人心；立夏农田怎么管，农技专家来支招，帮您守住好收成。记住节目播出时间，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晚上8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晚上9点45分，周一7点、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综合频道周日晚上9点05分、10点45分，周一下午4点50分，周二下午4点50分。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挚爱》。

0: 却守护。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7点整，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5: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胡赛。
6: 我是孟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5: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7: 习近平文会。
6: 腐败是我们党面临的最大威胁，反腐败是最彻底的自我革命。进入新时代，面对党内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突出问题，我们坚持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纯洁干部队伍，维护了党的形象，巩固了红色江山，赢得了确保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的历史主动，赢得了党团结带领全体人民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共同奋斗的历史主动。
5: 坚定文化自信离不开对中华民族历史的认知和运用。历史是一面镜子，从历史中我们能够更好看清世界，参透生活，认识自己。历史也是一位智者，同历史对话，我们能够更好认识过去，把握当下，面向未来。
6: 今年以来，亳州市纪委监委坚持风府同查一体纠治，在压实责任、风府同查创新机制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以钉钉子精神持续纠四风树新风，在压实责任上持续发力，市纪委监委第一时间传达学习上级文件精神，建立纪委常委会统筹调度、市组地联动协同、线索联合研判等日常工作机制，将风府同查同治纳入政治监督工作重点，压紧压实各级党组织主体责任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 形成上下贯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在封府同查上持续发力，坚持由封查府、由府纠封双向发力，紧盯违规吃喝、收送礼品礼金等四方问题，严查背后利益输送、钱权交易等腐败问题，查办腐败案件，同步深挖案件背后特权四项，作风顽疾，聚焦工程建设、营商环境、民生资金等重点领域，靶向查处封府交织、政商勾连问题，在创新机制上持续发力，探索由封查府推动封府同查同治工作机制，实行线索双向移送和研判机制，全面加强线索管理、移送和会商研判，实现封府问题无缝衔接、高效处置，推行封府交织案件一案双查、一案双报告，同步查清腐败问题与作风问题，同步剖析根源、梳理风险，运用大数据监督平台比对分析公务消费、项目资金等信息，提升对隐形封府问题的发现能力，在以案促改上持续发力，强化典型案件复盘剖析，针对封府同源特征和制度监管漏洞，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共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26份，督促深入整改整治，补齐制度短板，选取封府交织案例通报曝光，开展常态化警示教育，印发典型案例通报6期17起17人，引导党员干部筑牢思想防线。
5: 体育事业是激活县域活力、增进民生福祉、驱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与鲜明标识。桂源县纪委监委立足职能职责，开展靶向整治、系统施治，严肃查处体育领域作风和腐败突出问题，以严明的纪律助推体育事业健康发展。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责任落实，坚持协同推进，与桂源县文旅体局、县体育事业发展中心联合成立系统整治工作专班，制定体育领域封府问题系统整治工作方案，明确整治重点、责任主体、落实举措，清单化、闭环式推进各项整治任务，同时强化市组地联动，构建由驻县政办纪检监察组牵头、信访、案管、党风、宣传、纪检监察室和巡查协同参与的联动体系，建立沟通协调、信息共享、线索移送、联合执纪等工作机制，凝聚整治工作合力，坚持办案开路不动摇。桂源县纪委监委紧盯体育领域关键岗位、重点环节，全面梳理信访举报、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查审计等方面发现的问题，严肃查处违纪违法案件，有效释放震慑效应。此外，桂源县纪委监委坚持封府同查同治，强化标本监制，落实以案促改、以案促治，通过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组织开展专项警示教育，推动职能部门健全制度机制等方式，着力铲除体育领域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营造风清气正的体育系统政治生态。
6: 近年来，桥城区纪委监委坚持问题导向、靶向发力，以企业身边不正之风专项整治为抓手，监督推动政务服务提质、审批流程优化、政策落地见效，着力构建优质营商环境，为全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联动力。桥城区纪委监委聚焦优化营商环境、政务服务、执法监管三个方面17项监督重点，通过走访调研、明察暗访、政企早餐会等多种方式，拓宽问题线索来源，建立问题受理、督办、反馈、闭环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及时为企业纾困解难。2025年以来，通过省卫企服务平台、政企早餐会、政企微信群等途径，累计收办有效诉求5600余条，诉求响应率达100%。桥城区纪委监委以专项整治为契机，深化分领域系统治理，着力整治涉企执法领域多头检查、重复检查、执法不规范等不正之风，推动建立纪检监察加司法行政加行业监管联动机制，督促相关部门制定综合查一次事项清单，明确检查内容、频次及责任单位，有效压降市场主体受检频次，结合窗口腐败专项整治，通过督查暗访等方式，严肃查处违规收受礼品礼金、服务态度生硬、一次性告知不到位等问题。
5: 例行县城市管理局党组书记、局长康颖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例行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6: 宋璟，唐朝行州人，先后历仕武后、中宗、睿宗、商帝、玄宗五朝，一生为振兴大唐励精图治，与姚崇同心协力，辅佐唐玄宗开创开元盛世，与房玄龄、杜如晦、姚崇并称唐朝四大贤相。唐中宗时，时任谏议大夫的宋璟因为直言劝谏被贬为刺史，他到地方当官，为政清廉，每到一处都尽心尽力为当地百姓做好事，使当地民风变得淳朴起来，家家户户都能安居乐业。当时人们都称赞他是有角阳春，一言宋璟如同一缕春风，走到哪里哪里就好比春风煦物，给人们带去温暖，体现了他爱民煦户的高尚品德。
8: 小时候父亲常说，正字最难写，一横一竖看似简单，其实皆有章法。后来我明白，正不光难写，更难的是守住它，要坚持，还要一股气节。世界上怕就怕认真那字，认真就什么也不怕，心摆正了，什么事都不会歪。守住这个正，不输这口气，持身以正，气不可失。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孟阳、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6: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服务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胡赛，
2: 我是小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0: 侨城区上下联动，系统推进，全方位推动高价彩礼综合治理；
2: 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居民意识协商平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扎实举措提升基层治理效能。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文明新风大家创，移风易俗最时尚。
0: 新风润香风，文明婚嫁见初心。侨城区卢庙镇徐庙村一对青年情侣主动选择低彩礼减半婚礼，用实际行动抵制攀比陋习，为香风文明树立了榜样。在卢庙镇徐庙村，一场简约温馨的婚礼如期举行，没有高额彩礼的压力，没有大操大办的铺张，新人与双方家人达成共识，让婚嫁回归真情本质。新郎王蒙：
4: 俩从大学都认识了，然后也谈了四五年了，等到谈了家的时候，这边双方父母见面了，说这个彩礼的事情，他那边父母也就是说不要彩礼。
0: 新郎程翔：
5: 因为彩礼不是很重要的事情，主要两个人的感情，我也不想给家里增加负担。
0: 从校园相恋到步入婚姻，两位年轻人始终看重情感契合，不愿让彩礼成为家庭的包袱。在他们看来，幸福生活要靠双手奋斗，而非物质攀比。王蒙：
4: 所以俺俩一直觉得是婚姻幸不幸福，真不缺于那个彩礼拿多少，两人感情好不好，以后的日子能不能过一块去，那才是最重要的。
0: 除了践行低彩礼，新人一家还主动简化婚礼流程，摒弃奢华排场，用简约温馨的方式见证幸福。王蒙说，他们的彩礼拿了66000块钱，酒席也就摆了10桌，轻装上阵的婚事让两个家庭都没有经济压力，亲情与爱情更加融洽。卢庙镇徐庙村这一对新人的选择并非个例，这背后离不开村里持续推进的移风易俗工作。近年来，徐庙村通过宣传引导、制度约束、党员带头，利用广播、微信群、村民大会等平台，采取入户走访等方式，常态化宣传文明婚嫁理念，慢慢扭转村民的婚恋嫁娶观念。卢庙镇徐庙村党总支书记李亚运：
6: 我们修订了完善了村规民用，明确了彩礼标准，严控高额彩礼，依托红白理事会全程跟进村内婚嫁事宜，监督不想浪费，同时坚持党员干部带头作用，主动签订移风易俗承诺书，带头践行低彩礼、零彩礼。
0: 村级发力，区级统筹，侨城区上下联动，系统推进，建立健全工作机制，完善村规民约，建强红白理事会队伍，多措并举整治高额彩礼，全方位推动高价彩礼综合治理。侨城区委社会工作部工作人员赵露：
7: 建立月研判、季调度机制，阻止党员干部签订承诺书并执行报备制度，建立拟结婚人员备案制，将抵制高额彩礼纳入议事协商。目前全区235个村完成低彩礼倡导性标准制定和村规民约修订，免费开放移风易俗大礼堂，吸纳164名大宗加入红白理事会，修订理事会章程231个，建立全程劝导监督机制。
0: 今年以来，全区开展宣传活动400余场，举办集体婚礼、联谊交友活动4场，培训红白理事会等56场。选聘10名村干部作为村级移风易俗倡导员，利用村村通广播、微信群等常态化宣传。截至目前，全区选树低彩礼、零彩礼典型75对，并为模范低彩礼新人送上大礼包，向年轻夫妻送上祝福，示范带动群众婚嫁观念转变。
2: 基层治理连着民心，民生实事连着万家。侨城区花溪楼街道桑园社区依托居民意识协商平台，聚焦群众急难筹盼，以扎实举措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日，桑园社区陵水苑小区居民向社区反映，小区4栋地下车库出现漏水积水问题，不仅影响车辆正常停放，也给居民出行带来不便，存在安全隐患。 花溪楼街道三元社区居民张丽，
8: 没修之前都是那个有都那个积水点漏水，然后上到地下车库了，对俺也是不方便了，俺夏天下雨停车哪里都不方便。
2: 花溪楼街道三元社区居民索乾隆，
9: 四栋这边呢，这个地下管道，出现这个渗水，所以呢，我们这个车辆呢停在这个地下车库，存在一定的这个安全隐患。
2: 三元社区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响应，迅速召集物业负责人、居民代表，召开居民议事协商会，各方围绕漏水点排查、维修方案、施工周期等问题充分协商，最终确定了由自来水厂专业人员对地下管网进行全面检修，物业配合做好后续维护的解决方案。花溪楼街道三元社区居民组长李威，
10: 咱接到居民的反映之后，然后咱第一时间召集咱这个居民议事协商会，然后咱多方一块商讨，咱这个对这个点位进行处理，然后最终呢，我们这个点位恢复了也比较好，然后现在也解决了这个漏水渗水的问题，居民的反应呢也是非常满意。
2: 经过加紧施工，地下车库漏水点已全部修复，积水问题得到彻底解决，车库恢复正常使用，居民的出行安全得到保障。张丽，
8: 社区反映过以后呢，社区的效率也很高，然后这个漏水点也修好了，也没有积水了，然后现在恢复得很好，还非常满意。
2: 花溪楼街道三元社区党总支委员杨志勇，
9: 我们向社区反映过之后呢，然后呢，社区通过这个居民议事，很快就给我们解决掉了，然后这个渗水点也都找到了，我们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
11: 我们会继续用好居民议事平台，把居民济难筹盼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社区治理，让居民议事真正成为化解矛盾、服务群众连心桥。
0: 记者从市财政局了解到，一季度全市通过一卡通系统打卡发放各类惠民惠农补贴资金7亿1455万元，较去年同期增长8%，惠及农户38.3万户，户均受益1866元。
2: 5月10号至16号，2026年安徽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暨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系列活动将在全省范围内同步开展。其中启动仪式将于5月12号上午在亳州市体育馆举行。今年的活动周首次采用双主题并行模式，其中职业教育活动周主题为一技在手一生无忧，全民终身学习活动中主题为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两大主题活动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旨在进一步推动技能成才与终身学习理念深入基层、深入人心。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的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20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族之魂。文化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各民族共有共享中华文化，共守中华文化瑰宝。56个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

0: 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装筐。种植户陈军介绍，今年的青梅产量更高，品质也更好。
1: 今年果子都很大，一点半点都没有，像今天基本上都在10吨左右了，价格都在4块钱左右吧，去年只有2块左右。
0: 除了销往外地，部分品质上乘的青梅鲜果经精心挑选后，再经清洗、烘烤、晾晒等传统工艺加工，制成乌梅。长兴县小浦镇潘里南村工作人员钱家峰：
2: 过去乌梅价格呢，能有个3到4倍的价格提升，基本上是每家有个1万到2万的增收。
0: 今年长兴县青梅总产量预计5500多吨，产值超5500万元。
3: 走进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五原县圣峰镇新峰村的温室大棚，一个个灯笼红香瓜硕大圆润，香气袭人。瓜笼间，香瓜种植户张美珍正仔细观察着每一个瓜的成熟度。她说，为了保证香瓜的甜度与品相，在采摘时每株最多保留2颗果实。
4: 每株最多留2颗，就是保证它是每颗就是说尽量成了成品，它这个营养充分了，供给瓜子些口感会高，含糖量也相对的高了。
3: 近年来，当地不断规范灯笼红香瓜种植标准，引导农户从拼产量向拼品质转变。深耕精品化种植，让灯笼红香瓜口感独特，品质稳定，吸引了不少老客户提前下单上门订购。新丰村党支部书记赵海龙：
5: 只有把品质稳住，把口感守住，让消费者一吃就认准是正宗灯笼红，这个品牌才能走得远，实现长久增收。
6: 眼下河南南阳新野县上岗乡迎来了洋葱集中收获期，在上岗乡小五村的一个洋葱种植基地里，数十名村民正分工协作，将一个个硕大饱满的洋葱从地里拔出，去叶、分拣、装袋。洋葱种植大户马池：
7: 今年种将近20亩洋葱，按当前合同价收购之后，每斤是5毛钱，扣除成本之后，每亩有个1000块钱的净收益。
6: 近年来，上岗乡积极构建政府搭台、合作社护航、能人引领的发展模式，洋葱种植面积达1.55万亩，年产值突破7000万元，带动上千户农民增收致富。上岗乡小五村党支部书记田李燕：
8: 从目前的采收情况来看，目前在12000斤左右，现在每天都有物业商来合作社来收购，合作社是以订单形式种植洋葱，最主要是出口到周边国家。
9: 由教育部等七部门和单位联合举办的2026年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今天上午在江苏苏州启动，总台记者钱程、胡凡报道。
10: 本次活动周以让学习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为主题，采用一省一州错时举办的形式，活动将持续至11月。各地立足地域特色与文化底蕴，贴近群众需求，将打造特色鲜明接地气的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白玉冰：
11: 积极回应群众学习需求，推动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延伸，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特别是深入实施教育数字化战略，探索数字赋能学习型社会建设，上线国家智慧教育平台终身学习中心，免费向公众开放5300余个优质学习资源。
10: 活动现场，多所高校联合发起的高校终身学习数字资源开放联盟正式成立，并发布了300个高校优质数字学习资源和800个终身学习典型项目。北京大学副校长段慧玲：
12: 推动顶尖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从内部循环走向协同共享，特别是在 AI 时代，我们将深度对接国家级平台，借助数字技术，让海量的高校资源精准匹配不同受众的个性化需求。
1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中国黄金协会今天发布，今年一季度我国黄金产量81.065吨，同比下降7.08%，黄金消费量303.292吨，同比增长4.41%。
9: 商务部今天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第32届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江苏省苏州市举办，会议将为11月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重要经贸成果。
13: 中国石化今天发布，我国单线产能最大的大思树碳纤维生产线在内蒙古建成投产，单线设计产能超过3000吨，产品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高端碳纤维自主可控再迈出关键一步。
9: 北京市交通委发布，5月10号起，北京四条地铁线路的11座车站开展轨道加骑行试点服务。乘客可携带轮径不超过28英寸、约71厘米的两轮自行车进站乘车。试点服务时间为每周双休日全天运营时段。
13: 甘肃祁连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华龙自然保护站近日在整理红外线自动相机数据时，首次获取到一只成年雌性雪豹带领四只幼崽外出活动的珍贵影像。雪豹多以单只个体活动为主，一只母豹同时带领四只幼崽同框极为罕见。
9: 最新气象预报显示，我国北方大部地区今天起开启升温模式，到下周初北方晴热再度升级，华北南部、黄淮及陕西关中等地将迎来今年首个高温日，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8号，美国和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连续第二天发生交火，目前局势已恢复平静。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霍尔木兹海峡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15: 据伊朗方面9号消息，伊朗伦格港地方官员法瓦德·穆拉德扎德表示，8号晚美军战斗机在阿曼海塞卜港附近打击伊朗货船及渔船，造成6人受伤、6人失踪，目前伤者正在阿曼的医院接受治疗。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8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当天与美国船只在霍尔木兹海峡发生零星冲突，但没有透露发生冲突的具体地点。8号晚些时候，伊朗军方消息人士称，当前局势已恢复平静，不过消息人士同时警告称，如果美方再次试图进入波斯湾或对伊朗船只进行骚扰，将再度遭到坚决回应。该地区类似冲突重新爆发的可能性仍然存在。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对媒体表示，美国可能会恢复旨在疏导受困船只的自由计划行动，并预计当晚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所提美伊协议方案的回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同一天警告伊朗不要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他称红线很明确，如果受到威胁，伊朗将被摧毁。此外，近日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科岛附近海域疑似出现大规模原油泄漏，污染范围覆盖数十平方公里海面。据伊朗方面9号凌晨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代表布什尔省的议员普尔卡巴尼说，有关伊朗因储油罐已满而将石油排入海中的说法不实，是敌方发动心理战的一部分。普尔卡巴尼表示，卫星图像显示哈尔科岛周边发现油污，实际是一艘欧洲油轮排放的油类残留物和压在水废弃物所致，这一行为已对环境造成破坏。
9: 当地时间9号上午10点，北京时间今天下午3点，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阅兵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与往年不同，今年的红场阅兵首次取消展示重型装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6: 在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这首歌曲也是俄罗斯纪念卫国战争胜利的核心象征之一。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他向老兵、军人及全体俄罗斯公民致以节日祝贺。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普京表示，一代又一代胜利者的功绩正在激励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
17: 胜利者一代的伟大功勋激励着今天正在执行特别军事行动的战士们，他们正面对着一个被整个北约集团武装和支持的侵略势力。尽管如此，我们的英雄们依然勇往直前。
16: 普京说，俄罗斯正基于实战经验研制现代化武器。他同时指出，无论作战技术如何变化，决定俄罗斯命运的始终是人民。俄罗斯人民能够忍受一切，克服任何考验。
17: 我们有着共同的目标，每个人都在为胜利做出贡献。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16: 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俄方需要把风险降到最低，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1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八号晚表示，俄方同意并支持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延长停火和俄乌交换被俘人员的方案。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下令，莫斯科红场九号举行的阅兵活动不会成为乌方攻击目标。
9: 以色列国防军九号向黎巴嫩南部九个村庄发布撤离警告，称将对黎巴嫩真主党目标实施空袭。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称，以军过去一天袭击了超过85个黎巴嫩真主党目标。
13: 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3月底，日本国债借款及政府短期债券、短期证券等政府债务总额达1343.84万亿日元，较上财年末增加20.13万亿日元，连续十年创历史新高。
9: 美国密歇根大学八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由于伊朗战事导致汽油价格飙升，通胀担忧上升，五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连续第3个月下滑。
13: 联合国粮农组织八号发布的数据显示，受能源成本上涨和中东战事导致物流中断影响，四月全球粮价连续第3个月上涨。
9: 近期，红地厄斯号邮轮在大西洋航行期间爆发汉坦病毒疫情，西班牙和英国八号宣布发现汉坦病毒疑似病例。初步调查显示，这些疑似病例均与红地厄斯号邮轮有关。美国疾控中心官员八号证实，红地厄斯号邮轮上的美籍乘客返美后，将在内布拉斯加州进行隔离。
13: 国际足联八号宣布，2026年世界杯举办国墨西哥、加拿大和美国将分别举办开幕式。美加墨世界杯将于6月11号到7月19号举行。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浩森、演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这里是森林电台吐槽大会节目。
6: 哎，长得萌也不是我的错，可是越萌越不敢出门，被人类逮住就没自由了。
7: 森林被破坏了，我的青春全浪费在搬家的路上了。
6: 城市私家车越来越多，空气越来越糟糕，我的同伴越来越少了。
8: 我爱自由，我不想被困在动物园，我不想学表演。
9: 原本属于我的地盘要盖房子了，哎，我只能去跟那只宅男狗做邻居了。
10: 夜晚灯光亮得刺眼，我再也睡不好一个囫囵觉喽。
6: 爸爸，小动物们不开心，我想让他们开心起来。
2: 让孩子的爱心不流浪，万物皆有灵，共生是我们和他们最好的相处方式。行动起来，保护野生动物，给他们一个安逸的家，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1: 闭馆后的滁州博物馆里发生了什么神奇的故事？
12: 我竟然会说话。你是谁？
13: 我是青花山水诗文大将军冠。你好，钢铁侠。
12: 你可能认错了，我是汉代铜眼，是贵族用来蒸煮食物的容器，我自带热蒸汽循环利用，绿色节能又环保。
13: 原来你是大蒸锅。
12: 算是吧。你的作用是？
13: 我是艺术品，瞧我身上这幅《醉翁亭记》诗意山水图，构图饱满，比较自然，配上《醉翁亭记》小楷，充满了滁州地域文化特色。什么声音？
14: 是钟。

0: 同学们，我们今天的参观任务是跟着文物学历史。哇，
1: 同学们，你们现在看到的这块汉代龙形勾连云纹青玉佩，身长14厘米，宽4.3厘米，厚0.7厘米。汉代环形长发白玉龙饰，它的背从向后与龙身相连，就像是飘逸的长发，十分优雅。这两件文物均出土于天长三角围汉墓群一号墓。天长三角围汉墓的发掘被评为1992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出土了大量的精美玉器，其中光一级文物就有8件套，既体现了汉代玉器工艺的精湛，也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和历史文化背景。
2: 哇，古人可真厉害！
3: 一方场馆，记录历史，件件文物穿越时空，文物无声，却见证并诉说了中华文明的开放与交流，包容与创新。让文物活起来，让文化兴起来。
4: 哇，这家书店也太好看了吧！快快快，给我拍一张！
5: 你别看镜头呀，假装看书。
6: 哎，好，就这样。
4: 在阅读中遇见更好的自己，发送。好了，走吧，咱们吃饭去。
7: 这家店从来没有做过别的帽子，他们的橱窗里都是方帽子。
8: 今天就读到这儿吧，明天继续。
7: 爸爸，照片你拍了吗？
8: 放心，已经发到班级群了。
7: 爸爸，乐乐跟我说，他每天只需要读2分钟，拍个照，打个卡，然后就可以去玩游戏了。
8: 老师要求打卡，是希望你们呀，能养成每天阅读的好习惯。你要知道，阅读呢是一种长期的积累，坚持下去啊，你一定会有收获的。爸爸给你加油哦！
9: 书店不只是网红景点，阅读也不只是一次打卡任务，让读书留痕，更要让阅读入心。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胡赛。
3: 大家好，我是小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2: 大伙都知道，自2022年6月1号零时起，在电动三轮车治理范围内，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全天24小时禁止通行。现在进行已经快4年了，可仍有部分未取得备案登记牌照的电动三轮车违规上路。5月7号下午，交警开展统一行动，对违规上路的电动三轮车进行集中查处。下午4点，在市区卫武大道与九城大道交叉口，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开展集中查处行动，其中一辆电动三轮车悬挂了备案登记牌照，但是交警现场核查发现，牌照并不属于这辆三轮车。
4: 你牌照不是扯得上的呀？
5: 猜
4: 得
5: 不
4: 是吧？你并不说你扯得回来，你拿着牌照都可以上了。如果说让拿你牌照上，让扯得上，让也可以是吗？
2: 另一辆电动三轮车不仅没有牌照，而且还逆向行驶，
6: 进入闯入禁林区了。哎，扯得放这吧，啊，到高新大队包种内处理啊。
2: 经过近2个小时的检查，交警查处多辆违规上路的三轮车，并进行暂扣。
7: 一定要悬挂号牌，看吗？这些都是没有带牌的，要给车辆暂扣，指到这个禁市区，他要牌照给指的。
8: 知道。
7: 那你知道的话，那你没啥好说了，车辆暂扣哈。三轮车是禁市区，一定要有取得相应牌照才有资格。
6: 现在需要对您的车辆进行暂扣。
2: 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高新中队负责人王楚。
6: 交通管理部门提醒广大三轮车驾驶员，在取得通行许可后，方可进入治理区域内。
2: 据了解，为进一步净化城区道路交通环境，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采取定点和流动相结合的方式，持续对违规上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进行查处。市公安局交管支队高新大队副大队长傅颖洲。
9: 针对广大群众对这个电动三轮车上路违规上路行驶的情况反映比较强烈的路段区域，我们高新交管大队组织了一次专项统一行动。本次行动呢，我们查处了多辆未取得通行许可证上道路行驶的电动三轮车。
3: 垃圾混放是污染，垃圾分类是资源，普及垃圾分类知识要从娃娃抓起。近日，侨城区薛格街道马园社区组织工作人员走进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为大班幼儿开展垃圾分类宣传。活动中，社会工作者结合幼儿认知特点，通过生动形象的 PPT 课件、趣味问答、实物举例等形式，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讲解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其他垃圾的分类标准、投放要求与环保意义。现场互动氛围热烈，小朋友们积极举手、踊跃回答，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掌握垃圾分类知识。亳州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幼儿园大班学生黄景瑜。
10: 有害垃圾还有过期的化妆品也要放在有害垃圾桶里面。
11: 今天我学会了垃圾分类，到家我要给爸爸妈妈说，让我们的家园变得更美好。
3: 活动以小手拉大手为纽带，鼓励孩子们当好家庭环保小宣传员，带动家长共同参与垃圾分类，以实际行动守护美丽家园。
12: 欢迎参加垃圾分类大挑战，请选择您所在城市。请听题，小狗产生的粪便属于哪类垃圾？
13: 是垃圾？
14: 不对，是干垃圾。
13: 粪便那肯定是有害垃圾啊。
12: 回答错误，宠物粪便不应进入垃圾处理系统，应该进入城市粪便处理系统，请将宠物粪便带回家中，通过抽水马桶处理。
13: 哦，原来是这样啊。
12: 请听题， 在家洗头修刘海儿产生的落发碎发属于哪类垃圾？
13: 是干垃圾还是湿垃圾？头发干没干呢？
5: 这都什么题呀、啊？真是来自灵魂的拷问。
12: 您已超时，头发属于干垃圾。干垃圾是指除有害垃圾、可回收物、湿垃圾以外的其他生活废弃物。对于实在难以辨识类别的生活垃圾，可投入干垃圾容器内。
13: 哦，长知识。
1: 垃圾分类很重要，干湿分离别混淆。金山银山不可限，绿水青山在眼前。
2: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咱亳州可是响当当的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长寿老人那是真不少。在桥城区就有位105岁的陈凤明老人，他精神矍铄，谈吐清晰，把小日子过得有滋有味，是妥妥的长寿活教材。记者见到陈凤明时，他正坐在客厅看电视，精神头十足，说话笑呵呵的，一点都不像百岁老人。陈凤明早年在亳州城南工作，后来从合作社转到古井集团食堂，一干就是20年，直到光荣退休。陈凤明
8: 是做馍
14: 啊，
8: 做菜做饭。
14: 那你说你是个厨师了？
8: 是在古井那会儿，不是在古井吗？
14: 嗯嗯，干古井集团。
8: 那古井没多少人，我去时候啊，这30多个人。
2: 如今陈爷爷家40同堂，30多口人和和睦睦，幸福满满。作为土生土长的亳州人，老人虽然没什么花里胡哨的养生招，可一举一动都踩在了养生的点子上。老爷子作息特别规律，一年四季早上6点准时起床，晚上8点就睡觉。家住3楼，自己扶着扶手就能上下楼，天气好就推着三轮车去小树林里溜达溜达，活动筋骨。陈凤明
8: 小里面弄，那是活动活动，是摸摸这摸摸那的。你不活动，这个邪门儿，它不走动，这样的。
2: 胃口好，不挑食，也是老人长寿的小秘诀。陈凤明，
8: 我你做啥我吃啥，趁些人多吃点，不趁些人少吃点。这让人不着气性。
2: 要说最关键的，还是陈爷爷这神仙心态。虽然有高血压、心脏病，可老人一点不焦虑。按时吃药，看得开，一辈子不生气，不吵架，不较真儿。陈凤明，
8: 一个乐观，一个这个不生气，这有关系，这都有关系。
14: 嗯，
8: 你说年龄大了，到家里唱房唱罢了，吵这个嘛那一个，这都不管。最主要是不生气。有的啥事别搁在心里，啥事你看这个东西怪着，钱怪不重要啊。无所谓，跟是真是无所谓，你是身外之物，这就叫
2: 长寿也离不开孝顺的儿女。陈凤明有2儿3女，多年来大儿子陈玉山一直贴身照料，随叫随到，晚辈们个个孝顺，老人啥心也不用操。陈凤明
8: 不操心，也没有气，他不生气，你自个儿你要他生产生气，小孩你要听见了，这你跟我客气，你这一气对这身体都不好。
14: 嗯，
8: 他也都不生气，这都好。小孩用来给你买东西啊，那好都要。
2: 心态好，常动弹，吃得香，家庭和。105岁的陈凤明老人用最朴实的日子诠释了养生之都的长寿密码，这样的百岁生活实在让人羡慕。
3: 近日，市妇联上线政风行风热线，针对市民关心的家庭教育、妇女维权等问题进行回复，我们一起来了解相关情况。一位学生家长反映，他家的孩子正在读初中，特别爱玩手机，家长怎么说也没有用。这样的情况，家长应该如何引导呢？亳州市家庭教育协会秘书长李露和回答说，
15: 关于玩手机的这个问题，可以跟孩子以朋友的视角做一个沟通，就是让他固定时间，所以你每天要把自己的学习任务给安排好过以后。

0: 家庭规划的旅行、散步啊，包括运动都可以。当他觉得生活当中有更多有趣的、有意义的事情可做的时候，自然而然也就取代了他想去玩手机的这个时间。
1: 一位听众反映，她和丈夫正在办理离婚手续，这段时间丈夫不让她看孩子，听说有人格权侵害禁令，想咨询如何申请。桥城区家庭维权中心负责人刘峥嵘回答说，
2: 人格权侵害禁令呢，它其实申请起来也比较简单。第一呢，要有出生证明、户口本呀、身份证呀、结婚证呀，像这些基础性的材料是要有的。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是您一定要准备相应的一些证据。什么证据？就是对方有隐匿、藏匿小孩的这种行为和事实，你去看孩子他拒绝开门的这些视频，那你这些东西你都要保留好。保留好之后呢，就是您觉得这个确实看不到孩子，权益确实遭到侵害的情况下呢，您可以写一个申请书包括写上裸类上相关的信息，提供相关的证据，然后呢我们到人民法院就可以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
3: 来自桥城一线的报道。
4: 下面一起关注来自桥城一线的消息。近年来，桥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持续深化无证明城市建设，构建政务服务便民新生态。桥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严格对照亳州市无证明城市建设材料清单，遵循法无规定不提交、清单之外无证明原则，全面系统梳理各类证明材料，逐项审核、分类处置。全区累计梳理证明材料2124项，取消19项，通过数据共享、告知承诺、部门核验等方式，实现1426项证明材料免提交，从源头减轻企业和群众办事负担，聚焦企业群众高频证明需求，依托市级无证明城市服务平台，上线标准化证明模板153个，涵盖清税证明、亲属关系证明等高频事项，实现告知承诺、数据比对及数据比对加部门核验类证明统一申请集中办理，平台贯通一网三端，企业和群众可通过安徽政务服务网、皖事通、皖企通实现全流程线上办理，办事体验持续优化。另外，桥城区数据资源管理局建立健全专项工作机制，落实专人专岗负责，选派业务骨干提供咨询与技术支撑，确保服务高效运转，依托平台办结亲属关系证明、遵纪守法证明等高频事项近500件，通过短信提醒、电话督办等方式优化流程，压缩时限，平均办理时限由1个工作日压缩至0.5个工作日，办事效率显著提升，企业群众获得感、满意度持续增强。
1: 为充分发挥技能竞赛的示范引领作用，持续夯实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基础，传承和弘扬徽菜烹饪技艺，推动桥城药膳文化与餐饮产业深度融合。近日，桥城区人社局联合区委人才工作局、区总工会举办第3届新徽菜名徽厨暨2026药都名厨职业技能竞赛，吸引全区各餐饮单位、职业学校的191名烹饪高手同台竞技、切磋技艺。大赛精准对接桥城餐饮产业发展和高技能烹饪人才培养需求，依托辖区职业学校和餐饮行业资源，坚持以赛促教、以赛促学、以赛促练的理念，采用笔试加实操相结合的方式，设置中式烹调师、中式面点师2个核心赛项，既立足徽菜技艺传承，又突出药都药膳特色，实现技能比拼与文化传播的有机结合。本次竞赛作为深化烹饪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推动新徽菜名徽厨行动走深走实的重要举措，不仅为全区烹饪技能人才搭建技能练兵、交流展示的优质平台，更助力传承徽菜技艺、弘扬药膳文化，进一步提升餐饮行业整体服务水平，为服务桥城经济社会发展注入新动能，推动全区高素质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再上新台阶，助力打造彰显药都特色的徽菜文化名片。
4: 今年以来，桥城区肥河镇紧扣清洁有序、宜居宜业目标，以常态长效管护为核心，以集中攻坚整治为抓手，以文化特色赋能为支撑，全域推进镇村环境提质升级，持续擦亮和美乡村亮丽底色，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创新实施人居环境蹲苗行动，选派15名优秀机关干部 担任人居环境专员。

0: 对全镇162个自然村和集镇区域实行常态化包保督导，严格落实每日排查整改、每周观摩点评工作机制，通过现场比、实地评，营造比学赶超的浓厚氛围。同步组建47人机关党员志愿服务队、23人退役军人突击队，聚焦卫生死角、薄弱点位，开展集中帮扶，全面清除垃圾围村风险隐患，推动环境整治从集中突击向常态保持转变，扎实开展六清专项行动，动用人力机械对主次干道、荷塘沟渠、房前屋后等重点区域全域清理，累计清除垃圾3200余吨，乱堆乱放1100余处，整治污水沟塘200余处，拆除四大乱建80余处，残垣断壁15处，同步推进集镇精细化治理，开展占道经营、乱停乱放专项整治，补栽绿化25处，清理下水管网1500米，集镇功能持续完善。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厅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侨声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村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村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村款保险。这村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只有金融机构相互存的钱、银行高管在自家银行存的钱不算外，其余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 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别信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00，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在奇笔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5: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4: 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6: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2: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9号，星期六，农历3月23。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0: 旗帜药业项目多项工程正在同步施工，有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投产。
9: 王继红赴四川省雅安市、重庆市开展招商考察，洽谈项目合作，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10: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武市启幕。
9: 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涡阳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11: 聚焦重点项目，466号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7: 本台记者陈倩倩、季颖、陈晨报道。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抢抓施工黄金期，一个个项目现场热潮涌动。当前旗帜药业项目多项工程正在同步施工，有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投产。走进旗帜药业中药提取、配方颗粒、煎药中心及中药大健康产业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七栋建筑单体整齐矗立， 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在生活服务楼的屋顶上，工人们正俯身忙碌，他们手持工具，有条不紊地铺设着屋面瓦。公司法人代表袁兵：
12: 它是一栋那个仿古式建筑，属于京派仿古，一周左右能够完成这个屋面的建设。接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精品展厅的楼面瓦的那个铺设，预计也要10天左右。在它的前面呢，有一片是苏式园林的景观。
7: 京派仿古的建筑风格搭配苏式园林的雅致景观，让这个聚焦中药配方颗粒煎药、中药提取等核心领域的项目更具特色与底蕴。据介绍，该项目用地面积约98亩，于2025年7月10号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包括综合车间、仓库、综合办公楼、精品展厅、生活服务楼等7栋单体建筑。公司总经理车佳明：
13: 目前7栋单体的建筑面已经全部结束，正在进行配套设施，预计今年5月份竣工，7月份投产。投产后，我们的年产值约为10亿，工作人员大概600多个人，然后纳税大概在2000万左右。
7: 目前车间和仓库的地面固化、外墙保温一体板安装、展厅砌柱、室外绿化等多项工程正在同步进行，有序推进，确保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项目各阶段施工任务。车佳明：
13: 公司自立项以后，在项目设计、建设以及水电气等单位的协调过程中，政府从各个单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7: 作为我市入选省重点的项目之一，该项目二期工程预计2027年完成。整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我市中医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9: 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四川省雅安市、重庆市开展招商考察，洽谈项目合作，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恒天凌锐雅安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基地，汪继红一行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线布局、研发制造等情况，与企业董事长汪先锋围绕项目推进、产业链培育等深入交流。汪继红指出，双方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正在开展合作，希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在泊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急剧发展。汪先锋表示，将坚定在泊发展信心，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助力泊州及零部件产业发展壮大。重庆光建奥深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3D 视觉感知技术研发，应用场景覆盖智能终端、机器人视觉等领域，已成为全球主动视觉感知领域领军企业。汪继红在与企业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吕方禄座谈时表示，希望企业依托产品研发优势，加强深层次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布局落地。吕方禄表示，泊州产业基础好，发展势头强，将加快推动项目进度，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专用车研发制造企业，在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专用车研发及市场布局后，汪继红指出，泊州正加快推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发展格局，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加强沟通对接，推动合作意向落地。企业负责人罗少颖、熊小鹏表示，双方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深化交流，积极在泊投资布局，助力泊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泊吴园区是指相关部门、相关市属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7: 本台消息，5月8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泊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两条例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工作方案，听取了我市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薛静柏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郑超指出，要聚焦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焦点问题，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通过打出执法检查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拳，促进各项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要结合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准监督重点，聚焦条例实施、企业关切、执法司法等关键问题， 精准发力，增强监督实效，敢于动真碰硬，真正问出责任，问出举措，问出成效，着力提升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工作质效。要把普法宣传贯穿执法检查过程，充分宣传条例及实施成效，共同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氛围，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求真务实，注重整改问效，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确保问题真整改见实效。会议还举行了优化营商环境和税票管理相关法律知识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11: 本台消息，5月8号下午，安徽金融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政策在博发布。会上，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孟凡征解读了安徽省金融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12家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了现场签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参加会议。根据方案，我省将充分发挥金融服务保障作用，立足安徽北华佗、南新安特色优势，以世界中医药之都亳州为龙头，以十大皖药为抓手，全力支持我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创建，助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中医药强省，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石晓民。
14: 在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方面，聚焦中医药产业链，创新了康美一代、冷链一代等线上产品，目前已经累计为全省中医药企业提供100亿元的授信支持，其中呢，为我们的重点区域亳州地区4307户的药商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
11: 作为中华药都，我市中医药产业规模达2300亿元，产业链体系完整，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也是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此次省里出台专项实施方案，为亳州加快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亳州市德卓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雷：
15: 协议的签订对于我们企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包括授信额度的增加，利率优惠也会更大，审批效率也会更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密切。
11: 安徽孔圣府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振喜：
16: 政策精准务实，为我们中医药企业送来了及时雨，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将紧抓政策机遇，深耕主业，做强品牌，全力助力亳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11: 中国人民银行亳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陶希：
17: 持续加强金融与中医药产业的精准对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推动信贷资源精准直达中医药全产业链，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7: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5月9号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设立的首个五禽戏全国单项顶级赛事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我市启幕，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功法习练者参加了比赛。上午，亳州市体育馆身着不同颜色服装的参赛者虎步生风，鹿姿舒展，雄态沉稳，圆形灵动，鸟翼轻扬，把五禽戏舞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河南少林塔沟武术学校赵文博：
18: 我觉得五禽戏对我们这些练武的，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参加这种大规模的五禽戏比赛，心里面也是很开心很激动。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也能展示我们武术的武校的形象。
7: 山东代表队教练吴芒芒：
19: 健身气功呢，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项目。那么对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这个身体的锻炼这一块呢，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也是希望呢，通过参加这次比赛的话呢，达到锻炼这个队伍的目的，并且呢，这个借机呢，推动这个我们山东省这个健身气功这个事业的发展。
7: 健身气功五禽戏由亳州历史名人华佗创编，作为五禽戏的发源地。 我市持续推动五禽戏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如今，全市习练五禽戏人数突破114万人。亳州市华佗五禽戏推广中心主任、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静。
20: 因为这一次是首次把五禽戏纳入全国锦标赛，锦标赛就是把我们的五禽戏又提升一个档次，成为二类赛事。因为在单项赛事中，它是规格最高的一个比赛，而且呢，我们五禽戏这个报的人数、参与人数是将近700人，从这个5岁的孩子一直到65岁的中老年人，所以说覆盖率特别广。再加上我们五禽戏本身就是国家非遗，这次上升为锦标赛，可以说在我们非遗传承上又锦上添花。
7: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安徽省体育局、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为期2天，创新采用全程直播加专业文化讲解模式，在呈现精彩赛事的同时，深度解读五禽戏的历史渊源、养生哲理与技法内涵，同步融入亳州历史文脉与文理资源宣传，打造体育赋能、文化铸魂、旅游聚力的融合传播新范式。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学兵。
21: 在亳州这个文化底蕴深刻的地方举办这个活动呢，意义深远。我们也希望通过高水平的功法展示和青少年校园推广有机结合，让大家更好的去爱上中国传统体育，爱上健身气功，并积极的参与习练，在习练中增强体魄，锤炼精神，涵养心智，坚定信心，全面发展。
7: 以赛事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亳州还同步推出五禽伴行康养亳州主题文旅体融合活动，参赛人员凭赛事证件可以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华祖庵等历史文化地标。山东代表队教练吴芒芒。
19: 报道听说呢，咱们有一个免费的这个游览，这个包括队员呢在那以后呢，感觉特别的兴奋，也感受到呢咱们这个亳州市政府人民的这种热情，也感觉到呢咱们这边的想的特别周到。我们对这个因为都是第一次来亳州，所以对这个旅游景点呢充满了期待。
22: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5月8号下午，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涡阳县正式启动。活动以实施95普法规划、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题，全面拉开2026年度江淮普法行暨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工作序幕。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普法志愿者代表现场发言，表态积极投身普法实践，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启动仪式后，民法典主题法治文艺汇演精彩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民法典知识融入歌曲、小品、快板等节目中，寓教于乐，贴近生活，有效提升普法吸引力与感染力。市民胡继勇：
23: 普法宣传特别重要，像民法典里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消费维权这些内容，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22: 市民王军：
24: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这些生活里的小事，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不是讲大道理，就是教我们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真的特别有必要。
22: 涡阳县司法局局长张雷：
25: 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形成一道特色法治风景线，有效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8: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季度全市房地产市场主要指标增速全省靠前，其中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位居全省第五位，施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位居全省第六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位居全省第八位。一季度 全市共销售商品房面积73.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64万平方米，大户型住宅144平方米以上销售大幅增长，销售3.6万平方米，增长26.7%。办公楼及商业营业用房销售3.4万平方米，增长1.9倍。其他类型销售5.9万平方米，增长5.3倍。一季度，全市现房销售面积达到47.9万平方米，成为我市商品房销售的主力军。
22: 2026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在源头保护上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推进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支持重点企业创新，着力推动专利纠纷行政裁决提质增效，探索市标准必要专利及光伏产业专利纠纷专门解决机制，加强商标使用管理和地理标志保护，推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建设，聚焦种业、食品药品、老字号等重点领域及元旦春节等重要节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日常监管与执法指导力度，深化长三角、中部地区跨区域协作，强化刑罚衔接，全面提升专业能力与保护效能。
7: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10号18点前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2: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旗帜药业项目多项工程正在同步施工，有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投产。
22: 汪继红赴四川省雅安市、重庆市开展招商考察，洽谈项目合作，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7: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我市启幕。
22: 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涡阳举行。
7: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22: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第二次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不要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5G，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书接上回，老管家梁中啊，这里追周顺，快走吧！就听外边嗷嗷一声，怎么回事啊？原来呀，姑娘巧玲在凉厅那儿和这个梁滚正说话呢。梁滚一看，这丫鬟在这里。东一句西一句的，是不是有别的企图啊？他站起身形，转身要走，准备去看周顺，心想这是大事啊，不能耽误。他刚要走出不远，丫鬟喊上了：“你回来！”丫鬟也在想啊，老管家说了，他办完事他喊我。可是老管家没来，这一定是没办完事儿啊，我不能让梁滚回去啊。因此这一喊，梁滚回来，小林，你还想说啥？说啥？你说你娶我，你愿不愿意呀？我愿意。他们俩在这里又扯上了。那边老管家见儿子死了，那也不能耽误时间。公子，快走，你快走吧。老人家，是我害了你的儿子，这八步断肠散是梁滚害我的，可是没成想让你儿子喝了。老人家，我对不起你，扑通跪倒在地。老人家，以后你是我亲生父母，再造爹娘。我一定要对你好好尽孝，只要有我周顺在世上，活着养，死了丧，砰砰砰磕了3个响头。哎呀，公子，你别说了，快走。老管家拉着周顺直接勾奔后边角门，把他放走了。管家回来到书房，看他儿子倒在地上，牙一咬，心一横啊，这也是该着啊，该着你有这步难，该着你替公子死。他把蜡烛全都扔到地上，免得梁滚回来看见。然后他准备好了出去，把门关好，了掉扣上大锁，嘎巴又锁上了，他走了。这时也梁滚呐，和这巧玲聊得热火朝天，因为巧玲说了要嫁他呀，他把周顺的茬啊有些忘了都。 呀，我说公子啊，你娶我你愿意吗？哎呀，巧玲啊，我怎么不愿意呀？打多少我就愿意了。哎，巧玲啊，你要是跟着我，我让你一辈子享福，有吃有喝，保管让你不遭罪，那我就谢谢你了。可就在这时，老管家喊上了：“巧玲，巧玲，夫人叫你。”哎，我来了。啊，公子，改天再聊。腾腾腾腾腾，丫鬟跑了。梁衮瞅着丫鬟跑了，心里还美呢。嗯，猛然之间想起了周顺，他急忙跨步就来到了书房，因为书房离凉亭啊有一段距离呢。来到书房一看，大锁还锁着呢，掏出钥匙打开，推门进来，往屋一看，哎呦，屋里漆黑一片，这怎么没点灯啊？他往前就摸，没想到扑通绊倒在死尸上，把他绊倒了，是手主地，哎呀，黏糊糊的沾一手，哎呀，血！他急忙找火镰子去点蜡，可是啊，也没找着蜡烛，也没找着火镰子。一想，周顺死了，好啊，周顺你死了，就去了我一块心病。这样回我把你好好尸体消失好了，梁秀英就是我的了。他抱着这尸体，他哪里知道啊，这是梁虎的尸体呀，直接赶奔花园，到浇花井旁，把大青板石往旁一推，扑通啊，扔到井里了，把青板石一盖。周顺呐，你就在这里待着吧。不说梁衮，咱们再说说周顺，被老管家放出了府门外面，那真是啊，如同惊弓之鸟一样，心中忐忑不安，往前跑去。此时啊，天已经蒙蒙亮了，他直接勾奔南城门。时间不大，城门已开，这时也人少，他急忙冲出了南城门。他往西跑，顺着护城河拐弯，心想，我找我娘去啊，我娘还等着我呢。可是他往前正跑之时，前边有一个小石桥，在桥旁边有几个人围着一个人，就像那人在中间手拿一块砖，啪啪啪凿啊，一边凿一边喊。嗯，周顺几人群到里边一看，哦，这一黑大个，这黑大个两道眉毛拧个劲儿长，两个大眼睛皂白分明，再看他海下的胡须啊，短胡须犹钢针相似啊，这要是安上鼻儿啊，都能纳鞋底儿。你再看他旁边放着18节钢鞭，身穿一件破棉，半新不旧的破棉袄。哎呀，这个大个啊，太黑了，真是黑中透亮，亮中透明啊。就见他一边凿砖一边说：“哎，我众位，我都凿了半天了，你们就没人可怜可怜我，给我点钱吗？啊，我娘死了，就在那天齐庙放着呢，我想挣俩钱给我娘买一口棺材，你们就没有同情之心吗？啊！”他在这里呀，无脑喊叫喊，但是有人呢，给点给一文呐，或者是一个铜钱了。哎，你们这济宁州难道说就没有这善人吗？可是周顺看他挺可怜，心中想到他娘死了，可是我娘还活着呀，刚才老管家给我10两纹银，莫不如我给他吧。想到此处，他一伸手掏出10两纹银，啪 往大汉身前一扔，然后转身他就走。这大汉抬头一看，哟，这一少年给完钱跑了，一哈腰把钱捡起来揣起来，随后追赶。哎，我说小子，你别跑啊，你站着，你站着，你跑什么？周顺一听，回头一看，见那黑大个追来了。你追我干什么？大汉来到近前，一把啪抓住他的脖领子。哎，小子，你跑个啥呀？周顺说，那我不跑，你有事吗？哎，你给我钱，你给我钱你就跑，哎，你得报个你的姓名啊，人过留名，雁过留声啊，人过留名，直到张三李四，雁过留声，直到春夏秋冬。我说，这位小兄弟，你给我钱，我得感谢你呀，受人点水恩，当涌泉相报。你看你这样跑了，我到哪找你去报恩呢？哦，周顺一听明白了，哪有这样人呢？这位仁兄，你放开我，有话好好说。我放开你，你再跑了呢？哎，我不跑，我不跑。我来问你，你家住哪里？你姓字名谁？你叫啥名？你告诉我，以后我有机会我会报答你的恩情。哈，不用不用，哎呀，不用。实不相瞒呐，我从早晨没亮，我在这里就砸砖叫街呀。我娘死三天了，没有棺材埋她呀，所以说我没办法。可是就你来了，给我十两纹银，我得感谢你呀。啊，你叫啥名啊？周顺一想，我不能说名啊，我说名我这名犯法，我敢说吗？啊，这位仁兄，我先问问你，你叫啥名啊？我要问我呀，啊，我这名啊我都不好意思说。仁兄，你只管说来。我啊，祖上是大唐朝的名将，实不相瞒，我是尉迟敬德的后人呐，我叫尉迟修。哦，原来是尉迟仁兄。尉迟仁兄，你母已经死三天了。是啊，死三天了。哎，大哥啊，你把钱拿去吧，不用感谢。我说小兄弟，你还没说明呢。要问我呀，我啊，周顺想，我说不说呀？看了看身旁没人，我姓周。哦，你叫周啥？我叫周大郎。哦，周大郎，不用说了，你的有兄弟叫周二虎啊。是啊是啊，好了，我记住了，我把我娘安葬完了之后，我就找你报恩去啊。好说好说啊，你家住哪儿啊？我家呀，我家是湖广的。哎呀，真远呐。那好，我走了。尉迟修走了，周顺看他的背影，真是一条大汉呐，看来是武功不错啊。他一边思索一边往前走，可就在此时，从打前边来了一队人马，前面铜锣开道，慌慌慌，先闪开了，先闪开了，回避肃静。再看前边有道队，有人举着回避肃静牌，在中间有一台大轿，抬轿的呼闪呼闪呼闪，三班衙役在两旁。嗯，这周顺一看是官了，他就怕官把他发现了，他急忙想穿道而过，可哪成想啊，因为周顺多日他 讨饭，又害怕又担心吃不饱睡不好，脑供血不足了，低血糖犯了，正过到路中间扑通就倒在中间了。正赶这时啊，那个道队往前走，啊，干什么？这急忙就止住脚步，回避肃静，这大牌子人举着也都站住了。哎，这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他们站住都行啊，那抬轿的前面咋呀？这咯噔也站住了，也吓一跳。前边站着都好说，那后边那抬轿的就不行了，往前这么一出，哎呦一出溜，就把大轿就翻了，大轿一倒一翻，把这大人从轿里扑通就倒出来了。哎呀，脑袋磕地，真他妈的废物啊！给老爷我倒出来的，怎么回事？哎呀，老爷，实不相瞒，他不赖我们呐。老爷，那小子是躺在路中间了。这时大轿一稳，大轿放平稳之后，这个官员坐在里边。这官员呐，头戴官帽，身穿官服，长眼，剑眉，高鼻。

0: 面前回话去了。周顺来到轿前，扑通跪倒，小人叩见大人。这回人是谁呀？正是济宁州州官，姓沈，叫沈百庆。沈百庆到外边去办案去了，才回来。就见他手点着胡须看了看，下跪之人，你抬起头来。周顺把脸往起一抬，沈百庆这一看，当时心中一愣，哎呦，他急忙从怀中掏出画线，因为这小子是官迷，他呀断案都不行，会溜须拍马呀，那溜须溜的非常好。他有个外号叫沈不清，是怎么叫沈不清啊？嗨，有一回呀，他断案了，一家人家哥五个，哥五个姓马，老大的媳妇死了，可是老五有一回啊洗澡也淹死了，是个媳妇。这老大一看这个弟妹长得也不错，就想拉个，就想和他弟妹哎成为连理。他走上他弟妹跟前去琢磨，弟妹讨厌他，而且他提出来，而且就磨磨蹭蹭，他弟妹呀就生气了，这什么大白哥呀，就和他其他大白哥就说了，什么老二老三，这一听非常气愤，告他呀。他弟妹一怒之下就告到了县衙，正赶上沈百庆审案。沈百庆一听说此案啊，把他们都招来，哥五个全来了，而且把五个人的媳妇也全都带来了。先问这个媳妇，我说你告谁呀？回大老爷话，我告我的大哥。你告他什么？因为他对我存心不良。怎么个存心不良？他因为他想和我成为夫妻。你想，他和我丈夫大20岁，我和我丈夫还小2-3岁，我能嫁他吗？这也不般配呀。哦，就为此事啊。沈百庆手捋胡须琢磨琢磨，这事好办，你们都听着，你不信他大吗？老爷我给你断，老二的媳妇给老大，老三的媳妇给老二，老四的媳妇给老三，你给老四啊，上下找齐，各生一吉。多荒唐啊，他们不服，往上告，往上告能咋的呀？因为这沈百庆会溜须啊，那溜须拍马，谁不喜欢钱呐？所以说不单没罢官，还升到知州了。这回听说老周家被害，而且悬赏拿母子二人，他在琢磨了，如果说我要是能把周景龙捉住，我在京城做官有多好啊！到那时我沈百庆那可不是现在呀。因此他把这画像揣在怀里，今天面对轿前这个少年，这瘦了些，怎么越看越像那位周景龙啊？小子，我来问你，你叫啥名啊？
1: 啊，回大人的话，小人姓王。
0: 啊，你姓王？你不姓王吧？
1: 小人姓王，叫王顺。
0: 你怎么能姓王啊？

0: 你不姓周吗？不是，我姓王。什么？你姓王啊？你姓周就周顺，你是不是周景龙？周景龙一听，心中这既惊非同小可呀，如同走了真魂相似。心想他怎么知道？但是我绝不能承认呐！大人，小人实在冤枉，我叫王顺呐。把他锁上，带到衙门里，好好审问一番。啊！人似木雕，不打不招；人似蛔虫，你不打不行啊！把周顺用大铁锁嘎嘣给锁上了。可是就在此时，也由远而近，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就见此人头戴白色扎巾，身穿白色箭袖，再看他五官端正，眉目清秀，一表堂堂，来到轿前，吁，翻身下了马，来到大人近前，插手施礼：“大人，我与你有礼了。”沈百姓一看，哟，认识，哈哈哈哈！我当是谁呀？原来是徐镖师啊！徐镖师，你这是干什么去了？哈哈，大人，实不相瞒，我呀到外边会朋友，另外呀我得找人，徐文彪出现，这才演出一段巧计救表弟，尽在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3: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4: 银烛秋光冷画屏，青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4: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6: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7: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周顺呢，正是惊魂未定时，徐镖师出现，见到大人上前见礼。县官沈不清看了看徐镖师，徐镖师，你说你到外边会朋友，怎么在此处咱们这么巧就遇见了？是啊，大人，你这是到哪里去了？嗨，我呀到城外去办个案子。哦，大人，你办案子怎么在此处又停下了？把大叫啊，这不是吗？我抓住犯官之后周顺了。哦，周顺在哪？这不在这儿吗？徐文彪一听周顺，大人，我看看行不行？行啊，你看看。徐文彪来到了周顺近前，从上到下仔细看，把周顺看了一个直发毛啊，心想， 这个姓徐的怎么老看我呀？徐镖头看完之后，来到大人近前。大人，他哪是周顺呢？哦，徐镖师，他不周顺是谁呀？哈哈哈哈，大人呐，您认错人了，他是我家一个家人。这小子想当初被我给赶出家内，他啥都不能干，是个废物。大人，你想就他这种人能像周顺吗？周顺是什么人呢？就他也配？是吗？我怎么他越看越像周顺呢？你怎么说不是啊？嗨，大人呐，周顺能是他这样吗？大人，不是，他是我府啊一个家人，姓王，叫王顺，王宏远。哦，王顺，王宏远。小子，你到底叫什么？这沈不清啊不相信了，又问周顺。啊，大人，我是王顺，王宏远。周顺心想，哎，既然来救驾来了，那我就顺杆往上说吧。我叫王顺，王宏远呐。嘿，既然如此，徐镖师，那你就把他带走吧。来人呐，起轿回衙。嘎！轿夫们抬着大轿，呼扇呼扇的，他们走了。徐文彪这时也面对眼前周顺，一声说道：“你叫什么名字？”“啊，我叫王顺，王宏远。”“什么？”“嘿嘿，我跟你搭个梯儿，你就会往上上，是不是啊？你到底叫啥？快说！”“我。”我告诉你，你不说实话，我把你送到州衙，我就说你是周顺。那你是谁？我要问我姓徐，叫徐文彪，人送外号神枪手。我爹曾经在水泊梁山为头领，他老人家金枪将徐宁，明白吗？按理来说咱们还有亲戚呀。你叫啥？现在大街之上人来人往，我不便和你说别的，走吧，随我走。干啥去？到我家。我不去，我找我娘去。找你娘？先别找了，先到我家去。说这话，徐文彪也不骑马，用手一拉，就把周顺拉到手内，走吧。周顺呐，心中忐忑不安，心想：这小子是不是想吃毒食啊？把我带回府内，然后偷偷地把我送到东京汴梁，他请赏500两文银。这小子真够狠的呀。跟走吧。来到徐府，徐文彪家人接过马，直接把他带到书房之中，往那一坐。你说吧，你叫啥名？你是不是姓周？我告诉你，实话对你讲，咱们有亲戚。你要是姓周，周顺的话，我就是你的表兄，我叫徐文彪。啊，周顺一听，听娘说过表兄徐文彪啊，因为呀，他不敢承认，刚才他没说呀，重名重姓有的是。徐文彪一说，他才敢说：“原来你是表兄。” 周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扑通跪倒在地，表兄，泣不成声。徐文彪也拉起来表弟，表弟呀，到底怎么回事？快坐下说。表兄，我们一家被害，被奸贼蔡京等人给害，大风刮出我们母子二人，我娘让我投亲赶奔济宁州梁府，没想到梁世泰变心，多亏老管家梁忠救我出离了梁府，来到大街之上又遇见那位州官，险些被捉啊，多亏你又把我给救了，可没想到咱们这次相遇。表兄，哦，你娘在哪里？我娘就在城外有个鸡毛店，在那等我呢。表弟，你别哭，走，咱把我的姑妈接来。弟兄二人，徐文彪亲自驾车把他姑妈接回来了。老太太一听，在这里又遇见了贤侄，又高兴又难过呀。高兴的是和侄子见面了，总算见到亲人了。难过的是一家被害。那么说徐文彪他们亲戚怎么没来往啊？想当初水泊梁山都解散之后，他们也被朝廷追杀，他们逃跑就来到了济宁州，所以说断去了联系，多年都没走动了。徐文彪把姑妈接回府内，见他娘亲，又把妻子找来，妻子贾秀英。徐文彪说，姑妈，表弟从今以后就在这里好好待着，哪都不用去，等着风声一过，到那时咱们另想办法。母子二人真高兴啊，贾秀英上前拜见姑妈，周景龙一听这是表嫂的，急忙站起身形来到表嫂近前参拜，嫂嫂在上，表弟与你有礼了。但是他这一说话，这股香味扑面门呢，都进鼻子里了。梁秀英那擦的粉也多，打的香水也多，呵，梁秀英一看面前这个所谓的表弟穿的是非常啊埋汰，因为讨饭嘛，也没换衣服，用手这么一捂鼻子，嗯，罢了，免礼平身。徐文彪吩咐一声，谁也不许走漏风声，如果说走漏风声，到那时我绝对不能饶恕他。命人在后边给表弟准备好书房，在那里念书。而且徐文彪又在镖局请了病假，说身体不适在家休养，有啥事你们去做，有镖啊你们出镖。又命人带周顺下去沐浴更衣，这真是人是衣服马是鞍呐。周顺这换了一身衣服，这可真是不一样。从此以后，徐文彪陪他谈唠说话，早晚在姑妈面前去问安，母子啊从此得好了。一日两，两日三，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过了年到了春天了。这一天，徐文彪在书房和表弟正在谈唠之时，有家人进来禀报，报启禀徐大官得知大事不好。哦，启报何事？外宾先来了不少人呐，口口声声要见你。哦，要见我有什么事？什么事？难道说表弟的事走漏风声？不知道。好，带我前去一看。徐文彪叫表弟，你们都收拾好了，来人呐，叫管家徐福把我表弟和我姑妈 带到后边角门等着，如果说官兵来，你们立刻把他放走，从后边。好嘞。这时徐文彪啪把背后的宝剑擦亮亮亮抽出剑鞘，手提宝剑跨步走出书房，就来到了大门外。他也没瞅啊，一看这门外这人等真不少，高声断喝：什么人来到我家干什么的？通上名来。他这一喊不要紧呐、对面人愣了，哎呀，徐彪师，你这是怎么了？哎呀，我说徐彪头，你怎么带剑出来的？徐文彪定睛一看，哎呀，原来是众位弟兄啊，你们怎么来了？徐文彪把剑打入剑鞘，原来是镖局里的烫子手伙计们。哎呀，徐镖师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么多天你都没到镖局去，我们也不放心，听说你身体不适，才亲自来看看。而且呀，还有事。还有什么事？难道镖局出事了吗？事儿都没什么事，有一趟买卖，姓王的，这个姓王的叫王洪斌，这趟镖户不少，他就找到咱们兴盛镖局来了，说兴盛镖局啊，哎，这个总镖师姓徐，就知道你的大名，找你，让你给出这趟镖。我们说了，我们去他不相信我们呐，所以说来找你。哦，那么到哪里去？从哪里押到哪里？就从咱们山东押到东京汴梁啊。哦，徐镖师，你想我们呐，自从你不出镖，我们这活了就少了，因此呢，这趟镖你高低得出啊，纹银300两，说是货物能装30辆大车，而且呀，我们都是养家带口的，为了生活，你看看徐镖师这趟镖你就出了吧。徐文彪一想，对呀，我倒行，人家养家糊口，这我也不行啊，没有来源呐。好吧，你们到镖局等候。哎，徐镖头，可不能等候，可得定下来呀。那好吧，3天后我去。好嘞，你们去准备。众人走了，徐文彪回来，这时啊，周顺和他娘正准备啊要跑呢，一看徐文彪回来了，没事了，把经过一说，虚惊一场。徐文彪说明要出趟镖，周顺一想，我表哥自从我来呀，耽误他生意了，表哥你去吧，家里事你只管放心，我不会让你放心不下的。好表弟呀，前边你别去，你就在后边和你表嫂照看后边，我到东京这趟镖时间不会长的，多则1个月，少则23-4天，我就能回来。好嘞。徐文彪又找到他妻子贾秀英，把事情一说，妻子也很高兴。好吧，官人呐，你去吧，家里我和表弟照看你，就放心吧。贤妻呀，姑妈那里早晚问安，不要怠慢二位老人。是，我知道，我能怠慢了吗？那是你姑妈，也是我姑妈。好，徐文彪很欣慰，有这样贤妻，哪能不高兴啊？但说这日子过得真快呀，转眼到了3天，徐文彪早早起来收拾停当，拜别了母亲和姑妈，二位老人嘱咐孩儿啦，一路之上多加保重，早去早回。娘姑妈放心吧。徐文彪这才出离府，找人背上了马，翻身上了坐骑，马上加鞭，啪，这匹马哇哇哇哇勾奔镖局。到了镖局，众烫子手一看，哎呀，镖师来了，可曾准备好？准备好，快装货，货早都装好了，30辆大车。好，查好镖旗，分飞声出发。 人马浩浩荡荡离开了兴盛镖局，离开了山东济宁州，任上大路赶奔京城而去。小行夜宿，这一天就来到了前边一个去处，野马川。众伙计一看，哎呀不好，急忙进前，哎呀徐镖头，这野马川可不能走啊。怎么？我说徐镖师啊，你没听说吗？前不走野马川，后不走磨盘山呐。现在这野马川出现一个大强盗，专劫过往的行商，你想咱们的大车百辆的，他能不劫吗？还有一句话说，任绕石路远，不走野马川呐，咱宁可绕道，别走这里。徐文彪一想，看来我一个多月没出事，怎么就能出现此贼人？我想会会他。旁边乡有一个趟子手叫王老五，嘿，徐镖头，我去看看，我就不信那份邪。好，探探也好，多加小心，不用嘱咐。这王老五啪把马这么一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勾奔野马川里边前去探看。他往前正走之时，前边厢有一个树就挡住啊这路了，枝叶啊搭在下边。哎，没有人呐，可哪成想就在此时，这头上嗖，哎，右手一摸，帽子没了。哎呦，他帽子没了，看四围没人，当时他吓得急忙往回跑，来到徐文彪近前。徐老师，我回来了，可曾发现什么人？哎，没发现。有一个刘老七说，嗨，王老五，你的帽子哪去了？我帽子丢了。嘿呀，王老五，你这胆小如鼠啊，那帽子丢是不是被谁抓去了？我也不知道，我没看着人，我去看看。这刘老七不服。

0: 服气呀。徐文彪嘱咐小新心，不用嘱咐，他一带马也勾奔野马川里边，东瞅西看没有谁，可是他用手摸了摸帽子，还在。看我的帽子还在。可是就在此时啊，就感觉这后背风嗖，哎呦！他用手一摸，后背怎么刮1尺多长大口子？怎么回事？难道说是树枝刮的？不能啊！当时吓得他毛骨悚然，拨马往回跑。徐老师，我回来了，跳下马来。徐文彪一看，老七，你那帽子没丢？我帽子是没丢啊。他捂着后背，王老五一看，哎呀，我看看你怎么了？哎呀，老七呀，你这后背怎么有1尺多长大口子？怎么回事？可不是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众人哄堂大笑，哈哈哈哈。徐文彪暗想：难道说这里真有贼人？老七，赶紧去到后边换衣服。是，徐文彪说：“我就不怕，你爱谁谁。但是转念一想，为了避免麻烦，咱们绕道而行。拨转马头，吩咐一声，咱们往回走。可是刚要走，就在此时，这树上嗖嗖跳下一人，犹如四两棉花相似，落到徐文彪马前。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想从此处过，留下买路财，牙崩半个字，我管杀不管埋。徐文彪带着坐骑，定睛一看，面前站着这位5尺多高，瘦小枯干，头戴马尾，透风过两斤，迎门倒拉3斤瓷壶叶，左鬓边戴青绒球，嵌白边满天星，贴耳靠腮突突乱颤，身穿青缎绑身靠，那边那角那袖上绣万字不到头，13太保钮门纽扣直排到底，腰中系1巴掌宽的丝兰大带，双垂灯笼穗搭的在迎门骨底下，都当拱裤，衬一双软帮软底牛皮靴子，身背一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斜挎镖囊，暗器囊装着绿林应用东西，长相窄脑门、瘪太阳穴、高颧骨、左腮帮、尖下颌、短眉毛、小圆眼睛、鸡鼻、雷公嘴、薄片嘴，这一乐呀，满嘴呲眉的牙。徐文彪一看，朋友，你待怎样？想从此处过，留下飙车10辆。徐文彪一听，气乐了，朋友，这飙车乃是给人别人保的，给你留10辆，我拿什么去赔人家呀？朋友，绿林人，我也是绿林人，咱们交个朋友，好吧？交朋友，阮英这提出来要10辆镖银，徐文彪是勃然大怒，二人打在一处，尽在下回。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海上，一条大马旱鱼开始了它的艰难产子路，从入海口处沿着浩荡的黑龙江逆流而上。这一路道长且阻，这一路危机四伏，越过了集团飞部，逃过了熊的爪和鹰的眼，历经九死一生万般磨难，终于在故乡的碧波中孕育出满怀希望，这才有了大自然的生生不息。而你每食用一条带子母鱼，就意味着成千上万的生命从此消失。
1: 网开一面，口下留情，保护生态环境，从你我做起。
2: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3: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2: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4: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2: 好，
5: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2: 好，
6: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2: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7: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00。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5: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3: 别拍了。
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6: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7: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点整。
2: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3: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4: 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7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7:30村村通广播早间版。7:40正风航风热线。8:30侨城之声重播。8:40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9:00882资讯排行榜。11:05走进农家重播。11:40侨城之声。12:00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

0: 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1: 我们现在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2: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3: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4: 好，
3: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5: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6: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得特别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7: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8: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2: 哎，来来来来，让我们
0: 为全面小康打卡，
2: 为乡村振兴打卡，
0: 新农业，
2: 新农村，
0: 新农民，
2: 新

0: 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超级大乐透8.8亿派奖来袭，单票单期满18元可参与，3至6等奖提升50%，7等奖奖金翻倍。点滴爱心，汇聚成河，公益同行，好事发生。
1: 中国体育彩票为您报时。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旗帜药业项目多项工程正在同步施工，有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投产。
7: 王继红赴四川省雅安市、重庆市开展招商考察，洽谈项目合作，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5: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武市启幕。
7: 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涡阳举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8: 聚焦重点项目，4662现代化产业展宏图。
5: 本台记者陈倩倩、季颖、陈晨报道。我市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聚焦重点项目建设，抢抓施工黄金期，一个个项目现场热潮涌动。当前旗帜药业项目多项工程正在同步施工，有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投产。走进旗帜药业中药提取、配方颗粒、煎药中心及中药大健康产业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建设景象。七栋建筑单体整齐矗立，主体结构已全部完工。在生活服务楼的屋顶上，工人们正俯身忙碌，他们手持工具，有条不紊地铺设着屋面瓦。公司法人代表袁兵：
9: 它是一栋那个仿古式建筑，属于京派仿古，1周左右能够完成这个屋面的建设。接下来之后呢，就是我们这个精品展厅的楼面瓦的那个铺设，预计也要10天左右。在它的前面呢，有一片是苏式园林的景观。
5: 京派仿古的建筑风格搭配苏式园林的雅致景观，让这个聚焦中药配方颗粒煎药、中药提取等核心领域的项目更具特色与底蕴。据介绍，该项目用地面积约98亩，于2025年7月10号开工建设。一期工程包括综合车间、仓库、综合办公楼、精品展厅、生活服务楼等7栋单体建筑。公司总经理车家明：
10: 目前7栋单体的建筑面已经全部结束，正在进行配套设施，预计今年5月份竣工，7月份投产。投产后，我们的年产值约为10个亿，工作人员大概600多个人，然后纳税大概在2000万左右。
5: 目前车间和仓库的地面固化、外墙保温一体板安装、展厅砌柱、室外绿化等多项工程正在同步进行，有序推进，确保高标准、高质量、高效率完成项目各阶段施工任务。车家明：
10: 公司自立项以后，在项目设计、建设以及水电气等单位的协调过程中，政府从各个单位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5: 作为我市入选省重点的项目之一，该项目二期工程预计2027年完成。整体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延伸我市中医药产业链条，推动产业提质升级。
7: 本台消息，5月6号至7号，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赴四川省雅安市、重庆市开展招商考察，洽谈项目合作，达成多项合作共识。在恒天凌瑞雅安新能源商用车生产基地，汪继红一行详细查看企业生产线布局、研发制造等情况，与企业董事长汪先锋围绕项目推进、产业链培育等深入交流。汪继红指出，双方在新能源商用车领域正在开展合作，希望企业发挥自身优势，加快推进在泊项目，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集聚发展。汪先锋表示，将坚定在泊发展信心，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助力亳州及零部件产业发展壮大。重庆光建奥申科技有限公司深耕 3D 视觉感知技术研发，应用场景覆盖智能终端、机器人视觉等领域，已成为全球主动视觉感知领域领军企业。汪继红在与企业联合创始人、首席科学家吕方禄座谈时表示，希望企业依托产品研发优势，加强深层次合作，推动技术成果转化、项目布局落地。吕方禄表示，亳州产业基础好，发展势头强，将加快推动项目进度，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重庆迪马工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国内知名的专用车研发制造企业，在详细了解企业发展历程、专用车研发及市场布局后，汪继红指出，亳州正加快推进汽车及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形成了整车、零部件、后市场三位一体发展格局，双方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加强沟通对接，推动合作意向落地。企业负责人罗少颖、熊小鹏表示，双方发展方向高度契合，将进一步深化交流，积极在泊投资布局，助力亳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泊吴园区是指相关部门、相关市属企业负责同志参加相关活动。
5: 本台消息，5月8号上午，市人大常委会召开安徽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亳州市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部署会，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郑超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通报了两条例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工作方案，听取了我市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的汇报。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副市长薛静柏代表市政府做表态发言。郑超指出，要聚焦市委中心工作和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矛盾焦点问题，充分发挥人大制度优势，通过打出执法检查加专题询问的监督组合拳，促进各项惠企利民政策落地见效。要结合开展梳理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把准监督重点，聚焦条例实施、企业关切、执法司法等关键问题，精准发力，增强监督实效，敢于动真碰硬，真正问出责任、问出举措、问出成效，着力提升执法检查和专题询问工作质效。要把普法宣传贯穿执法检查过程，充分宣传条例及实施成效，共同营造优化营商环境良好氛围，严格落实为基层减负各项措施，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求真务实，注重整改问效，做好监督后半篇文章，确保问题真整改见实效。会议还举行了优化营商环境和税票管理相关法律知识讲座，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张杰、戴丽、连宝军、刘兴德、马丽，市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张培阳出席会议。
7: 本台消息，5月8号下午，安徽金融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政策在泊发布。会上，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孟凡征解读了安徽省金融支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实施方案。12家金融机构与企业进行了现场签约。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汪东参加会议。 根据方案，我省将充分发挥兼容服务保障作用，立足安徽北华佗、南兴安特色优势，以世界中医药之都亳州为龙头，以十大皖药为抓手，全力支持我省国家中医药综合改革示范区创建，助力打造国内领先、世界知名的中医药强省，推动全省中医药产业传承创新发展。中国农业银行安徽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石晓民。
11: 在支持中医药产业发展方面，聚焦中医药产业链，创新了康美一代、冷链一代等线上产品，目前已经累计为全省中医药企业提供百亿元的授信支持。其中呢，为我们的重点区域亳州地区4307户的药商授信45.4亿元，贷款37亿元。
7: 作为中华药都，我市中医药产业规模达2300亿元，产业链体系完整，是全国最大的中药材集散地，也是安徽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此次省里出台专项实施方案，为亳州加快建设世界中医药之都注入了强劲的金融动能。亳州市德卓堂药业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红雷：
12: 这一的签订对于我们企业的健康发展将会带来很大的促进作用，包括授信额度的增加，利率优惠也会更大，审批效率也会更快，企业与银行之间的关系也会更加的密切。
7: 安徽孔圣府国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邢振喜：
13: 政策精准务实，为我们中医药企业送来了及时雨，注入了新活力。我们将紧抓政策机遇，深耕主业，做强品牌，全力助力亳州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7: 中国人民银行亳州市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陶希：
14: 持续加强金融与中医药产业的精准对接，充分发挥货币政策工具激励引导作用，推动信贷资源精准直达中医药全产业链，促进政策红利直达快享，为全省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金融活水。
5: 本台记者孙素芳报道。5月9号上午，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设立的首个五禽戏全国单项顶级赛事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我市启幕，全国14个省区市的600余名功法习练者参加了比赛。上午，亳州市体育馆身着不同颜色服装的参赛者虎步生风，露丝舒展，雄态沉稳，圆形灵动，鸟翼轻扬，把五禽戏舞成了一道美丽的风景。河南少林塔沟武术学校赵文博：
15: 我觉得五禽戏对我们这些练武的，它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帮助。我也是第一次这样参加这种大规模的五禽戏比赛，心里面也是很开心很激动。我希望通过这次比赛，我能取得一个好成绩，也能展示我们武术的武校的形象。
5: 山东代表队教练吴萌萌：
16: 健身气功呢，是咱们这个中国的这个传统项目，那么对这个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这个身体的锻炼这一块呢，应该是起到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效果，也是希望呢通过参加这次比赛的话呢，达到锻炼这个队伍的目的，并且呢这个借机呢推动这个我们山东省这个健身气功这个事业的发展。
5: 健身气功五禽戏由亳州历史名人华佗创编，作为五禽戏的发源地，我市持续推动五禽戏进机关、进企业、进学校、进社区、进乡村。如今，全市习练五禽戏人数突破114万人。亳州市华佗五�禽戏推广中心主任、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陈静：
17: 因为这一次是首次把五禽戏纳入全国锦标赛，锦标赛就是把我们的五禽戏提升一个档次，成为二类赛事。因为在单项赛事中，它是规格最高的一个次比赛。而且呢，我们五禽戏这个报的人数，参与人数是将近700人，从这个5岁的孩子一直到65岁的中老年人，所以说覆盖率特别广。再加上我们五禽戏本身就是国家非遗，这次上升为锦标赛，可以说在我们非遗传承上又锦上添花。
5: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由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中国健身气功协会、安徽省体育局、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活动为期2天，创新采用全程直播加专业文化讲解模式，在呈现精彩赛事的同时，深度解读五禽戏的历史渊源、养生哲理与技法内涵， 同步融入亳州历史文脉与文理资源宣传，打造体育赋能、文化铸魂、旅游聚力的融合传播新范式。国家体育总局健身气功管理中心副主任陈学兵，
18: 在亳州这个文化底蕴深刻的地方举办这个活动呢，意义深远。我们也希望通过高水平的功法展示和青少年校园推广有机结合，让大家更好的去爱上中国传统体育，爱上健身气功，并积极的参与习练，在习练中增强体魄，锤炼精神，涵养心智，坚定信心，全面发展。
5: 以赛事为纽带，以文化为桥梁，亳州还同步推出舞琴伴行康养亳州主题文旅体融合活动，参赛人员凭赛事证件可以游览花戏楼、曹操运兵道、华祖庵等历史文化地标。山东代表队教练吴芒芒
16: 报道，听说呢咱们有一个免费的这个游览，这个包括队员呢在那以后呢感觉特别的兴奋，也感受到呢咱们这个亳州市政府人民的这种热情，也感觉到呢咱们这边的想的特别周到。我们对这个因为都是第一次来亳州，所以对这个旅游景点呢充满了期待。
7: 本台记者田青、邓辉报道，5月8号下午，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活动在涡阳县正式启动。活动以实施95普法规划、提升全民法治素养为主题，全面拉开2026年度江淮普法行暨民法典宣传月集中宣传工作序幕。活动现场气氛热烈，普法志愿者代表现场发言，表态积极投身普法实践，把法律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启动仪式后，民法典主题法治文艺汇演精彩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将民法典知识融入歌曲、小品、快板等节目中，寓教于乐，贴近生活，有效提升普法吸引力与感染力。市民胡继勇：
19: 普法宣传特别重要，像民法典里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消费维权这些内容，跟我们老百姓的生活息息相关。
7: 市民王军：
20: 从高空抛物、宠物伤人，到小区的物业纠纷，这些生活里的小事，民法典里都有明确的规定。普法宣传不是讲大道理，就是教我们怎么用法律保护自己，真的特别有必要。
7: 涡阳县司法局局长张雷：
21: 让法治宣传更接地气、更入人心，让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形成一道特色法治风景线，有效提升全民法治素养。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一季度全市房地产市场主要指标增速全省靠前，其中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增速位居全省第二位，商品房销售面积增速位居全省第五位，施工面积、商品房销售额增速位居全省第六位，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位居全省第八位。一季度全市共销售商品房面积73.3万平方米，其中住宅销售面积64万平方米，大户型住宅144平方米以上销售大幅增长，销售3.6万平方米，增长26.7%；办公楼及商业营业用房销售3.4万平方米，增长1.9倍；其他类型销售5.9万平方米，增长5.3倍。一季度全市现房销售面积达到47.9万平方米，成为我市商品房销售的主力军。
7: 2026年安徽省知识产权行政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明确在源头保护上严厉打击非正常专利申请和商标恶意注册行为，推进专利预审精准服务保障，支持重点企业创新，着力推动专利纠纷行政裁决提质增效，探索是标准必要专利及光伏产业专利纠纷专门解决机制，加强商标使用管理和地理标志保护，推进国家地理标志保护示范区建设。
0: 聚焦种业、食品药品、老字号等重点领域及元旦春节等重要节点，加大知识产权保护日常监管与执法指导力度，深化长三角、中部地区跨区域协作，强化刑罚衔接，全面提升专业能力与保护效能。
5: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10号18点前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下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5: 旗帜药业项目多项工程正在同步施工，有序推进，一期工程预计今年7月投产。
0: 汪继红赴四川省雅安市、重庆市开展招商考察，洽谈项目合作，达成多项合作共识。
5: 2026年全国健身气功五禽戏锦标赛暨段位积分赛在我市启幕。
0: 2026年安徽省江淮普法行亳州行暨亳州市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涡阳举行。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们留言。
0: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小瑞，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

0: 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北京多云转晴，33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深化场景融合，夯实发展底座，推动智能经济加快发展。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
1: 一季度，中国造船业三大指标领跑全球，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
2: 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
1: 我国第四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上线。
2: 俄罗斯举行红场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
1: 美军称执行对伊海上封锁，已使58艘商船改变航向。伊朗称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作出回应。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培育具有重大引领带动作用的人工智能企业和产业，构建数据驱动、人机协同、跨界融合、共创分享的智能经济形态。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深化融合发展，夯实算力底座，激活数据要素潜能，加快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正在倾倒垃圾，请勿靠近。
4: 前不久，河南郑州航空港启动无人驾驶清扫示范项目，新投入使用的无人驾驶清扫车正式上岗。郑州航空港新港市政环卫管理中心运营经理潘凯：
5: 人机协同新分工模式，无人驾驶清扫车。

0: 车承担大范围的基本面，环卫工人跟进补细节。无人清扫车的应用让环卫工人不需要长时间在烈日下暴晒工作，降低了劳动强度以及作业风险。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助力提升人民群众生活品质。当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以数据、算力、算法三大关键要素为基础的智能经济新形态，正为经济发展提供崭新动能。
2: 利用您的验草经验，把类似这样有杂质的、有淋雨痕迹的以及整体的感官颜色给它按照。
1: 这段时间，内蒙古某大数据科技企业的技术员正在邀请数十位当地农牧民参与数据标注，这在为全国首个牧草垂直大模型平台草易达的持续优化提供数据支撑的同时，也让农牧民多年的生产经验成功变现。该企业总经理孙磊，
3: 让他们以后不是单纯的提劳动变现，让他们变成平台的数字股东，也加入到我们的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红利时代里头来，就是放下牧羊鞭，拿起鼠标垫。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当前面对 AI 大模型爆发带来的算力需求激增和智能经济发展需要，能以每秒50亿次的速度进行海量数据计算的陕西西安雁塔人工智能创新发展中心正持续对算力集群进行扩容升级。西安某智能科技企业负责人齐海平，
4: 这个模型它可以将原本至少需要一个人耗费一个月才能完成的一级像素的遥感的解译工作缩短到十分钟以内，并且平均的解译精度达到了85%以上，真正做到了让沉睡的卫星数据变成了服务社会发展的活资源。
1: 人工智能应用水平的提升需要能源供给保障能力的支持，构建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深度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将为智能经济发展提供坚实底座。这段时间，宁夏的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绿电供应项目一期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全容量并网，届时该项目可供应清洁电力约41.4亿千瓦时，满足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一年22.9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大唐中卫新能源有限公司党委书记刘瑞峰，
5: 算电协同不是简单的电加算，实际上是推动算力基础设施与电力系统深度融合。算力需要什么样的电，我们就按照这样的需求来配置电源、网络和储能，从而构建起绿电、算力、产业良性循环的数字经济生态。
1: 从人工智能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到促进数据畅通、夯实算力底座、加强算法创新，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智能经济新形态正加快打造。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6: 今年国家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指出，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对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进一步增强信心，在应对变局中把握机遇，在攻坚克难中推动发展，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势头，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宏观政策要在用好用足上下功夫，坚持靠前发力，不断提升实施效能。做强国内大循环要在供需协同、联动升级上求突破，落实和完善服务业扩能提质举措，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民生保障要在稳就业兜底线上多发力，做好教育、医疗、托育、三农等工作。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 结合国家急迫需要和长远需求，明确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多措并举，加大投入力度，注重营造良好科研生态。要有力有效应对风险挑战，持续推进房地产、地方政府债务、中小金融机构等领域风险化解，紧盯压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听取全国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统筹推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坚持一体布局、系统集成，切实用好存量资源，做优增量供给。要提升管理服务水平，围绕人享其行、物畅其流，营造更加便捷的出行环境，促进货运降本提质增效。要深化改革创新，建设统一开放的交通运输市场，积极推动新技术赋能应用，安全有序发展交通运输新业态，培育更多新的增长点。会议研究推进地方政府债务风险化解有关工作。会议指出，一揽子化债方案部署实施以来，债务风险化解工作取得明显成效。要继续聚焦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完善支持化债政策，增强地方自主偿债能力，确保如期完成化债任务。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坚决防范新增隐性债务。会议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草案。会议指出，要依法加强矿产资源全链条管理，科学确定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录，完善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全面提高矿产资源安全保障水平。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福建、新疆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解读纲要编制背景、总体思路、发展目标和重点任务。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福建将以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改革开放形成新优势，两岸融合发展取得新成果，文化影响力达到新水平，高品质生活实现新提升，高颜值生态展现新面貌，高效能治理得到新加强为发展目标。部署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纵深推进新时代民营经济强省战略，接续实施生态省战略，打好新时代新桥牌等重大任务，策划储备“十五五”重大项目超4000个。福建省省长赵龙：
10: 未来五年，我们将把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贯穿始终，发挥改革开放、民营经济、海洋、侨务等优势，打造更具全球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扭住建设机制活、产业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目标不放松，一张蓝图绘到底，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奋勇争先。
9: 面向十五五，福建将持续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高质量建设海思核心区，加快构建电子信息、现代化工、先进装备制造等5个万亿级产业集群，力争全省10大乡村特色产业全产业链总产值超4万亿元，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培育壮大绿色产业，推动生态环境质量继续保持全国前列。十五五时期，新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对外开放、民生福祉、生态文明建设等9个方面，明确21个主要指标，奋力建设团结和谐、繁荣富裕、文明进步、安居乐业、生态良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主席艾尔肯·土尼亚兹：
11: 我们将深刻领悟2个确立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2个维护，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志向方略，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锚定党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狠抓工作落实，确保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的进展。
9: 十五五期间，新疆将深入挖掘煤炭、石油、天然气、新能源等方面潜力，培育壮大特色优势产业集群，用好绿电优势，大力发展算力、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力争十五五末粮食产量达到520亿斤，棉花产量稳定在560万吨左右，持续做优做强1400万吨邻国产能，不断深化经贸合作，持续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着力破解影响南疆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问题，在基础设施、产业发展、拓展就业、改善民生上持续用力，让各族群众分享更多发展红利。
1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4.9%，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外贸运行态势良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8: 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16.23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其中，出口9.33万亿元，增长11.3%；进口6.9万亿元，增长20%。四月当月，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4.38万亿元，增长14.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表示，
13: 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靠前发力，综合施策，我国外贸起步有力，进出口韧性和活力充分彰显。四月份，我国进出口同比增速超过2位数，环比三月份也增长了6.5%。外贸运行态势良好。
8: 今年以来，我国持续深化国际分工合作，拓展中间品贸易，发展绿色贸易，为全球产业升级和绿色发展贡献中国方案。前四个月，我国中间品出口增长近20%，保持出口增长主动力，绿色低碳产品出口也呈现较高增速。从进口看，国内需求持续释放，带动进口增长。吕大良表示，今年以来，我国每个月进口同比增速均达到2位数，中国积极扩大进口，让各国更好分享中国机遇。
1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1.2%，已经连续8个月保持同比增长。中国以超大规模市场为非洲提供新发展机遇，更好造福中非人民。
8: 造船业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我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三大指标领跑全球，其中新接订单量同比增长近2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综合报道。
6: 2026年1至3月，我国造船完工量1568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6.0%，其中出口船舶占总量的96.1%，新接订单量5953万载重吨，同比增长195.2%。截至三月底，手持订单量32230万载重吨，同比增长43.6%。中国船舶工业行业协会副会长李延庆表示，
14: 跟去年同期相比，新接订单量完全是一种暴涨的状态，展现了中国自身发展的稳、发展的好，大家更加信任中国造船工业所提供的稳定性和确定性，这在当前波动的市场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6: 2026年1至3月，中国造船完工量、新接订单量、手持订单量分别占世界市场份额的57.3%、84.9%和69.8%。全球18种主要船型中，我国有15种船型新接订单量位居全球首位。今年一季度，我国新接绿色船舶订单国际市场份额达到80.2%，新船订单涵盖 LNG、LPG、甲醇、乙烷等多类双燃料船和电动船。中国绿色船舶呈现全域覆盖、技术领跑、批量交付三大特征。
14: 中国造船工业一直在坚守和坚持绿色化发展的道路，在产品的塑造上是迈向全线推动节能降碳的技术的应用。
7: 截至昨天，中欧班列累计开行突破13万列，发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5: 昨天上午10点，满载货物的行8037次中欧班列从中国郑州莆田站准时开出，驶往德国汉堡。这是第13万列中欧班列。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车务段莆田车站站长王磊介绍道，
16: 行803拐从莆田出发后，经阿拉山口口岸抵达德国汉堡，货值大约人民币1918万。中欧

0: 班列通道网络持续拓展，国铁集团围绕境内西、中、东三大通道动态优化中欧班列运行线路，铺画时速120公里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3条，在中国境外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5个城市以及11个亚洲国家超过100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国铁集团郑州局郑州机务段指导司机古丰收说，
1: 中欧班列刚开行时，我们每天的司机储备量只有8个人，一个月才开行1列，现在每天最多要开行6列，我们专门配属了16名专业的轿车司机，满足中欧班列的运力需求。
0: 目前中欧班列去回程开行基本均衡，综合重箱率稳定在100%，中欧班列境内外运输价格较开行初期降低了40%以上，运送的货物达53个门类50000多种商品。国铁集团物流中心物流部副总监王彦波介绍道，
2: 我们研发推广电子式封锁，实现中欧班列货物运输全程追踪和破风报警，创新应用冷藏温控集装箱、汽车箱等特种装备，有效拓展货物品类。
3: 天舟十号各系统目前已经做好发射前各项准备工作，发射窗口天气满足发射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4: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日前组织全区合练，这是天舟十号任务除点火发射外参试系统最多、演练要素最全的一次综合模拟演练。目前发射任务各系统已经完成了相关功能检查，并做好发射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王伟晨介绍，
5: 经过核练，参加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发射任务各大系统的人员设备都已经到位，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顺利地完成天舟十号发射任务。
4: 据了解，文昌航天发射场目前人员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天舟十号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以来的第5次货运任务，目前中国空间站运行稳定，静候天舟十号的到来。
6: 我国第4代自主超导量子计算机本源悟空180昨天正式上线运行，开始接收全球量子计算任务。总台记者梁明星、任新玉报道。
7: 本源悟空180搭载的量子计算芯片系统、量子计算测控系统、量子计算环境支撑系统及量子计算机操作系统4个关键核心体系均为全站自主研制。搭载单核180个计算比特自主超导量子芯片的本源悟空180，在单芯片架构上实现百比特级量子运算，算力与稳定性大幅提升。研制团队负责人孔伟成，
8: 充分印证了我们在量子计算领域已具备从技术攻关、工程化迭代到规模化量产的全链条自主研发与产业化落地能力，也为国产自主量子算力真正的落地赋能、高效活用筑牢了坚实根基。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商务部昨天介绍，亚太经合组织 APEC 贸易部长会议将于5月22号到23号在苏州举办，届时会议将围绕建设开放可预期的区域和多边经贸秩序、打造创新有活力的贸易投资合作新引擎等议题开展深入讨论，为11月 APEC 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贡献经贸成果。
3: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都实现督察进驻，进驻期间各督察组分别设立专门值班电话和邮政信箱，受理被督察对象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进驻时间为1个月。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印发通知，正式启动人工智能科技伦理审查与服务先导计划。通知明确，将设立全国人工智能科技伦理风险监测服务网络，编制相关培训教材，常态化开设伦理课堂，开展伦理风险监测预警，为先导计划城市提供智力支撑服务。
3: 国家标准委近日批准发布402项重要国家标准，涉及北斗导航、机器人、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以及生态环保、安全生产、农业发展等方面，将为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财产安全提供。

0: 北方下周将迎来首场高温天气过程，主要波及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13号前后影响范围最广，河北西南部、河南北部局地最高气温可能达到40摄氏度左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俄罗斯昨天在莫斯科红场举行阅兵式，纪念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出席阅兵式并致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报道。
3: 阅兵式的一开始，神圣的战争作为开场曲目，伴随着俄罗斯国旗和胜利旗帜入场。随后，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了讲话。普京说，铭记伟大卫国战争是俄罗斯人的光荣使命。
4: 我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团结一心，胜利永远属于我们。胜利的人民万岁，退伍军人万岁，俄罗斯武装力量万岁。
3: 普京讲话后，徒步方队和特技飞行队接受检阅。本次红场阅兵取消展示地面军事装备。克里姆林宫此前解释称，此举一是考虑到安全因素，二是今年并非逢五逢十的节点，无需扩大规模。
0: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9号表示，停止侵略、放弃过分且无理的要求是推进外交进程的必要条件。伊朗议会能源委员会主席9号表示，目前全国各地多个油田的生产持续进行，敌方针对伊朗石油出口的施压效果并不明显，目前没有关于哈尔克岛周边发生石油泄漏的官方报告。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自4月13号以来，至今已改变58艘商船的航向，并使4艘船只丧失航行能力，以防止这些船只进出伊朗港口。一名伊朗外交部官员表示，伊朗已对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一系列挑衅行为做出了回应。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9号发表声明说，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将于5月9号到11号停火三天，并计划进行大规模交换战俘表示欢迎。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0: 西班牙官员9号说，德国、法国、比利时、爱尔兰和荷兰将派飞机从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接回本国公民，欧盟将另派两架飞机接走船上其余欧盟国家人员。预计红迪厄斯号邮轮将于当地时间10号凌晨抵达西班牙特内里费岛。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9号表示，目前船上暂无新增疑似病例。世卫组织评估认为，汉坦病毒带来的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
2: 英国英格兰地方议会以及苏格兰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9号揭晓。英国传统两大政党工党与保守党遭遇明显冲击，英国改革党、绿党等多党力量明显上升。执政党工党在英格兰地区丢失大量地方议员席位。英国首相斯塔默表示，他对选举失利承担责任，但不会辞职，将继续兑现改革承诺。威尔士议会选举结果显示，威尔士民族党成为地方议会的最大党，结束工党在威尔士政治中长达一个多世纪的主导地位。分析认为，英国政治进一步呈现碎片化趋势。
0: 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国际机场9号证实，美国边疆航空公司一架客机前一晚在起飞过程中撞上一名闯入跑道的人员，致其死亡。事故还导致12人轻伤，其中5人被送往当地医院接受治疗。据了解，涉事客机载有224名乘客和7名机组人员，计划飞往加州洛杉矶国际机场。丹佛国际机场是美国客流量排名前列的繁忙机场之一，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天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天，农历3月24。
1: 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指示精神，坚定不移深化政治巡视，增强政治监督精准性、有效性。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1: 省委常委会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延顺主持并讲话。
0: 美丽中国行专题报道，逐绿而行，绘制美丽安徽新画卷。
1: 安徽出台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打通科技成果落地转化最后一公里。
0: 安徽推进企业上市融资，全省境内上市公司增至189家，居全国第七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安徽台消息，5月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和致上海合作组织绿色和可持续发展论坛重要贺信，在51国际劳动节到来之际，致全国广大劳动群众的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重要回信精神，深入学习全国巡视工作会议暨20届中央第七轮巡视动员部署会精神，进一步研究部署我省贯彻落实工作，审议中共安徽省委2026年政党协商计划。会议强调，要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坚持源头管控。

0: 强隐患排查，强化科技支撑，完善基层应急救援力量体系，不断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全面增强创新策源功能。要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要持续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动员激励全省广大劳动群众和青年奋力拼搏进取，勇于创新创造，为全面建设美好安徽贡献更大力量。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聚焦两个维护根本任务，紧盯政绩观这个根本性问题，突出对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的监督，不断增强巡视监督震慑力、穿透力、推动力。要动真碰硬，抓好巡视整改，进一步完善整改责任体系，不断增强以巡促改促治实效。要坚持上下联动，加强对村巡查，以解决群众急难愁盼为主攻方向，促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持之以恒，加强自身建设，着力锻造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巡视巡查铁军。会议强调，要全面提高政党协商质量，引导各民主党派等围绕全省发展大局，更好聚众志、建政言、献良策，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汇聚力量。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安徽台消息，5月9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进一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听取关于全省安全生产工作情况的汇报。省委书记梁延顺主持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持续抓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指出，近年来全省上下狠抓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加强重点领域和重点环节安全风险防控，全省安全生产形势总体稳定，但也要清醒看到，我省安全生产基础依然较为薄弱，传统重点行业领域风险和新业态新风险交织叠加，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始终保持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公共安全管理，抓好安全生产各项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扎实开展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从严整改经营、运输、燃放及产品质量各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有效防范重大安全风险。要坚持举一反三，聚焦消防、矿山、建筑施工、道路交通、旅游景区等重点行业领域，常态化开展起底式、拉网式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重拳惩治各类违法违规行为。要全力做好防汛备汛各项工作，抓实全域水患治理工程，紧盯重点部位薄弱环节，加强巡查防守，确保全省安全度汛。会议强调，各级党委政府要扛起属地管理责任，主要负责同志要亲自上手，靠前指挥，做到情况在一线掌握，问题在一线解决。行业监管部门要对职责范围内的安全监管全面负责，切实把监管挺在风险前面，要压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到安全责任、安全投入、安全培训、基础管理、应急救援五到位，切实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发展。
2: 美丽中国行，
0: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安徽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全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系统推进生态保护修复。

0: 与环境治理，用心守护江淮大地的好山好水，为美丽中国建设注入坚实的安徽力量。请听报道。
1: 巢湖十八连围就在七八年前，还是密密麻麻的鱼塘和村庄，水是浑的，岸是凸的，当地人管它叫养鱼池。而今天水清岸绿，飞鸟成群，曾经的养鱼池已经蝶变成百鸟之巢。李家正，
2: 那个白色的是白鹭，像那个翅膀是黑的，脚好长，那个是黑翅长脚鹬。
1: 在十八连围生活三十多年的合肥十八连围生态建设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家正是这片湿地变迁的见证者，从靠水吃水的老渔人到守护湿地的生态匠人，身份转变的背后是安徽生态治理的坚定决心。这段时间他正带领工作人员补种水生植物，这些植物既能为水体排毒净化，也能为越冬候鸟储备充足口粮。李家正，
2: 我们这里面种了三十七种这个水生植物，这个鱼类鱼塘的200多万方淤泥堆了33座生态生绿岛，南一坡的水每天60万方进入湿地以后呢，通过湿地净化，它消减氨氮总零入湖污染呢，大约在40%，出水的水质稳定在3例。
1: 水清了，鱼多了，是不是鸟就回来了？李家正表示。到去年年底，他们统计到约有232种鸟类，国家一级保护鸟类达到7种，特别是小天鹅数量已经突破了1000只，创新了一个夏稻冬鸟模式。夏季种植水稻，秋天收割的时候留一部分水稻不收割，在水稻田里灌上30公分的水，这样整个水稻田全部变成了鸟的栖息地。如今十八连围生态湿地已种植约40万平方米水生植物，像一层层过滤网从岸边铺向深水区。截至去年年底，十八连围湿地修复工程全面完工，生物多样性极大丰富。湿地修复工程先后入选中国山水工程典型案例、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10年行动优秀案例等。擦亮生态底色，源头治污是关键。吴邦慧是长江池州段上的一名水上环卫工，他告诉记者，这些年船主们的环保意识悄然转变，过去他们追着船收垃圾，如今锚地里的船只大多会提前打电话预约垃圾清运。池州市牛头山水上环保服务有限公司环保接收船船长吴邦慧，
3: 今年365天，大概有330天都在长江上漂，平均的话一天大概100斤垃圾，现在看到岸变绿了，水变清了，鱼变多了，的确很有成就感，很开心。
1: 守护绿水青山，方能收获金山银山。在安庆市宜秀区武恒乡杨亭村，记者看到茶农们正忙着对茶树进行定型修剪，这个村3600亩山场实现了有序流转，780.5公顷林地资源得到盘活。刚刚结束的采茶季，村里1000亩生态茶园产值突破100万元，带动上百名村民人均增收超过4000元。安庆市宜秀区武恒乡杨亭村党委副书记杨红，
4: 进一步深化林长制，自觉守护好山好水，发展宁夏经济和生态旅游，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成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让绿色发展之路越走越宽。
1: 逐绿而行，铺展绿水青山新画卷。今年一季度，全省空气环境质量2项指标实现双改善，优良天数比率为68.2%，同比提高2.6个百分点，改善幅度均居长三角第二位。长江、新安江干流水质保持2类，淮河干流水质优于3类，巢湖、全湖水质为3类。安徽省生态环境厅水生态环境处副处长陶希，
5: 接下来我们将认真编制15/5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系统推进美丽河湖建设，常态化开展湿地、河湖等水环境监管和生态修复，努力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加快打造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
6: 安徽台消息，5月9号，安徽工运史展馆和劳模工匠馆正式开馆，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何树山出席并讲话。讲话指出，要充分发挥两馆存史、资政、育人交流的综合功能，持续丰富馆藏资源，健全管理制度，优化服务流程， 将其打造成党史公运史职工思想政治新史。

0: 教育基地。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省直单位精心组织、细化安排，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广大党员干部识字当头，以学促干，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请听报道。
3: 省公安厅高站位谋划、高要求推进、高标准落实，细化五个方面21项具体工作任务，同时高质效推动突出问题整治，严厉打击六霸等黑恶势力，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全省电诈案件立案数、日均损失分别同比下降 45.3% 和 54.8%。化解各类信访积案171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捍卫政治安全、维护社会安定、保障人民安宁的实际行动。安徽省公安厅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罗志勇：
4: 聚焦解决涉及群众切身利益和急难愁盼的问题，将严厉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多元化解群众信访事项，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等工作作为整治重点，让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3: 省总工会把开展学习教育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第一时间进行研究部署，成立工作专班，结合工会工作实际制定实施方案，细化五个方面17条重要举措，围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开展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以上率下引领党员干部深刻领会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实践要求。安徽省总工会机关党委副书记、机关纪委书记江琛：
5: 紧密联系当前工会服务高质量发展、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维护职工合法权益等重点任务，扎实开展政绩观偏差问题查摆和整改整治，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服务职工群众、推动工会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实际成效。
3: 省气象局高度重视，结合工作实际制定14项落实举措，坚持问题导向，认真查摆自身问题，并形成问题清单，同时指导基层对照中央要求查摆政绩观方面存在的偏差，推动党员干部学思见悟、实干笃行。安徽省气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姓：
6: 我们全省气象部门将持续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成果转化为一件件惠民生、暖民心、顺民意的具体实事，打造面向监测预报、低空物流、应急救灾等低空经济气象服务应用场景，让气象服务更加接地气、更暖民心。
0: 5月9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介绍了安徽省制造业中试平台建设实施方案相关情况，请听报道。
7: 实施方案明确，安徽将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等重点领域以及量子科技等未来产业领域分类布局中试平台建设，围绕完善中试基础能力、夯实中试技术支撑、提升中试转化效能、拓展中试公共服务、培育中试优质企业、优化中试创新生态等6项重点任务。实施方案提出了企业自主建设运营、高校院所成果转化、政府投资公共服务、多元主体联合共建等4种建设模式，旨在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避免一刀切，让有能力的主体愿建、有需求的主体能用。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蒋晨杰：
8: 实施方案既瞄准了国家战略急需和前沿方向，又深深扎根于安徽的产业土壤，力求通过精准布局和模式创新，真正打通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到生产线的最后一公里。
7: 根据实施方案，到2028年，安徽要培育建设省级制造业中试平台30家左右，在优势产业领域争创国家级制造业中试平台，形成支撑制造业技术成果工程化开发与产业化应用的中试服务体系。
2: 日前，位于滁州的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北京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成为今年安徽首家登陆北交所的企业。今年安徽已有4家企业登陆 A 股资本市场，截至目前，安徽省科创板上市公司总数增至25家，稳居全国第6位，全省境内上市公司总数达189家，居全国第7位。请听报道。
9: 作为一家专业为高炉炼铁系统提供长寿技术方案及关键耐火材料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公司上市募集资金将重点用于产品研发和生产线改扩建，助力钢铁行业绿色低碳转型。明光瑞尔敬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瑞图：
10: 公司顺利登陆北交所，离不开省市县各级政府的全程扶持与优质工商环境的滋养。我们将把每一份募集的资金用在刀刃上，加大研发投入，推动产业升级扩能。
9: 包括明光瑞尔敬达公司在内，今年位于合肥新站高新区的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上交所科创板挂牌上市，作为全球少数具备显示芯片加微显示屏加光学系统全站自研能力的微显示龙头企业，此次 IPO 募集资金达 20.15 亿元，利于企业进一步扩大产能，强化技术研发能力。世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副总裁刘波：
11: 我们呢会持续的加大在安徽合肥的一个投资，不断的在扩充产能，不断的在扩充客户，依托呢整个合肥的这个产业优势，就是互促呢得到一个更大的一个发展。
9: 合肥新站高新区财政局金融处处长程一军：
12: 邀请头部券商快所律所组建上市服务专家顾问团，为企业提供上市辅导，通过搭建上市企业产业协同对接平台，助力企业开拓市场，对企业上市涉及的事项办理开通绿色通道。
9: 近年来，安徽持续深化万家企业资本市场培训专项行动，目前已累计培训企业超14万家。在政策支持上，安徽印发了支持科技型企业上市工作方案，从加强对优质科技型企业上市辅导，推动加快 IPO 申报，深入科技型企业调研走访，建立年度科技型企业上市申报清单等方面，积极为企业上市做好服务和保障。省委金融办副主任刘连刚：
13: 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决策部署，建立健全上市公司走访服务机制，持续加大金融服务力度，加强部门协同，积极开展企业上市和再融资工作，逐步壮大安徽上市企业规模。
0: 立夏过后，安徽各地农户抢抓农时，或采收成熟的果实，或精心的管护，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安徽台综合报道。
14: 当前亳州市的660多万亩小麦陆续进入灌浆期，这个时候也是直接关系到小麦的颗粒饱满度和最终收成。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组织调度5000多台植保无人机，开展一喷三防，500多名农技专家深入到田间地头送技能、教方法，指导广大种植户进行科学田管。种粮大户宋来宝：
15: 亩小麦呢，1.5天左右就能完全肥防一遍，每亩能节约成本20%左右。
14: 这两天在陆安市叶集区红旗镇双墩村，农户正使用高速插秧机进行水稻插秧作业，田间地头处处洋溢着繁忙有序、生机勃勃的气息。陶有田家庭农场负责人陶有田：
16: 我们全部采用机器化插秧来夯聚均匀，后期管理叶生势。
14: 铜陵市义安区的江农抢抓晴好天气，为铜陵白江江苗搭建遮阳棚，精细化开展苗期管护，守护白江生长。江农钱霞：
17: 立夏之后日照逐渐变强了，我们要抓紧时间呢给它搭棚遮阴，按照古法的传统的科学的管护，保障我们的酵苗长势。
14: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宿州市砀山县玄庙镇三年村大棚杏种植基地，整齐排列的温室大棚绵延田野，棚内杏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金杏缀满枝头，果农娴熟地将成熟的果实从枝头摘下，轻拿轻放，精细挑选，确保每一颗上市的杏子都果形端正，品质优良。果农冯春楠：
18: 今年果子个头大，比露天的杏早上市1个多月，亩产达3000斤左右，目前收购价格在9块钱左右，跟去年相比基本上持平，亩收入3万多。
14: 玄庙镇党委委员副镇长严胜：
19: 三年村大棚杏抢先上市，用小果子闯出了我镇设施农业发展的大路子，下一步我镇将持续深挖特色种植潜力，推广高效种植技术，同时整合资源，拓展销售路径，培育本土农特产品牌，以特色产品赋能集体经济，为乡村振兴筑牢产业根基。
14: 眼下黄山市涉县北岸镇詹旗村的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出产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希华：
20: 张其山种植青梅呢，总的面积达到1000余亩，我们春季体扭转了250亩雨地的这个打造了一个青梅基地。
14: 据了解，这些新鲜采摘的青梅将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也让小小青梅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2: 传统村落承载着深厚历史记忆与乡愁文脉，我省财政部门每年安排专项资金用于传统建筑保护修缮、传统村落基础设施建设等工作，鼓励各地谋划一批标杆项目，让真金白银从书写保护转向造血发展，推动传统古村落活起来，文化传下去。请听报道。
21: 在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一座林间小屋中传来阵阵童声笑语。这座书屋的前身是一座荒废多年的造纸作坊，如今已经成为村里孩子们节假日里的学习园地。学生杨子浩：
22: 这个周末我可以在笋子衣上画画，今天的一系列活动我感觉到跟大自然更亲近了。
21: 万建村这座藏在天柱山脚下的古村已有500多年历史，拥有独具特色的往西大屋、古戏楼等传统文化形态，但也曾面临古建筑年久失修、村落空心化等问题。近年来，当地累计投入各项财政资金近2000万元，用于传统建筑修缮与基础设施升级。潜山市财政局总经济师王自明：
23: 聘请了专业的机构，结合着这个全域旅游啊，跟我们进行一个古建筑保护的一个规划。古建筑首先是得到了保护，再是在活化利用这方面呢，也取得了这个进展，不光是社会效益，经济效益也有显现。
21: 在实践探索中，万建村的传统村落保护工作已经有物理保护走向活态传承。杨家老屋在修缮过程中最大程度地保留了历史风貌，成为承载文化记忆的博物馆。杨家花屋改造成青年旅社，瑞家老屋升级成为老年人活动中心，一批古建筑在日常烟火中焕发出了新的生机。这一系列的转变在做活传统村落保护的同时，也带火了乡村旅游产业，乡村人气越来越旺。游客杨国干：
24: 开放再加上里面的转转娃娃给我们是一个深刻的印象，它是一种中国文化的一个传承，更加有深刻的了解以前的历史。
21: 潜山市龙潭乡万建村党支部书记杨曙明：
25: 每年到我们村内这些古民居考察的、参观学习的大概已有40-50万，这周边带来的辐射效应还是很大的，回乡的青年越来越多。
21: 近年来，省财政积极发挥资金引导撬动作用，全力支持传统村落保护传承利用，着力构建多元投入格局，持续加大对上争取力度，累计将获中央补助资金4.9亿元，每年安排省级专项资金1亿元，累计支持1000余栋传统建筑修缮、100余处历史环境要素修复，助力打造黄山市歇县麦花渔村、一线西地红村等一批知名传统村落区域品牌。近日，财政部、住建部公示了2026年全国传统村落特色保护区建设工作名单，全国近5个省份有2个以上县入选，我省潜山市歇县成功入选，每个县市将获中央补助资金5000万元。省财政厅经建处副处长方红慧：
26: 截止目前，累计16项经验做法入选国家传统村落保护利用可复制经验清单。我们将以此次入选为契机，指导潜山市、歇县规范有效用好中央补助资金，打造更多可复制、可推广的传统村落保护利用样板。
1: 榜样。
0: 齐学娥是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20多年来，他坚持投身公益救援事业，用爱心和坚持传递温暖善意，守护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前不久，他被授予全国38红旗手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27: 今年1月的一个寒夜，明光市一位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走失。接到求助后，齐学娥立即带领队员，经过近6个小时的搜寻，终于将老人平安找回，获救老人家属胡长青：
28: 真是感谢救援队能帮我找到我母亲，要不然一夜真的走不了，谢谢蓝天救援队。
27: 2005年在外打拼的齐学娥回到明光市，创办了爱心公益协会，从此与公益结下了不解之缘。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员、明光蓝天救援队队员徐丽，
3: 2009年在一场公益活动的现场，我认识了我们队长齐学娥女士，她对公益的坚持和坚守深深的感动了我。2018年又陪我们队长一起成立了明光市蓝天救援队，我们觉着更多的专业的救援知识可以帮助困难中需要帮助的群众，可以救助更多的生命。
27: 从公益人到救援队长，齐学娥开启了公益加救援的双重担当。多年来，他和队员们先后参与了郑州、涿州抗洪以及甘肃、缅甸地震等重大救援行动。明光市爱心公益协会会长、明光市蓝天救援队队长齐学娥。
4: 最难忘的是2025年缅甸地震救援，当地地形崎岖，通讯中断，高温环境下，队友们在废墟里持续搜救。当我们妥善抬出遇难者，得到家属的理解与感谢时，所有的艰辛与恐惧都值得。
27: 齐学娥带领团队已累计参与各类救援行动320多次，成功寻回走失者近400人。他本人先后获得安徽省最美救护员、安徽省三八红旗手、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荣誉。齐学娥，
4: 我们给别人光，也会被别人照亮。未来我会在公益这条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尽自己所能去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2: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鲁斌，主编马小兵，监制张海龙，主播高杰、于红。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胡赛，今天是2026年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
6: 我是小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5: 谁能想到农村里没人搭理的废弃坑塘，如今竟成了家门口能发电能挣钱的好地方。眼下桥政区因地制宜盘活闲置坑塘，建起光伏电站，既美化乡村环境，清洁发电，又壮大村集体经济，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能稳稳增收。走进桥政区18里镇森口村一看，以前这儿有个废弃砖瓦厂，留下个大坑塘，荒得没人管，现在可真是大变样了，一排排光伏板摆得整整齐齐，在太阳底下亮堂堂的，原先又脏又乱没人稀罕的闲置水面，如今成了不能产出绿色电能的阳光银行，越看越喜人。村民马慧友，
7: 干的光伏发电给老百姓也增加了收入，村里边呢给我们这自然村里边，哎，修了路，修了路灯什么的，美化了环境，改善了人居生活，大家也都很满意。
5: 森口村的乡亲们还特别会想办法，琢磨出了光伏加养殖的好路子。光伏板底下的水里既能养鱼，又能养大鹅，这么一来，一亩水塘能挣好几分钱。那些沉睡了好多年的闲置资源，这下彻底活过来了。村民孟宪民，
8: 以前那个坑把那个美容，现在搞养殖了呢，对农民村里面有利益了，这个环境也好了，也加入农民的收入了。
5: 跟大家说句实在的，森口村这个光伏项目就是用的原先砖瓦厂闲置的坑塘，一共占了大概130亩地。项目一建成，每年都能给村集体带来一笔不少的收入。村里把这笔钱掰成两半用。一部分花在美丽乡村建设上，比如修路、装路灯这些基础设施，另一部分就用来帮衬村里的困难群众，让咱全村人都能尝到甜头，得到实惠。森口村村委会委员翟文亮，
10: 坑塘光伏建好以后，都是每年的收益也都110万左右，其中就是村集体收入拿出来一部分建设美丽乡村，再是有一部分是照顾一些困难群众。
5: 其实森口村的这个好做法只是桥城区坑塘光伏项目的一个小例子。桥城区摸清了村里闲置坑塘多的实际情况，不浪费一点资源，由政府牵头出方案，给政策支持，企业出钱来建设，村集体负责后续的维护打理，就靠光伏这个好产业，把乡村里那些睡大觉的资源全唤醒了，村集体的腰包也越来越鼓，日子越过越有奔头。桥城区交投新能源有限责任公司副经理吴伟涛，
11: 我们坑塘光伏项目是利用村集体闲置坑塘资源的优势，主动联系乡镇及村集体，创新构建政府统筹规划、企业投资建设、村集体参与运营的合作机制，借助光伏电站项目高效盘活农村闲置低效资源，切实拓宽村集体经济，成效 赠送渠道。
5: 截止到现在，桥城区坑塘光伏项目一期工程已经覆盖了15个乡镇、44个行政村，精准盘活了84处闲置坑塘，建好了62个光伏电站，总面积有2000多亩，装机容量达到150兆瓦，现在已经全部并网发电了。据测算，这些电站一年能发1.5亿度电，还能减少大约5.4万吨碳排放。村集体富了，生态环境也变好了，真正做到了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一举两得。
9: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
1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6: 下面请听反电诈知识，如何识别电信网络诈骗。
13: 识别电信网络诈骗，你只需牢记，凡是要求你转账，索要验证码，下载陌生 APP， 点击陌生链接，冒充公检法人员，冒充客服人员，亲友让你秘密操作的，我们都需要提高警惕。诈骗手法千变万化，但万变不离其宗，我们要牢记未知链接不点击，陌生来电不轻信，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5: 听众朋友，识别电信网络诈骗是守护财产安全的必修课，诈骗手法不断翻新，多以利诱恐吓、套取信息、诱导转账设局，遇到陌生来电、短信链接务必警惕，不轻信刷单返利、客服退款、公检法办案等说辞，不泄露个人和银行卡信息，不向陌生账户转账，牢记反诈准则，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钱袋，共筑反诈防线。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未成年人打赏主播的钱能追回吗？
15: 这里是大军说法，今天来关注这样一个民法典小故事。7岁的小李和外婆共同生活，在外婆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呢，小李用外婆的手机注册了某游戏的直播平台。之后的几天内呢，小李多次用外婆的手机向直播平台转账充值，购买虚拟币用于打赏平台主播。随后呢，小李的行为被小李的妈妈发现了，小李妈妈要求平台返还钱款。那么小李打赏主播的钱还能追回吗？答案是能追回。根据我国民法典第20条的规定，不满8周岁的未成年人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理实施民事法律行为。民法典第157条规定，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因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补偿。有过错的一方应当赔偿对方由此所受到的损失，各方都有过错的应当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法律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
6: 家人们注意了，本台走进农家全新一期节目播出，内容紧贴农事生产、乡村生活，看点满满，欢迎大家准时收看。这期节目精彩看点有：科技种台杆，庄稼长得好，农户腰包鼓；女书记直播接地气，帮百姓办事暖人心；立夏农田怎么管，农技专家来支招，帮您守住好收成。记住节目播出时间，首播时间综合频道周日晚上8点，重播时间农村频道周日晚上9点45分，周一7点、12点30分，周二12点30分，综合频道周日晚上9点05分、10点45分，周一下午4点50分，周二下午4点50分。
5: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挚爱》。

0: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前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障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新悦一生保险组合计划，你值得拥有。
7: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寒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
4: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元保险亳州分公司、亳州市耀都银行、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
7: 亳州骨科医院、
4: 中国人寿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8: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正风寒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9: 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4: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5: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寒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正风寒风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我是小瑞。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我们来关注一下听众朋友通过栏目组咨询和反映问题的办理情况。于先生说呢，之前在金色华联超市买的亲情购物卡今年12月份就要到期了，请问卡里的余额怎么办？金色华联超市还有门店可以使用吗？
1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商务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11: 没有。
10: 没有跟你联系？
11: 是的。
10: 现在他还有门店吗？
11: 没有门店。
10: 之前的那个广场店也现在也没有了吗？
11: 没有了。
10: 哦，是不是之前有一段时间在广场店可以用？
11: 那个没听说，他光说这个寒风热线给我说的，过一些事我还要再办一个金色华联超市，这我就到时候通知。
10: 还要再办一个？哦，行。
11: 不知道他是应付我还是怎么回事，误会了。你到时候再通知我，误会今年都过期了，到年底。
10: 嗯，行。不知道这个消息确定不确定？
11: 对对，我是不确定。
10: 啊，行。那这样，于先生，这个问题我们帮您记录一下，因为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也没有收到商务局的回复。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他们，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好吧？
11: 到时候要是确实有这个办理，就拿个金色华联看，希望你们能 告知我一下，我好去到时候看看。
10: 行，到时候让他们给你联系，好吧？
11: 好的，好的。
10: 哎，行行，好，感谢您
11: 参与
10: 到节目当中。好，不客气，
11: 谢谢，
10: 不客气，好，再见，
11: 再见。
0: 固阳县蒋先生反映，兴源安置小区的物业在没有征求业主意见的情况下，私自给电梯加装了梯控，不交物业费的每天都要去物业刷卡才能使用电梯。市区只说建议停止使用，但并没有要求停止使用，请帮助解决。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固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2: 这个他没给我回访，
10: 没有人跟您联系是吧？
12: 对对对对。
10: 哦，那现在是什么情况呢？这个梯控是拆除了吗？还是说可以刷卡了？
12: 梯控没拆除，咱一栋一栋在使用。现在昨天黑了，有一个就是我老年人二栋的，有一个老年人不得劲，小孩上不去楼，上不去楼不就该去那边投诉一下子，给他说我吗？
10: 嗯。
12: 保安官来没人吭，然后爬楼梯子上去，然后就也楼上弄上去的。
10: 嗯。
12: 这安全问题细说大呀，你万一要半夜的老动老麻的。要不舒服，急诊啥东西的，你小孩上不去楼，你楼层低的可以楼层高了咋弄呢？这不危险性比较大呀。
10: 嗯，之前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做客直播间的时候也说过，不能限制业主使用电梯。
12: 是的呀，关键我跟那个地方领导留言的时候来反映这个问题了。
10: 嗯，
12: 还有话说物业来反映这个问题了，咱们社区给物业给街道那。发现那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因为他们都属于他们管理啊。
10: 嗯，
12: 他也就跟默许这种政策的呀。就让是，你这不是政府一说话，你一天一刷卡，政府一说话，你有点不切合实际吧？
10: 一天一刷卡，
12: 没交物业费的是一天一刷卡，
10: 那
12: 交过物业费的正常使用。
10: 那这个是什么原因没有交物业费呢？
12: 我们是安置小区啊，安置小区，你想想原先那个盖的时候，他因为就强调就是一个吧，就是说我们的民办房的收益就是抵物业费了呀。再说咱们的所有的配套设施啥样子的服务啥菜都跟不上能去，就几个老头打卫生都是公共区域，楼梯道啥样子都没去进行去清扫，咱那小区不都这样吗？我们固阳县所有安置小区基本上物业费都没有交过。
10: 哦，那这个也不一定能成为不交物业费的理由。
12: 我知道这是不知道，但是你的物业费你的定价来太高了吧，你旧毛，你想想，你也不切合实际啊！你服务跟哪搁着嘞？咱不是吧？你所有的消防设施啊，啥啥的都没有跟上能去啊！
10: 嗯，
12: 你有几个老头打扫卫生？咱不是吧？你这算啥能行？那不是我们自己请了呀？
10: 行，之前住房发展中心他们曾说过，就是不能以各种理由限制业主乘用电梯。
12: 我这就是啊，我就我提供的是，你要物业费，你可以正常程序是吧？你走，给我们就是我。要求你那是一个道理是吧，你得整个正常的程序去走是吧，你不能把要些业主你限制咱上下楼呀，你提供你这不合法的呀，你违规性质呀。
10: 行行，那这样我们这边刚才查了一下也没有查到固阳县的回复，您这个问题我这边也帮您再记录一下，到时候我们再帮您催促一下好吧。
12: 不然谢谢谢谢谢谢，好的好的，像您这还知道回复知道这个回访，像有的那123-45从来不给你回复信息，他打电话我给反映多回了，他就没有人给去过正常渠道，就是我回访一下子，我要有住院我回复，住院回来没给我回复。
10: 他什么？他工作机制不一样，他可能是给您发短信。
12: 没有，短信没收住。
10: 哦。
12: 正儿八经回复也没有，我再反映他就不来。哦，我以为我再次打电话123-45，他说我这个信息我要求过实名登记的，要求实名回复的，为啥不给回复？他一看，哦，确实我时间长了，我再督促一下子，督促到最后到现在都。将近半个多月了，孩子没给我恢复。
10: 嗯，
12: 不知道这里边有什么性质。
10: 行，
12: 好的，好的，好的，
10: 啊、
12: 谢谢您，
10: 这样蒋先生啊，
1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您，
10: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2: 好的，好的，好的，谢谢。
0: 市区的王先生说呢，之前曾多次反映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占用公共面积建院子的问题，城管局每次都说他们建的院子不是违建，但是之前呢通过别的途径反映给自规局，回复说原本这里设计的没有院子，上次反映之后这户人家把加高的院子拆掉了一部分，而且一直没有人给自己联系，请再次转办。
10: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城市管理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13: 城市管理局我最近这一次反映的，然后没有过联系，上次反映的他给我联系的。
10: 哦，就是上一次4月13号的时候反映的，他跟你联系怎么说的呢？
13: 那个城市管理局就说，我感觉他是就给那种不作为的样，他就说他个人认为他我的不属于违法乱建， 但是那个做轨距然后给我联系了，他明确的跟我说他这个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然后那个我不是又后期又发现打咱那个栏目电话嘛，然后来说说这个事，然后这后边都没联系过。
10: 哦，我这边他们有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经过他们核实，您在2024年12月、2025年5月、2025年7月、2025年9月以及2026年3月，然后多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他们接到举报之后呢，会同富荣社区工作人员一起前往天润上层18号楼进行查看。经现场查看并询问负责该小区的绿色家园物业公司工作人员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院子自2014年开发商移交物业之日起，该院子就已经存在。他们单位呢，根据该处的实际情况对您进行了回复，之后您对此表示不满，并针对该问题通过市长热线进行了多次举报。2025年2月18号，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接到市长热线的举报后，回复您该项目经2008年1月11号市规划委员会建设项目审批会研究同意。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无围墙，并把该热线退给市城市管理局。但是市城市管理局经过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是南半球项目，18号楼的南墙属于小区外墙，外侧并非19号楼，而且小区内并无19号楼。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的相关规定，市城市管理局无权对该处是否属于违建作出鉴定。2026年1月23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经过与18号楼一楼业主多次沟通后，该住户表明同意自行恢复18号楼一楼院墙原有高度。2026年3月26号，城市管理局工作人员对该处进行巡回复核，天润上层18号楼一楼处已恢复原貌。4月17号，工作人员对该户进行查看后，并未发现有新建迹象，当天与您取得联系，将处理情况对您进行了告知。他们工作人员呢，将加强对该小区的巡查，一旦发现该处有新生违建迹象，将立即处理。这是他们的回复。
13: 不是，他这个回复我还是不满意，因为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又说了，他说他下线之后然后会和自轨局然后联系来处理这个事情。然后自轨局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那个城管局然后也没有给他们发函，也没有就是说这给他们联系嘛，然后来处理这个事情。自轨局也明确，他说他也明确的给我讲了，他说他这个一楼是不存在有院子和围墙的。然后他这个城市管理局他应该是找这个自轨局然后去来处理这个事情。
10: 您看他们这个回复啊，他们说经过查询，该项目18号楼南侧至19号楼之间并没有围墙，这是自规局他的回复。但是经过市城市管理局的实地调查并询问富荣社区及物业方面得知，天润上层18号楼南侧就是南半球项目了，它的南侧呢是属于小区的外墙，并没有19号楼。
13: 对啊，我一直发现是不是这个南墙，是他们把这个院子围了这个西墙。
10: 是不是跟这个规划局他所回复的不符啊？他们调查的实际情况。
13: 对。
10: 您现在对他们这个回复还是？
13: 我对这个回复还是不满意，他因为那个上线的时候那个局长他都说，然后他下线之后和自轨局联系。

0: 春冠军上线的时候是大概哪一天？
1: 下一轮的还没有排出来，然后我帮您看一下这一轮，这一轮是3月20号上线的，这一轮结束是5月18号，估计是在6月初，然后到时候您关注一下呗。
0: 行行，可以。
1: 哎，行行，好的，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0: 好，再见。
2: 贵阳县的有一位郑女士说呢，自家的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自家的承包地原本父亲是户主，现在父亲去世了，自己成了户主，30年已经到期了，按政策会再延长30年，可是村里也不给自己确权，就一直拖着不办，请帮助。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没有。
1: 标里镇呢？
3: 表里镇，我去找他们多少次，他敷衍拖延，就是不给我解决，看通过确权不确权，迟迟往后推。
1: 啊，您说这个宅基地村里不给登记确权？
3: 村里也给登记，这第三方也给登记确权了。确权了呢，这个村委会呢，就是不给我看公章，不让我签字。这不动产权证的登记表又给我登记下来了，按依法依规的，让第三方是合肥的来这个给我登记了。就是呢，村里呢和大队的呢，就意思说他解决问题的人，他是制造问题的人。我跟对方没有纠纷，他是他一户，我是我一户，是吧？他这你说有纠纷，不我看着不我办，就照这个理路，我把我的材料给我偷梁换柱，改成对方的，我用我的电话号码不通知我，我在本镇没出表的镇，就这村的村主任或者大队书记，就是瞒着我偷梁换柱。
1: 您所说的这些，您有证据吗？
3: 有地址，我有这个的，
4: 改的有哪个？
3: 改的有复印件给我的，这复原件还改这个第三方收的嘞。
1: 行，您这些材料先留着，这些证据先留着，好吧？
3: 哦，好
1: 啊，
3: 嘞。
1: 您说这个承包地现在也不给确权是吧？
3: 承包地原来是我父亲的，我母亲，我三个在一块，承包地完工粮是我那个时代我完工粮。现在原来是父亲呢是户主承包户，父亲去世了呢，母亲去世了，承包的户的呢可就在我的承包下。原来我父亲在的时候呢，乡里大队的呢没发给我们承包证的证，没到手呢，94年的有老台账，村里大队的查出来的是有94年的有老台账，就是我和我父亲母亲我三口子的承包户。
1: 您现在是已经出嫁状态是吧？
3: 我是结了婚了，现在男女平等呀。
1: 户口没有迁走是吧？
3: 我去都没立表嘞。
1: 您在婆家有地吗？分地了吗？
3: 没有地，没有地。
1: 哦，行行，他们拖着不给您办，说的理由是什么？
3: 一次我没有啥理由，每年都说我是闺女，出过门了，出过门的女儿，跑过门的坟，不享受这个待遇。现在你知道我给他讲这些证据呢，他知道我懂证据的，你忽悠不了我了呢。他说你正在研究，正在讨论，正在讨论，正在研究研究，调查又是调查嘞，又是研究嘞，敷衍拖延，就是这个情况。
1: 您这样，您这个情况我这边帮您记录，然后等这一轮结束，也就大概是5月下旬，5月18号左右，这一轮结束，到时候我们要整理问题，帮您上报，然后看在这一轮结束之前，他们会不会跟您联系，跟您处理这个事儿。如果说没有跟您联系，或者说依然没有处理好的话，到时候我们对您再进行回访，好吧？啊啊，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再见，谢谢。
2: 赵桥乡的冯先生咨询，今年针对低保户的扶贫贷款政策下来了吗？
1: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联系了，联系了，没下来了，我呢？
1: 还没有下来了是吧？哦，我这边他们也是这样回复的，他们说他们和您取了联系，向您解释脱贫人口小额信贷政策已到期，帮扶小额信贷新政策即将下发，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对的。
1: 他们有没有跟您说是什么时候能下来呢？
4: 没有。
1: 行，那这样等他们上线的时候再帮您咨询一下，看最近会不会有相关政策下发，好吧？
4: 关系啊。
1: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再见，好。
2: 桑女士咨询，之前在耀都银行办理的贷款已经用十几年了，前段时间因为把户口迁移到贵阳了，现在申请贷款一直不能申请，请帮助。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耀都农商银行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有。
1: 啊，他们是怎么给您解决的？
3: 就是按我那个，他们给我解决了。
1: 哦，就是现在贷款也申请下来了，是吧？
3: 对，什么都正常了，正常使用了。
1: 行行，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您还满意吗？
3: 嗯，买。

0: 满意，非常满意。
1: 哎，行，好，桑女士，如果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好吧？
0: 嗯，好的，行，谢谢啊。
1: 哎，不客气，
0: 谢谢，
1: 感谢您。
0: 啊，如果不通过你们这个问题，可能解决不了。
1: 行行，好的，
0: 行，谢谢啊。
1: 嗯，好，不客气啊，再见。
0: 好。
2: 范先生反映自己是残疾人，一个月前在行政服务中心申请的燃气补助，请问现在下来了吗？
1: 您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希望燃气公司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联系办好了。
1: 啊，现在办好了。
3: 啊，对对，办好了，就是一共这个送一年里送120方，120立方气，
1: 是一年120立方气是吧？
3: 啊，对对，也就是一个月10立方。
1: 哦，
3: 他这个他送钱，就是送前面不气当年是吧？他送了380块钱吧，也就是一年里。
1: 啊，就是120立方的价格算，然后算的金额。
3: 价格。
1: 啊，然后是充到您的燃气表里了是吧？
3: 啊，对对对对对，是的。
1: 哦，
3: 充燃气表了，我是才换的节能的，才换的节表，都他们他这些都充完了。
1: 行行，好的，范先生，您对他们的办理情况还满意吗？
3: 啊，满意满意满意。
1: 行，好，
3: 满意。
1: 哎，好，范先生。
3: 好，谢谢兰州参谋人，兰总好。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也感谢您对节目的支持，也祝您生活愉快。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王先生反映2025年2月至7月在龙湖水岸干的木工至今没有给自己结清工钱，已经反映好多次了。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住建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有。
1: 怎么跟您说的呢？
4: 现在他去年就是他们给我协商呢，付我85000。
1: 嗯，
4: 到过了年他还没有付，到现在呢他还没付到那么多。是的，他跟我这么说的，他说的就是走龙湖水岸是出的钱算龙湖水岸的，算那个账户的。他去年付的一部分钱有9000块钱是亳州书院的。
1: 嗯，
4: 现在呢他就说书院的没付，现在就是还差了9000块钱没付。
1: 我这边博物园区规划建设局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4: 啊，
1: 他说经过核实，您为龙湖水岸项目建设单位单独发包安徽汉宇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精装修木工班组负责人，负责龙湖水岸项目工区精装修木工工程施工，所分包项目暂未验收，根据承揽协议未到支付节点，春节前经博物园区保障农民工工资工作组协调，根据工人考勤支付您班组工资85000元，春节前支付79000元，2026年4月4号支付6000元，并已告知您，请按照春节前协议书尽快进场履行相关义务。这是他们的回复。
4: 嗯，行吧，反正现在他们就是在扯皮就扯吧，反正就是到5月30号，看看还怎么说吧。
1: 哦，他说按照协议履行相关进场义务，那这个是不是有工程还没有结束啊？
4: 没有没有。他说这个进场义务是维修，
1: 哦，
4: 因为他这个工程我去年7月份就做完了，他一直拖到现在还没有给我做结算。
1: 嗯，
4: 他说没做结算是因为公司全方面没给他验收，但是我的木工是做好了呀，他也不给我，也没出现到维修的这一个方面，所以他也不给我做结算。
1: 啊，您刚才提到这5月30号是您又和他们约定好的5月30号是吧？
4: 对对，他们连那个欠薪公司的一个行政的领导，还有龙湖水岸的李峰帅项目负责人。
1: 哦，行，这样。
4: 他们说5月30号之前要进场维修，验收通过。
1: 嗯，
4: 现在是我的维修没有，所以我还没接到他维修的通知。
1: 嗯。行，那这样您再关注一下，到时候看具体情况，有什么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但是也要根据你们协议的内容履行好您的协议的义务，好吧？
4: 嗯，可好的好的。
1: 哎，行行，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 好再见。
4: 好，谢谢啊，谢谢。
2: 陈先生反映城富镇街上回龙大道的路灯不亮了，年前就反映了，结果到现在还没有修。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5: 俺的村附近给我联系了。
1: 啊，他联系怎么跟您说的？
5: 他把这跟吴元路搁一桌。
1: 放到一块修是吧？
5: 吴元路没安路灯，俺一个城富镇有多条路灯，都这一条没修，其他都修了，都春节前都修过了。
1: 是修路还是修路灯？
5: 修路灯。